0: 那就是避免我们用眼过度。您平时做菜的时候，您不妨呢多搭配点什么西兰花、南瓜、菠菜等等深绿色的蔬果，同时呢不要单吃素食啊。说吃蔬菜，我天天吃素菜，我肉鱼蛋奶什么都不吃，这个不行。您也要适量的摄入一些肉蛋奶鱼啊，让这个饮食结构呢更加的丰富。富均衡，还有一个就是您看手机，现在我们老同志都喜欢看手机，一定要有节制。咱们看个30分钟就差不多了，咱们抬头，哎，看看立冬，看看刚子，往远处看看，咱们闭着眼睛休息一下。这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眼保健操，您做一做呢？我相信您应该没忘了问孙子啊，向他们学。
1: 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敏君，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我妈是您的粉丝，刚才呀给我发您做的那个菜饭了，哎呀把我馋坏了，我就喜欢吃这个。但是吧，我天天上班忙的吃饭没个准点，就只能点外卖凑合了。而且呢，我朋友下个月呀他就要结婚了，还邀请我当他伴娘，这留给我减肥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就为了这个减肥啊，哎呀妈，我已经吃了2周的蔬菜了，就我每天吃那个东西，牛羊看了他都得流泪。结果呢，没等我瘦多少，现在我这个皮肤出油越来越多，头发也掉得厉害，就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阮老师，哎呀，我这状态怎么当伴娘啊？
0: 我看很多的女孩子啊，都像这位微友一样啊，上班忙，外卖就凑合，为了减肥就只吃那个水煮菜。看上去你吃的真的是挺清淡，实际你这个营养缺了一大块，而且这种只吃素的这个吃法，很多的营养素已经都跟不上喽。那营养素跟不上，皮肤怎么能不出油啊？怎么能你不掉头发呀？你不掉谁掉啊？是不是？还有你这个人怎么能有精神呢？
1: 那吃素还吃错了？
0: 那很多人认为吃素就等于清淡啊，清淡他就认为等于健康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认为我吃素呢，我就是只吃菜，实际这样做你的营养就会有很大的缺失。咱们要知道，即便是素食者也不是说只吃菜，他们会这个很多样化的摄入，比方说豆类、全谷物、坚果、种子以及深色的蔬菜，这就有机会摄入一些身体必需的维生素，比方说 B1、B2、B6、叶酸等等。而有些朋友他们盲目的就吃素，这个时候就缺少营养了，身体的状态它也不会好。所以这位朋友说皮肤爱出油了，头发掉得厉害了，看上去是外表的问题，其实根子在你的营养不均衡，特别是你缺维生素。我首先说说缺了 B 族，一旦缺 B1、B2、B6， 油脂代谢它就乱套了，脸油、头油，那头发又细又软，掉得特别多。哦，
2: 这一缺它就不是一种两种哈。
0: 是啊，
2: 这好多的维生素它都没跟上。
0: 是啊，那现代人普遍缺乏多种营养，你看年轻人上班忙，他就点外卖比较多。
2: 对，
0: 然后有一顿没一顿，吃饭不规律，要么呢他胖的他就减肥，他就只吃菜或者只吃水果，肉鱼蛋奶一点不沾，
2: 不均衡。
0: 对，要么就顿顿的，某些人精米白面粗粮他几乎不吃，
2: 是，
0: 或者呢在熬夜，压力大，甜食奶茶它不断，然后我们身体这个时候消耗维生素就特别特别的快，然后你补了吗？你补的又少，那么久而久之一些基础的维生素它全都跟不上了，那么微量元素呢这个时候也缺乏了，人呢就开始什么冒油啊、掉头发、没精神、虚胖、犯困等等吧，全是我们身体在提醒咱们，你的营养太单一了，饮食或者营养素呢都是补充的办法，补的时候呢也不能盲目追求补得多，我们要补得全、补得够。就像一个人，你饿了很多天了，你不能一上来我半只鸡、一条鱼，这么大鱼大肉的猛吃，你先得把肠胃、把身体的基础慢慢的养回来。那咱们比方说这个维生素 A， 我们提到的 B1、B2、B6、维 C 和叶酸，这些都

0: 都是我们身体刚需的维生素。就像我要做一个菜，食材要吧，油要吧，盐要吧，糖要吧，醋要吧，柴米油盐这些调料都得要，我光有菜没盐行吗？不行啊，对不对？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给身体打基础，就相当于建大楼的这个地基，只有这基础的几种维生素你把它补足了，你身体的底子把它打好了，你这个时候再补充点其他的，这才能更好的吸收，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1: 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德烈，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卢兰，你听我解释。
0: 还需要解释吗？
1: 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
0: 是我。
1: 卢兰，
0: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火焰为底，矿物为末，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启智慧，游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4: 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急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劫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3: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4: 总探长。

0: 么会呢？
1: 在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2: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
1: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2: 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3: 山本先生请。
4: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5: 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6: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5: 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
6: 那我们呢？
5: 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7: 明白。
5: 青青，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7: 是。
5: 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6: 明白。
7: 明白。
3: 哎，来了。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8: 巡捕房。
3: 好嘞。

0: 到底跟不跟呢？
1: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2: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0: 嗯，明白。

0: 我们这些作手下的也不太好问。
1: 谢谢啊。不用谢。
2: 走了。

0: 陆小姐，冒犯了。的确是，胆子不小。
1: 陆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陆小姐。
0: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2: 陆
1: 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随便，
2: 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不给你留了。

0: 今どこ行くのか。アンドレアの自宅だ。
1: 马上封锁现场。

0: 川上さん、ついて入りませんか。
1: しばらく待機する。忘れるな。最終目的はロランという女だ。

0: 就计划好了是吗？
1: 你们在这等我。
2: 哎，等等，这个你拿着，防身用。这回真有事，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赶到。散开。
3: 罗兰达，
4: 動け。逮捕だ。いいか。アンドレアに気づかれるな。
3: はい。待って。
4: 山本隊長。
3: 物はアンドレアの家に隠されてるはずだ。だから今、大事なのは逮捕ではない。金を探すことだ。
4: しかしここは疎開で、しかも彼は局長ですが。
3: 潜入しろ。金を見つけた後、彼もロランも殺せ。
4: はい。
3: 君待機だ。今なら私の出番しかないんだ。
4: はい。
5: アンドレア、アンドレア、你在家吗？アンドレア。安德烈，你太让我失望了。
0: 罗兰，你听我解释。
5: 还需要解释吗？
0: 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
5: 是我。
0: 罗兰，
5: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
0: 不，罗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5: 我那么相信，可你
0: 不一样。罗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6: 罗兰小姐，
7: 是鬼子，
8: 动手吧。
9: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5: 是你让他们来的？
0: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6: 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击倒他们的枪。
9: 你就在这个位置掩护。
5: 好，
9: 放开，我来。
5: 小心。
0: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6: 总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
10: 来了，
6: 堂堂法租界总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0: 做个交易，怎么样？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6: 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

0: 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1: 动手！陆兰，小心！
2: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啊！
3: 马上背他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走。
1: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相棒。

0: 安德烈，我在呢。罗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
1: 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安德烈，是我不好。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是我不好，安德烈。罗兰。
0: 我在呢，把电话给我。什么？罗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
2: 巡捕房，老孙吗？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
3: 你马上带几名巡捕来我住处。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0: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陆兰。

0: 总探长在里面等你们。
1: 那这车
0: 开进去吧。
1: 好的。

0: 陆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0: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哎，
2: 啊，都别动。
1: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安德烈的事儿，对不起了。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1: 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2: 哎，过来了。

0: 赶紧把轮胎卸了，快！
1: 快！
0: 菲儿、圆圆、紫英，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2: 是，走。

0: 被鬼子绑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是啊，所以再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
1: 干得好，扬我军威，壮我士气，请坐。现在也让那姓王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2: 金座，您这比喻恰当。
1: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 这个狗的种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2: 司令，您的意思是前线？
1: 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
2: 一寸山河。
1: 一寸血，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3: 是。
1: 我集团军主力不日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
4: 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
4: 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仰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
3: 特大惊喜！ 为达祥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7天内，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99元喝正宗至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至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 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3: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 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至养堂灵芝菌粉均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7: 至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

0: 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4百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 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7天内发现买贵了，退；7天内发现没有效果，退；7天内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
2: 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身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7天内，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4百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没错，5-1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哇，
1: 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4百块钱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 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5-1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5-1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5-1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 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7天内发现买贵了退；7天内发现没有效果退；7天内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6百，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7天内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 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惊喜，
2: 惊喜，特大惊喜！ 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7天内，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

0: 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3: 7天内，
2: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5: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4: 强子，这儿呢。
5: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6: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5: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江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委员、田放，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0: 是是，
1: 天放，此次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步言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0: 天放求之不得。
1: 好，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 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天放，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2: 那不如就叫苍狼。
1: 好名字，坚定执着，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
3: 另外，顾炎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4: 是是。
3: 放，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4: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
5: 请进。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
6: 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5: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笑>
6: 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笑>
5: 卢兰。 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6: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0: 谢戴局长，谢处长。
6: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吗？
0: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
6: 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0: 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6: 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吧。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0: 谢处长。
6: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2: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1: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2: 怎么会不要你呢？别哭啊，别哭，别哭，快！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1: 你别瞎说！
2: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1: 哎，何欢。

0: 下次行吗？真的，这还差不多。姑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我给大家倒水。
1: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2: 是，
1: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3: 是。
1: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前往抗战前线。
0: 发军装，是。排呀，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我也要这，
4: 过去的，
0: 给我留点缝。
4: 让开，让开，师傅，开开。
0: 太好看了，这军装。
5: 裙子好看吗？啊，高点高点，这样，对，这高点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
0: 一起敬礼，
5: 预备，
3: 敬礼。
5: 小姐，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
0: 这，子清姐，圆圆，晶晶，要不，去试试？嗯，
4: 那好吧，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5: 谢谢姐，
0: 嗯，哎，放手，放手，放手，别弄皱我的军装。

0: 谁？
1: 是我。
0: 有事吗？坐吧。
1: 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
0: 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什么意思？

朝霞，白鲸入海，苍狼。

孤烟不饮浊，飞鸣声念绝，谁怜一片影，相思难。

快速度！

0: 报告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刚刚赏誉，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嗯，很好。
1: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你们参谋长在吗？在。长官请。
2: 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3: 是。
4: 这里文件呢？赶紧破译。
2: 好。
4: 师座
5: 放在那地方。
4: 那个你什么的？
2: 前线靠前吧。
3: 没有没有，师座，赶紧撤。
4: 这个位置。
2: 我们要见石参谋长，请出示证件。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3: 请。
2: 重庆特遣员杜岩，
3: 陈天放，
2: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6: 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哎，泡两杯茶了。
3: 啊，不必了。 参谋长，说说情况吧。
6: 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直至汉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要受到日军铁骑的践踏，心痛啊！
7: 石参。

0: 莫长的意思是程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这雪上加霜的事，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1: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抗战首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可乘之机。
2: 行了。
1: 我们一定谨慎从事。
2: 两位乃党国精英，国之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肯定能给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
3: 你打算怎么办？
4: 再想想。
3: 怎么了？
4: 你等我一下。喂，所长在不在？喂，他说我在快点。喂，怎么样了？
5: 出了没有啊？
4: 没什么事，我比你还急呢。快点，怎么才到这儿？喂，你好，对不起，打扰了。
6: 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哟，长官，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
7: 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一科才能了解清楚。
6: 是。
7: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哎，
6: 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一科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 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唉，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4: 好，谢谢。
8: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
4: 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头，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闭嘴。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三十三、第101、第106师团及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 而我第五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0000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吧。
9: 天方，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4: 对，我可以肯定。

0: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1: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0: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1: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

0: 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随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好，
1: 就这么行动。
0: 程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2: 明天早上8点。
0: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好，天放，小心，保重。
2: 放心吧，一定要小心。
3: 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那是自然，一群东亚病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
2: 谈何容易呢？ 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4: 将军，
2: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赣皖以全面开火。 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竟然会这样！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 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3: 将军高见。
2: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 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4: 嗨，
2: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0: 属下明白。
5: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0: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6: 枪呢？
0: 这儿呢。
6: 一
0: 会儿我们两个人把他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6: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0: 按原计划行事。
7: 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可是我哪有那么多可是？
0: 疯子，走。
7: 咱们走吧。
0: 走吧。
7: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0: 废话。

0: 陆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 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2: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
1: 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挡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
2: 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1: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
0: 话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行了，哎，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1: 属下明白。

0: 獣医さん、もうすぐです。
1: うん。いいぞ。君の任務がもうすぐ終わるんだ。前にしばらく止まって、ちょっとしょんべんを。

0: 在这附近找一个地方隐蔽好，摩托车留给你，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1: 明白。
0: 记着，不管日军军营里发生了多大的动静，必须要在原地待命。我约了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涛，你要那晚上干嘛呀？马上就要见到我的老朋友了，不化化妆，被他认出来了怎么办？
1: 嘿，要不怎么说你能当我头呢？
0: 又平。
2: 这附近一定会有鬼子的巡逻队，机灵着点儿。我能不能顺利的脱身，就看你的了。放心吧，你自己也小心。止まれ、暗号。面接第一。
3: はい、長官、身分証お願いします。
2: 関係空港の人間だ。大佐に書類を届けてくる。お疲れ様です。今案内します。次郎坊、安心しろ。絶対に敵を撃ってやるよ。
4: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
5: 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口感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
7: 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8: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睡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9: 咋吃都好吃，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
10: 7天内，
9: 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10: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 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7天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其名耀树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9: 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

0: 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逼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3: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5: 7天内
4: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6: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6: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
7: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4: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5: 7天内
4: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6: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

0: 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0: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4: 7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7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6: 有敌军，
7: 天敌。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5: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8: 开炮！
9: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耳朵嗡嗡响个不停，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3: 他自己说他已经2个多星期左耳朵一直有蝉鸣声，那当时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是精神非常的憔悴。
2: 长期耳鸣反复发作，两位药材帮你解决。
4: 你看它的形态，四面都是镂空的，它容易让我们想到四通八达，对不对？那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通而不破。
2: 长期耳鸣失眠焦虑，专家教你两个法宝，悄悄帮你睡个好觉。
4: 我们把药粉和成泥啊，中间呢可以加水、加酒或者是加醋都可以。
2: 更有3款简单茶饮，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赶走耳鸣。
3: 身体里面痰热特别多的，尤其是这个痰粘在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地方，
5: 就给它刷走。
3: 对，
2: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主任医师。

0: 秦蔚兰为我们讲解中医调体质，赶走耳鸣，失眠。精彩节目正在播出。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咱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1: 耳边时常传来嗡嗡声，或者是蝉鸣声，又或者是火车的轰隆鸣声，声音呢或大或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工作。今天呢，我分享一个简单有效的动作，帮助你缓解耳鸣症状。我们可以用双手啊捏住鼻子，然后呢闭紧嘴巴，用力的从鼻子里呼气，让双耳啊有一个胀满的感觉，坚持一两秒，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这个动作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我们的鼻腔耳腔是相通的，有一个管道啊叫做咽鼓管，这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中耳局部的循环。如果您有耳鸣的情况啊，不妨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0: 其实提起耳鸣，我们都知道不仅会影响到工作和学习，而且呢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催化剂，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焦虑、抑郁等等等等。那么如何通过中医的方法来调理我们耳鸣的情况，让我们能够睡个好觉呢？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主任医师秦蔚兰主任，掌声有请。
2: 秦蔚兰，针灸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药针刺艾灸，治疗失眠、耳鸣、脑鸣、肥胖、消化系统等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秦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要和大家聊聊关于摆脱耳鸣、睡个好觉的主题哈，所以马上要问秦主任一个问题：您在临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让您比较深刻的一些患者的情况，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有的，临床还是挺多的，而且他的这个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最近我碰到有一个30多岁的职场女性，近期工作压力比较大，精神啊高度紧张。那么她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她自己说她已经2个多星期。左耳朵一直有蝉鸣声，那当时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是精神非常的憔悴，稍微做一点活或者稍微专注一些聚精会神的话，他就会想晕倒的这种状态，
0: 没力气。
3: 对，吃了很多药也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非常痛苦，晚上睡不着觉，头晕。所以长期耳鸣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很折磨，
0: 所以耳鸣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耳鸣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我知道很多耳鸣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快速缓解耳鸣。今天秦主任就带来了一个法宝，自己在家就能操作，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探究竟吧。
4: 这是我们的一个治疗室，那第一个法宝呢非常简单，其实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上，是我们的经

0: 和舒适。那接下来呢，教大家几个简单的手法，帮助大家快速的缓解耳鸣。好，接下来请我们的模特做个演示。第一节，点按听宫穴。听宫穴在我们的耳前、耳屏前，张口取穴。张口的时候，您会觉得这儿有一个凹陷处，那么我们用这个食指按压凹陷处，向前揉三圈，向后揉三圈。同时，如果在揉按的时候，您配合张口、闭口的动作，那么能够更快地缓解您耳朵闷堵的感觉。如果您觉得食指使不上劲儿，那么你也可以换成拇指按揉。第二节，推擦一风穴。那一风穴呢，在我们的耳后，耳垂向后一贴，后边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风穴。那我们在做这个推擦的时候，用我们食指的指腹沿着耳后沟一直向上推至发际，反复的推擦大约20次，推到耳朵后边发热发红。第三节，搓手捂耳，引火归元法。首先我们两个手掌相对搓20下左右，当手掌发热的时候捂住耳朵大约10秒，突然放松，耳朵会有嗡的一下的感觉，这个叫做引火归元捂耳法，反复5次。这时候会让我们的火从上往下走，回到它应该去的地方。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耳鸣耳闷症，脖子酸疼怎么办？
0: 好，接下来呢，教大家一个小妙招。那经常看手机的朋友呢，会出现颈肩、脖子和后脑勺以及耳部头闷、头胀的感觉。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拇指找到耳后的风池穴，沿着风池穴向刚才一风穴的方向轻轻地揉按，一边揉按一边走向一风穴，反复5次左右。这样能够改善颈部和后头部的气血运行，达到一个疏通耳部局部的精气的一个作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穴位按摩的方法，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个功法哈，叫通脉除鸣功。首先取坐位，一腿伸直，一腿弯曲，两手平伸，两掌直立，收掌向前推出，同时头向左转，收掌向两侧推出，头向右转，可以往复7次，1次，2次，3次，大家一天呢可以做7次，早晚各做一组，每组7次。
3: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0: 那上面这几个小方法呢，是我们自己在家感觉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急救做一下，是针对我们经络穴位的一个调理。那如果你想要效果更持久，同样是针对穴位和经络，我还有一个方法就在这里。按摩呢是主动疏通，而贴敷呢是被动持续调理，改善我们的体质会有帮助。我们的贴敷和普通药贴是不一样的，必须要经过辨证，根据耳鸣类型选用不同的中药配伍。那有一些患者呀，一来就跟我说，主任啊，我这个耳朵不光是响，还觉得闷，低头看东西的时候呢，觉得耳朵呼一下就堵上了，坐电梯下降别人没有事儿，我耳朵

0: 半天缓不过来，听别人说话呢就像隔着一层塑料膜，这个呢其实叫做标识性淤堵，气血上不去，中气虚。再有呢就是耳窍被痰湿堵住了，那针对这类患者呀，我们可以选用石菖蒲、细辛、木香等药材黏膜成粉贴在我们的神阙穴，这里面的石菖蒲呀化痰开窍，直接针对耳窍，而细辛呢温通经络，为药物吸收和气血运行创造通路。木香则可以调理全身的气机，从根源上解决气滞的问题。具体怎么做，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1: 我们把药粉和成泥啊，中间呢可以加水、加酒或者是加醋都可以。然后呢，打开这个贴敷的贴。在这个贴敷中间啊，把这个药粉装上，装好之后我们找到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眼，然后贴上。
0: 为什么我们需要贴神阙穴呢？因为神阙穴上连心脏，中经脾胃，下通肝肾，那正好呢能够调节和耳鸣密切相关的肾和脾胃的功能。通过在神阙穴用药，可以温通经络，调气活血，补精益髓，这相当于从身体的根源上哈进行调理，而非仅仅针对耳朵局部。
2: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0: 那还有一些患者呢，耳鸣声音呢比较尖细，经常伴有这种腿脚无力呀、腰酸腿疼啊，那这就是典型的肾气虚。同样的，我们研磨成粉，但这次呢，我们就要贴在脚底的涌泉穴，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左右两边都贴。那为什么要贴涌泉穴呢？涌泉穴啊，是足少阴肾经的井穴，井穴呢就是精气发源的起点。那中医认为啊，肾开窍于耳，耳朵的听觉功能呢依赖肾中精气的濡养。那在这里贴温通类的这个药物，能够把上浮到头面的虚火下行引导到肾中，也就是引火归元，让阴阳重新交泰。虚火一降，耳鸣和心烦、失眠等等这种症状就能够随之缓解。
3: 这个方法都适合哪些人呢？
0: 这个方法虽然好啊，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如果舌红啊、少苔啊、脉比较细、比较快的，属于阴虚火旺比较重的，那单纯用温通的药贴涌泉可能会加重内热。我们常常需要搭配一些滋阴的药物。那另外呢，足部有皮肤破损的，或者感染的，或者严重糖尿病足的，是严禁贴敷的。
2: 刚才的节目中，秦主任教给大家三种快速缓解耳鸣症状的方法，分别是穴位按摩法、通脉除鸣功和穴位贴敷法。有耳鸣问题的朋友不妨尝试一下，也可以把您使用后的感受反馈给我们。如果您没有记住具体做法的话，也不用担心，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获取了。
4: 那对于耳鸣伴有失眠的患者，又该如何分症型来应对呢？我们请到了四位朋友，我们赶紧请主任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的情况。
5: 这四位朋友呢，真的是非常有代表性哈。第一个，肝郁化火。这种体质耳鸣声音是高频那种，耳鸣声很尖锐，蝉鸣声，尤其在失眠生气之后会加重。平时呢脾气也是比较急的，容易跟人发生争吵，而且容易目赤、口苦、舌红，苔是黄色的，而且常常伴有这种胁肋的胀痛和头痛。那第二种呢是痰热内扰。这种症型的耳鸣有可能是高频尖锐的声音，也可能会是轰隆轰隆的声音，单侧或双侧出现耳鸣。这种朋友的睡眠啊，它是一种浅睡状态比较多，容易被响声吵醒，出现这种胸满的胀闷，痰比较多，嘴巴里面总觉得有一口黏痰，好像吐又吐不出来。那么你让他张嘴的时候呢，你就能看到他的舌苔是比较黄的，而且厚腻，这种是很明显的痰热的一个表现。那

0: 常见于我们的胖友们啊。
1: 好，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实证耳鸣包含干预化活与痰热内扰两种常见症型，对此秦主任推荐安眠操和安神三穴进行调理。睡前推肝经，从大腿根部沿内侧推至膝盖，再到内脚踝，左右各推50下，能疏解肝火。同时按揉安眠穴、神门穴、三阴交这三个安神穴位，每穴3分钟，也有助于改善睡眠，应对耳鸣、痰热内扰型。耳鸣声或尖锐，或是呼呼的风声，表现为睡眠前易被声响惊醒，常伴有胸闷、顽皮、痰多口黏等情况。针对此症型，秦主任推荐中医拔罐方法。拔罐时可选取肺腧、心腧、脾腧等核心穴位，可以起到清肺化痰、健脾祛湿、宁心安神等作用。如果您想学习更多调理实证耳鸣的小妙招，您可以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微信号即可获取。
1: 这是我们说的实证哈，我们来看一下虚证的这两位朋友。
3: 虚证呢，这边呢就跟那边完全不同了，一个是心脾两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心和脾它都是跟血有关的，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血液的不足。一般虚证的耳鸣多发于老年人，而且耳鸣时间很长的朋友，比如5年10年，这种患者多半是虚症。咱们中医说久鸣必虚，就是这个道理。而且这个血不足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记忆力的衰退，面色比较黄，食欲不振，不太爱吃东西。那女性朋友她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月经的量比较少，颜色比较淡的情况。那另外一种阴虚火旺呢，它容易心烦，容易急躁，而且伴随有这种头晕啊、耳鸣啊、腰酸啊、五心烦热呀、口干啊。那你让他张嘴的时候，你看到他这个舌苔啊，除了舌头比较红，他的苔是比较少的，甚至是没有舌苔的啊。那这种就是一个阴虚火旺比较突出的表现了。
1: 这是我们说的常见的四种不同的耳鸣伴有失眠的症型。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调理他们的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要解决不同耳鸣的问题，秦主任还带来了他治疗耳鸣的一个独家秘诀。这里面有两味药材非常关键，他们的长相也很奇特。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来到中医院的药房里，一睹为快吧。
4: 很多人问我，秦主任，汤药我喝过，中成药呢我也喝过，这膏方啊有什么不同吗？那我就先说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哈，膏方和汤药的区别。那在中医养生智慧中啊，膏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汉代《黄帝内经》，到明清时候呢已经发展成熟了。那如今呢更是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那相较于汤药的急和猛，膏方讲求缓和平，对于慢性的虚损性的这种耳鸣啊，这种温和持久的滋养方式呢更契合中医缓则治其本的理念。那千百年来，膏方正是凭借这份细水长流的调养之道，成为非遗中独具特色的养生瑰宝。所以对于开头我提到的那位女士的问题，耳鸣吃了很多药反反复复不好的情况，在急症期呢我们就用汤药缓解症状，以后再给膏方巩固效果。那这是我临床上对耳鸣最常用的两个药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能猜出这是什么吗？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

0: 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2: 好的，我来揭秘一下哈，这味药材就叫路路通，听名字呢很有意思，对吧？你看它的形态，四面都是镂空的，它容易让我们想到四通八达，对不对？那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通而不破。因为耳鸣这种慢性的疾病啊，经不起大刀阔斧，但是很多症型呢，它都需要活血通窍，通窍耳自聪。我们讲耳聪目明嘛，所以这味药材是很常用的。那旁边这味药材呢，看着不起眼，可能大家都不太认识它，它叫生麻。因为我们很多耳鸣的患者都存在一个清阳不生的问题，那生麻，你看它这个名字里面哈，就有一个生字，它就可以把清阳的气往上提，送到我们的耳朵，帮我们滋养耳窍，它也非常的常用。当然啊，具体到不同的症型，患者的症状不同，那我们配伍呢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今天呢就讲几种临床上最常见的情况，电视机前的您也可以对照自己看一下，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
3: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首先第一大类啊，我们叫肝火上扰型。那这类人呢有什么特点呢？他的耳鸣声啊，文如潮声，或者是像风啊、雷啊这种声音，时轻时重，而且呢多在情志抑郁或者愤怒的时候呢，耳鸣会加重。平时呢还会伴有口苦啊、咽干啊、面红目赤啊、尿黄啊、便秘啊、夜寐不宁、胸胁胀痛、头痛或者是眩晕等等的这种症状。那你看他的舌头大多数是红色的，红色的舌头，黄色的苔，脉弦有力。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给他重在清肝泻热、开郁通窍，我们会用到比如说像龙胆草呀、栀子呀这类清泻肝胆。那柴胡呢可以疏肝解郁，生地呢可以养阴清热，泽泻呢导热下行。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第二大类呢，就叫痰火郁结。这类人的耳鸣的特征啊，就是耳中胀闷、头痛、头昏，或者有头晕目眩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胸脘满闷、咳嗽、痰多、口苦或者是口淡没有味道。他的舌头一般是红色的，苔是黄腻的，脉呢比较滑比较快。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化痰清热、散结通窍。比如呢，我会用一些胆囊星、瓜蒌仁化痰清热，用半夏去燥湿化痰，茯苓健脾利湿，黄芩苦寒清热，再用一些陈皮、枳实行气解郁，杏仁

0: 人呢降气化痰。
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0: 那么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两大类啊，都属于实症。实症的话，用药呢就以泻为主了。那除了实症呢，我们还有虚症的耳鸣，比如说像这种肾虚啊、气血虚啊，在耳鸣患者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反反复复出现耳鸣的患者。那肾虚主要呢就表现为耳鸣的声音像知了叫一样蝉鸣不止，还有昼夜不停，安静的时候尤为明显，那听力呢也是逐渐下降，或者呢他可能还会有这种头昏啊、眼花呀、腰膝酸软啊、虚烦失眠呀，还有晚上起夜比较多呀，或者是头发掉呀、牙齿松动啊、舌红呀、少苔呀、脉比较细、比较沉、比较弱，或者是脉很细、很滑、很快。气血虚的话呢，你可能会发现他这个疲劳之后耳鸣会加重，或者说总觉得疲惫乏力，声音低，而且呢没有劲儿说话，面色呢没有很有血色啊，食欲不振，脘腹胀满，大便溏薄，心悸，失眠等等。当然我在临床上遇到的患者呀，很多都是复合症型的，除了上面几种最常见的症型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气滞血瘀型，舌质暗红，而且舌上有瘀点瘀斑，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这种情况啊，我们就要加入一些活血化瘀的药，比如说常见的这种桃仁啊、赤芍呀、红花呀、水蛭呀、川芎啊等等。那结合患者不同时期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症型特征，去给他配伍组方，用汤药配合膏方，这样呢，对于长期的耳鸣反复发作的效果都是不错的。这啊，也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润物细无声的慢调之道。
1: 秦主任带来的第二个法宝就是汤药加膏方的复合妙方，用汤药急火猛攻缓解症状，膏方温和调理改善体质，对于反复发作的耳鸣有很大帮助。但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用药方法也大不相同，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千万不要擅自照方抓药。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秦主任，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方法之外，还有哪些可以调理耳鸣的妙招呢？
7: 那给大家带来一些茶饮吧。
6: 嗯，
7: 第一个是肝郁化火型的月季花、玫瑰花、厚朴花，
6: 嗯，
7: 这三种，加在一起，每样三克，
6: 嗯，
7: 然后泡水喝，对，主要起到一个疏肝解郁、降火的这么一个作用。
6: 明白了，这个是针对于肝郁化火型的耳鸣啊，它有这个玫瑰花三克、厚朴花三克、月季花三克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7: 对，因为玫瑰花和月季花其实疏肝解郁的作用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厚朴花呢，就可以把这个热哈，往下送，让它排出身体外边。
6: 嗯，
7: 味道
6: 这个还挺好喝的，
7: 有点淡淡的花香，但是玫瑰花稍微有一点点涩味儿。
6: 其实

0: 说起这个玫瑰花啊，我们山东的济南平阴的这个玫瑰花很有名，它的这个玫瑰花瓣特别特别的大，而且喝起来口感也是特别特别的香。
1: 而且我们选用的都是三种花，那么花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比较轻，它质地比较轻，它容易上浮，所以它能够把我们上浮浮在上面的这种热哈，给它带下来，先把药引上去，然后用后魄给它引下来，这样的话能把上面的火往下降，然后排出体外。
0: 它是芳香类的药物嘛，对不对？可以，
1: 对，它质地比较轻，它走上乘，
0: 走上啊，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火给带走了。
1: 对，
0: 好，这是我们说的针对于第一种症型的一个小的代茶饮。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小方法。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去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第二个症型呢，就是我们的痰热内扰型。那这时候我们一定是需要清痰热，去火的。那么我给大家选了三种草药，那么一个呢是陈皮，然后竹茹和炒栀子，每样也是三克，那么给它泡成水，就起到一个清热化痰行气的这么一个作用。竹茹这个药呢，感觉是不是比旁边两个药的体积要大一些？而且它是比较松散的，有点像我们刷碗用的
0: 丝瓜络，
1: 对，有点像那个丝瓜瓤。它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们是身体里面痰热特别多的，尤其是这个痰粘在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地方，造成我们
0: 就给它刷走。
1: 对，这个竹茹就特别像一个刷子，当您吃进去的时候，它能够帮你把这个痰清理掉，
0: 刷出来。
1: 对，然后再加上陈皮，陈皮它还能够帮助你行气
0: 理气，
1: 让你这个刷的时候更使劲儿，
0: 加大它的力度。好，那这样我也替大家来尝尝哈，看看味道如何。这个可能口感没有刚才那个好，但是这个有回甘的味道，也挺好喝的哈。针对于这个痰热内扰型的朋友，刚才都说了，可能有这个内火呀，这舌头有点黄黄的啊，有点苔腻的情况，你就适合用这款代茶饮。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知道自己属于哪种体质，又该如何中医调理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扫一扫就可以测出我们的体质了。我们来看第三款。
1: 好，
0: 第三款我来品尝一下哈，刚才前两款都品尝了一下，这个是适合心脾两虚的朋友来食用的哈。
1: 味道如何？
0: 这个其实是这三款代茶饮当中药味比较明显的，因为我喝到了比较浓的这个甘草的味道，但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老年朋友来喝一喝，是不是？
1: 如果是它是那种心脾两虚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睡眠容易醒，
0: 容易惊醒，
1: 对，
0: 睡不踏实，
1: 而且做梦也比较多的，气血比较亏虚的，这一类朋友他适合喝这个。那么他用了五种食材啊，一个是甘草，一个是麸小麦，一个是红枣、酸枣仁和龙眼肉，那么每样也是选三克，给它泡水喝。那么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甘麦大枣汤的一个原型，我们再加了一些龙眼肉进去，可以起到一个养心补脾的这么一个作用。这里面呢，我们泡的时候啊，这个红枣我们建议给它撕开或者剪开，让它更入味一些，
0: 掰开一下。
1: 对，红枣和桂圆呢，它能够养心。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酸枣仁哈，对于我们这个养心安神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的。那如果你煮的时候，你当然也可以把它敲碎了。敲碎了一块儿泡水。
0: 效果更好。
1: 对，
0: 或者现在大家家里面都有那个养生壶嘛，可以放在养生壶里煮一煮。这是适合于心脾两虚，就是虚症的耳鸣朋友用的一个小的代茶饮。
1: 对的。
0: 还有一种其实就是阴虚火旺型的耳鸣情况，这样我们把这个小方法呢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

0: 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今天特别感谢秦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四种不同的调理耳鸣的方法。我觉得这些方法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又实用。

0: 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十二指肠的反射区呢，在人的胃部反射区的后方，也就是人的第一指骨的基底部。总感觉腹部胀胀满满的，吃的不香，或者稍微吃点就后悔，感觉肚子呢不消化不蠕动，就到十二指肠的反射区。而肝胆的反射区呢，是在右脚的第三、第四个指骨之间，在肝脏反射区之中。在我们的脚底的中心呢，有一个腹部神经丛的反射区。经常腹泻、经常便秘、经常肠道不舒服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这里找反射。
1: 中医养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足部反射区理论。他认为，人体脏腑器官的变化都能在足部相应的反射区域找到反射点。通过刺激这些点，能调节相应器官的功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如何找准反射区？怎样应用专业方法刺激反射区？本期健康学起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双脚反射区的奥秘。
2: 咱们健康学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叫做学以致用。你学一点简单的、有效的方法，咱们可以省钱或者不花钱，学到一些安全的、对自己有帮助的好方法，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用在家人朋友的身上。
1: 双脚要健康，今天让我们跟随赵博汉老师读懂双脚反射区，为身体健康加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3: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月，欢迎您继续收看系列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学起来》。学到好的健康知识，尤其是学到专业的、科学的、管用的好知识以及好方法，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能够学以致用，能够帮助我们在健康路上多了一份助力，更多了一份保障。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汉老师。赵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赵博汉。
1: 赵博汉，中医世家，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3: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小毛病，比如说消化不良、胃口差，稍微多吃一点呢，就说哎肚子胀得难受了。那还有人会说经常便秘的，要隔几天才解一次手，而且呢，有的人会出现顽固性的便秘。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着赵老师一起来学一学消化系统方面的健康知识，学到一些好的方法去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2: 消化系统呢，主要是由消化管和消化腺这两大部分组成。消化管呢，主要是口、咽、食管、胃、小肠、大肠以及肛门。而消化腺呢，从上到下分别是我们的唾液腺、胃腺、肠腺以及胰腺，还有我们的肝脏。消化系统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中医呢又把这个整个消化系统呢称之为脾胃。我们的肠胃和我们的足底之间呢，它是有很多联系的。比如说咱们的肠胃负责消化食物，然后一旦脾胃虚弱、经络不通呢，然后代谢垃圾、湿气就会堵在身体里面。而这时候呢，你大概率会看到你脚底就会出现烦热出汗，就是你不去按压，你也能感觉到它有一些症状。其实是它们的神经系统和经络呢是相互联系的。然后对于大多数胃口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呢，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胀满。然后自己感觉不消化，沉甸甸堵着。

0: 然后呢，拿手敲一敲呢，砰砰响，就像打小鼓。
1: 嗯，
0: 这个呢，其实是胃的蠕动和排空慢。
1: 嗯，
0: 大家可能平时觉着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你总是处于胃的排空慢的这种状态的话呢，哎呦，我们会引起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平时白天站着坐着还好，
1: 嗯，
0: 只要一躺下，
1: 就觉得压得慌。
0: 对，而且它压是压到哪里了？
1: 啊，
0: 它下面是胃，上面是人的心和肺。
1: 哦，
0: 往下一躺呢，人就会把没有排空的胃压到人的心肺。其实就是我们的胃呢，把我们的心肺顶住以后呢，这个人就会感觉到胸闷、心慌、气短、胸口憋闷。
1: 对。
0: 然后他去检查心脏也没有问题。其实呢，你只是胃的问题，你没有重视它。所以说，我们重视我们的胃。当然，我们的胃排空不及时呢，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心肺的不舒服以外呢，长期的食物残留呢，也会引起我们的胃酸分泌过多，人会就会觉着这个胃口嘈杂，然后呢反酸、恶心。如果食物长期在胃里面待着呢，它对胃黏膜又是一个损害，时间长了严重呢，又会引起我们的胃溃疡或者胃出血，以及后续的癌变的可能性呢也会增加。
1: 嗯，所以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发现自己自身哪块地方不舒服了，千万不要拖，不要等，要积极的给予重视，然后呢对症下药，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那赵老师，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胃胀啊、胃酸、反酸，还有恶心，或者来说消化不良，都属于这类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具体的来解决呢？
0: 啊，我们今天继续向我们的双脚要健康。首先呢，我们先带大家精准的找准位置。
1: 好，
0: 看我们这是叫脚趾头、
1: 对。
0: 然后呢，下面的这个硬硬的骨头呢，叫做趾骨。然后指头和指骨的下方，足弓的上方，这儿有一块平整的区域，就是我们现在露出来的这个地方。
1: 哦。
0: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胃的反射区。
1: 嗯。
0: 其实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在这个位置的偏靠足弓靠内一点，这是我们的胃的反射区。
1: 嗯。
0: 在这个反射区呢，然后我们上面是胃，而下面呢对应的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对这个反射区进行调理的时候呢，就会改善我们的胃功能。我们跟大家重点讲一下专业的一个治疗手法。
1: 好，
0: 首先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要温，我们要温水来泡脚，40度到45度左右的温水呢，泡到身上微微出汗，这样的话让脚部的血液循环也改善了，让脚底的神经反射也敏感了，让脚底的经络呢循行也通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再来进行处理。第二步呢，我们就直接大面积的来推开胃气，用我们的大拇指的指腹，然后呢覆盖整个胃部的这个反射区。
1: 嗯，
0: 然后呢从脚趾的方向向脚跟的方向单向的揉搓。
1: 也就是从上到下的顺序来揉搓。
0: 对，单向的揉搓。然后呢，目的是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这个蠕动方向呢，你看是从上到下到十二指肠，从胃到十二指肠的这个方向呢向下揉搓。然后呢力度呢要微微酸胀，能承受但不刺痛。每只脚呢单向这个揉搓的时间呢大概在2分钟左右。这一步呢，我们揉搓完以后呢，核心是帮助我们的胃部呢疏通经络，打消这个脾满和胀满。然后做完这一步以后呢，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我的胃部就会轻松多了，可能你就会听到自己胃和十二指肠这个地方呢就咕噜咕噜的有肠鸣音在响。然后这一步结束以后呢，第三步就是用深层次的定点按压来抑制胃酸。是按压的位置呢，首先找到我们脚掌在胃区的这个地方的最酸的点，

0: 因为胃呢是相对大的一块区域，然后呢我们用指头去点压，然后找到它最酸疼的点，点压这个在这个位置呢，用你身体能接受的力量去按到最深处，当然是你能接受的力量，按到你能接受的最深处，按下去以后停留大概3秒钟时间，然后缓缓放开。在按下去的时候呢，配合我们的呼吸呢，是在做吸气，放开的时候呢是在做吐气，这样循环往复操作1到2分钟。这个手法呢，它能通过深层次来刺激胃的反射区，能够呢直接的调整你的胃酸的分泌，舒缓你的胃壁上的平滑肌的蠕动。然后呢，这是我们说的第三步，而第四步呢，是我们做圆弧形的一个揉散巩固，大拇指呢还继续在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做顺时针的1分钟左右的一个揉搓。这时候呢力量就要轻一点了，然后呢在整个胃的反射区，然后呢顺时针的方向呢做1分钟左右的揉搓，把刚才压痛的这种痛感呢舒缓开。大家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呢，你看我们分1、2、3、4步来做针对性的日常养护。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您现在扫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说到足部的这个反射区的养生和保健啊，那是由来已久，时间很长了。你就比如说便秘，便秘呢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便秘呢，它的症型有很多种，有气血亏虚的，有饮食不规律的，有脾虚肝虚的，然后呢还有阳明腑实，有胃火的。
2: 好的，那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特别是在生活当中您正好是有便秘方面困扰的朋友们，您要仔细听了。
0: 就我们还是从双脚要健康，我们在我们脚上呢要准确地找到两个反射区，第一个是脾胃的反射区，它是位于两个脚正中偏前一点，足弓上方一点的位置，也就是我们，你看，这是我们的足弓，沿着足弓向内，然后呢，向上一点，在涌泉穴的下方的这个位置。
2: 我正好说是在涌泉穴附近吗？
0: 对，是在涌泉穴的下方的这个位置呢。然后这是我们的脾胃的反射区。然后呢，第二个反射区呢是我们的大肠反射区，大肠反射区呢是在我们的脚掌靠外侧的位置。然后呢在脾胃这个方向的靠外侧的这个位置呢，这是我们的直肠和结肠的反射区。
2: 其实就是在涌泉穴的旁边。
0: 对，是在涌泉穴的旁边。
2: 好的。
0: 然后呢我们找到这两个位置以后呢，我们怎么去处理呢？首先我们说第一步是什么呀？是温。
2: 温还是要泡脚。
0: 对，泡脚。泡完脚以后呢，我们要去补脾气。脾虚才会大便稀溏，后面是溏的，所以我们要补脾。用补的办法呢，就是我们用大拇指的指腹覆盖我们脚上的脾胃区，正好你把它指腹压，沿着足弓压进来呢，就覆盖住了。覆盖住以后呢，我们从脚趾向脚后跟单向的慢慢的推，还是像之前讲胃的区域一样，从上到下慢慢的推，力度呢要轻柔沉稳，不要大力。每只脚呢可以推大概3分钟左右。它最主要是要用这种温润刺激的方法来补脾胃，补脾胃的气血。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疏通我们的大肠和我们的结肠。我还拿这只手，大拇指的侧面或者指腹，沿着脚掌外侧，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外侧，沿着脚掌的外侧，然后从上往下单向推刮，不要来回搓，按住推下去放开，按住推下去放开，单向。

0: 推，大概呢一只脚操作2分钟，再去换到另外一只脚，最后呢两只脚的脾胃反射区是最柔软最酸胀的这个中心点呢，轻轻点住5秒钟，这个记住啊，不要用力太多，轻轻点住5秒钟左右，然后呢松开，点住5秒，松开，重复20次左右。这是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个补中益气、养脾温胃的一个方法。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在消化系统中啊，肠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比如说有的人老是在下巴起痘、嘴角起痘，这种痘或者这个位置的斑呢，其实就是肠道的宿便不能及时排出。还有些人呢，皮肤上的色素沉积，然后呢结肠癌、结肠息肉，以及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都与肠道当中的毒素堆积、排便不及时呢息息相关。
2: 可见啊，养护肠道是非常重要的。
0: 首先呢，我们还是说我们的小肠。我们小肠是负责运化的，然后呢我们一般要打通小肠的运化呢，我们是要用大拇指的指腹全覆盖到我们脚掌心小肠的反射区。我们用顺时针缓慢揉按的办法呢，单脚2分钟，力量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太用力，力量要轻柔，但是呢动作要沉稳。这一步呢我们能够强化小肠的吸收功能。第二步呢是大肠的疏通的专项，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的便秘、宿便和胀气。我们同样的是用大拇指，然后从侧面沿着脚掌的大肠的这个反射区呢，自上而下单向的推，绝对不要来回的揉搓，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推。然后呢这个位置呢力量适当的可以强一点，推的时候呢能明显感觉到脚底酸胀，这其实呢也是肠道在工作来排瘀排便的一个过程。当然了，第三步呢是直肠的收尾，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人的脚后跟的内侧和上侧。然后呢沿着这个位置呢，我们用大拇指点住脚后跟内侧的直肠和这个肛门的反射区呢，然后呢点压，点压停留3秒钟，松开，点压停留3秒钟，松开，然后我们这样反复操作1分钟，就可以改善我们肛门口坠胀，然后便不尽，然后便完以后还有便溢这些困扰我们的这个排便问题。当然同时呢我们用双手配合着在足底搓热，覆盖整个区域，通过这种搓热的方法呢，然后呢缓慢的顺时针的这种搓热和这种揉搓2分钟左右呢，能整个从整体来改善我们肠道的敏感、腹泻，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2: 现在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学习到更多的专业的健康好方法。同时呢，您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的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

0: 气，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五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6: 慢点儿。
5: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0: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1: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是此前来是？
0: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接应啊。
1: 你那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头他们没事，放心吧。
0: 万一出事那就完了。
1: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0: 你不是说不走吗？
1: 鬼子正面境界太严，头如果要暴露的话，绝对不会选择正门，咱们就后山。

0: 光破山何在？沙场秋点兵，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 咱们的情报线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

0: 报告将军，鬼将军，来，过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将军，
0: 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
0: 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2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

0: 一定要加息斟酌，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1: 嗨，
0: 桂仲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2: 将军的意思是，
0: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
2: 我担心迟则生变。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3: 乌鸦该怎么做？
0: 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长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3: 嗨，将军睿智。
4: すみません。
2: 鬼冢君，你怎么了？啊，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3: 嗨。

0: 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
3: 恕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某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4: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5: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0: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已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6: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0: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

0: 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1: 是。
0: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1: 大佐，这军营内环境的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2: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
3: 下去吧，
2: 孟小姐。
3: 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4: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3: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是此前来是？
4: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3: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4: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3: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4: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4: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0: 我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1: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0: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怎么样了？快了！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1: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2: 记得，大佐。
1: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
2: 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3: 嗨嗨，
2: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嗨，马上去。嗨，
3: 走。
1: 怎么样了？
2: 还没有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0: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2: 军情危急，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 我再发一次，
0: 这行，尽快。

0: 进。糟了，鬼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1: 稍等，马上就好。
0: 没时间了。
1: 好了，
0: 跟我来。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
1: 一起走。
0: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都出不去，你快走，别管我。
1: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走。
0: 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1: 好，保重。
0: 保重。
2: 来来来吧，
3: 走。
2: 木月四郎，
3: 什么意思？
2: 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3: 命。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叫做石参谋长的人，他的军就是在虚正城市。华忠，走，我们马上到警备司令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是。
1: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 参谋长，
1: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妈的，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来丢了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0: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啊。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2: 好，你带走吧。
0: 想成啊，这可是假意留下的，亲笔誊抄，了不得，拿到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2: 对对。
0: 只怕岳麓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3: 你们懂什么？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之前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凑凑拉拉，大家心里都搭上了。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4: 都什么时候了还电报？
3: 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 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
1: 快出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
3: 不会，因为天方此刻就在敌营。
2: 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3: 正是。
2: 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3: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1: 赵副官，
0: 到。参谋长，
1: 你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0: 是。
4: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此言非虚呀。
5: 拿过来，
6: 别给我抢，那我来过抢。
1: 你瞧你的好吗？
6: 这
1: 拿过来，
6: 这
1: 给我，
6: 收收这个，
1: 宿长，
6: 还好东西还没抢，
7: 吵什么吵？
1: 有什么好抢？
7: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着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8: 老赵，你少在那装了，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7: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8: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7: 真的没有？
5: 真的没有？
1: 来，
7: 小子，我的不够。
1: 怎么样？
0: 没有收到电报。
4: 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3: 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0: 是。
3: 你这是临阵脱逃？
4: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坐以待毙的炮灰。
3: 你。麻烦接下电话。
4: 请便。
3: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306房间。

0: 怎么没认奸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1: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0: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
1: 都通知下去了。好，
0: 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墙。
1: 焚毁？
0: 宁为焦土。 不与日高，
1: 明白。
0: 等等，尽量不要不上武功。

0: 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1: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

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

0: 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

0: 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1: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0: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翠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2: 站住！我都看见了。

0: 好品山东。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

0: 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宁远药业。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赶紧回去吧。
1: 大佐阁下，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
0: 哦，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1: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才是我们要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0: 嗨，给我追！
2: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0: 嗨，
2: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
0: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我叫邓玉强。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头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咱们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紧急集合！早く！
1: 警報来了。

0: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叫人干露这顶。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0: 没给你开玩笑。

0: 他们千万不要出击！走！他愣着干什么？走！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2: 要是不然，老子撞死你们！
0: 炸死你！

0: 干得不错。那当然，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1: 子英，
2: 哎，
1: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哎，
2: 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1: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
0: 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3: 贼红，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4: 杜参谋长在哪儿？
3: 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榴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4: 站住！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
3: 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崔红，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 但是，最后我求求你放了我！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也是被逼无奈，最后。
4: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3: 就是他。

0: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

0: 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1: 你错了。
0: 你说什么？
1: 你的秘密。

0: 报告，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完命令，全歼撤退。
0: 是。

0: 追卢氏，我石诺人也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儿。
2: 不用了，过来吧。
3: 怎么了？情报不都已经拿到了吗？
2: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2: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0: 你是日本特务，
1: 都怎么着呢？
0: 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1: 走。

0: 快点，让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
2: 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呢？到时候我们一挥，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3: 怎么回事啊？
1: 我下去看看。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 临阵脱逃，败坏军纪，杀无赦，都给我听好了，立即进入阵地，死守城阳，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把小鬼子拦在汉水西岸。
1: 是。
2: 跟上，跟上，跟上，
3: 快，快，快！

0: 鬼冢军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 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八哥，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嗨，目前战况已成了焦灼，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才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我。 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吗？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1: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冥顽不化，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嘿，
2: 兄弟，撑住啊！撑住！医生！医生！
1: 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你救救他！救我！
3: 还有消炎药吗？
4: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1: 对不起，医生，他是被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4: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
1: 站住！不许动！
3: 你要干什么？
1: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4: 住手！
1: 枪放下，走开！别逼我开枪。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就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4: 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
3: 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

0: 住，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1: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0: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1: 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
2: 好，准备手术。
3: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1: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3: 求求你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你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4: 你快起来啊，起来。
5: 救救我，大爷救救我吧，救救我们吧，
6: 救救我

0: 救救我的腿吧！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求你了！
1: 陆大爷，救救我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陆大爷，救救我们吧！
0: 陆大爷，
1: 救救我们吧！好慈悲啊！救救我们吧！
2: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3: 谢谢医生，请。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4: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3: 城阳未战，已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4: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5: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4: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5: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6: 好，
5: 就这么办。
6: 是。

0: 再逞什么英雄了。
1: 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
0: 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
1: 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0: 遵命。
1: 那我等着你回来。
0: 嗯。
2: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别说咱这儿，整个

0: 但去药厂找到一批药都很难。
1: 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
2: 一站去。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

0: 尿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0: 21:0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多云，26到34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5到33度。聊城晴，25到34度。泰安多云转晴，24到34度。菏泽多云转晴，24到32度。枣庄多云转阴，24到33度。济宁晴，25到34度。临沂多云，24到33度。日照晴转多云，25到31度。青岛晴，27到30度。烟台多云，25到32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潍坊阴转多云，25到33度。淄博多云，25到36度。滨州多云，25到35度。东营多云，26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失措。
4: 不要搬！
5: 你个壮骨头，拦住他！
6: 布匹下面有东西。
7: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8: 带旺仔牛奶。
9: 爸爸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10: 妈妈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1: 爷爷买给你，
1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9: 大家旺旺。
10: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11: 公司旺旺，
12: 祭祖又旺旺，
13: 讨个好兆头。
14: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5: 人旺气旺，
16: 身体旺，
17: 财旺
18: 福旺，
19: 运得旺。
20: 感恩祭祖又旺旺，
21: 家庭旺旺，
22: 招财纳福又旺旺，
23: 公司旺旺，
24: 记得要用旺旺哦。
2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杜子，把地图拿过来。
1: 好。
0: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2: 又是鬼子腹地。
3: 果爷
4: 什么时候出发？
0: 明天一早。

0: 饭，怎么了？
1: 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
0: 你们呢？
2: 饿呀！
0: 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1: 二哥，那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逢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
0: 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的给我打鬼子。
1: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干了，你们两个跟我走。

雷震，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快点，快点。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0: 谁干的？
2: 是鬼子。
0: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冰，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他。

0: 子，老子和你
1: 治不了你。
2: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3: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2: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儿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抱。兄弟们，
4: 有！
2: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4: 听着，听着。

0: 怎么样，秦老板，都是军靴，把东西卸下来，抓紧车，是，兄弟们，卸来。钱老板，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
1: 劫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2: 是啊，是不够啊！
3: 杨子，啊，你带大伙先把物资啊送回根据地去。
2: 是，
3: 云霄
4: 到，
2: 带几个人跟我走。
5: 是，
2: 去哪儿啊？
3: 陆安，
2: 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3: 对，
2: 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
3: 哎，好嘞，走。
1: 三个队，三个队，罗根。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来，起来。
1: 这，你们是？
0: 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2: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3: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
4: 什么意思？
3: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5: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力的支援。老大，
6: 到，
5: 你带着子英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6: 是，
5: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7: 铁老板，情况怎么样？
8: 已经和副将部电联系好了。
7: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急啊。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五子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哎，
2: 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走吧。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1: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哎，
3: 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
4: 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5: 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1: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5: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上一番啊，
4: 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6: 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哎，
1: 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6: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1: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6: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边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1: 是啊，确实如此。
6: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1: 你们是什么打算？
6: 我们在城南的富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1: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训呢。
6: 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1: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6: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气势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黄安。
0: 黄安？不好意思，二位，黄安，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但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也没有了。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说小鬼子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5: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4: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5: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4: 哎呦，你看看曹叔说的头头是道，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5: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

0: 我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1: 哎呦，您就别琢磨了。曹叔，我跟您说个事儿。
0: 说。

0: 等等吧，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来，快，哎，
0: 快点快点，后边跟上，行。快点，大家伙快点啊，快点快点。
2: 孙掌柜，
0: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
2: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0: 大当家的，
1: 大当家的，送信送来了。
0: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3: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
0: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定了呀。
3: 定了？嗯，谁定的？
0: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3: 邓九爷啊。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0: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3: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0: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么这么少？
1: 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卢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
0: 对了，卢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
1: 都弄清楚了。
0: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总，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0: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嗯，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捞出来。
3: 明白。
4: 好。

0: 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义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么小鬼子。老马，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开门。
1: 来了来了。
2: 你好啊。
1: 太君。
2: 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1: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2: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1: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呢。
2: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

0: 我们要走阁下，故在这里。
1: 想去哪儿啊？带过来，
0: 大佐阁下，我在这里。
1: 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你个壮骨头，拦住他！
1: 布匹下面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是炸弹！人算不如天算。 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2: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儿吧？
3: 三爷，要与下一根鬼子拼了吧？
2: 好，哎，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高大，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你说。
1: 呸！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2: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1: 嗨，
3: 二哥，还等啊？
4: 老三，走。
3: 好，走。
4: 等等，
3: 陈兄弟，
4: 等等，
5: 怎么了？
4: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吗？
6: 陆安，
4: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但这阵怎么着开着？

0: 大哥，来晚，老三，大哥，先上车。
1: 大哥，快上车！快，快，快，
0: 快，开车！
2: 带你猎枪，
0: 给你那么久时间，时候和杀生人的，还有你应该得下来，我开三十了。喂，
3: 大当家的，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啊！天助的缘分。
2: 大哥，我不是做梦吗？
3: 不是在做梦啊！
2: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陈大哥，你怎么认识我大哥的？
3: 怎么？我们老钱。
4: 是你的大哥，
5: 那我亲大哥呀，入下包换。老三，哎，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3: 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
4: 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见枪声，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这样。
3: 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得弃车。弃车？队长，这车不留在拉布了。
0: 不的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嗯。
3: 二哥，哎，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
4: 啊，有，六黄金，钱家档口。
3: 好，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
0: 好，
2: 强子，
0: 停车。
6: 唐啊，哎，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明白？好，二哥，哎，走。大佐阁下，人追到了吗？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7: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蠢货！嗨。
6: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7: 嗨，
6: 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
7: 现在有多少了？
6: 大概8000多匹。
7: 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我前线。
6: 嗨。

0: 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的吗？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

0: 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婴儿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胡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要晒，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兵。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0: 开炮！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3: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12: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4: 带旺仔牛奶。
15: 爸爸买给你。
14: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16: 妈妈买给你。
1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17: 爷爷买给你。
1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9: 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
20: 那怎么办？
1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冲旺。爸爸冲旺，
21: 你旺我就旺。
13: 妈妈旺旺，
16: 旺旺
13: 妈妈不够旺，
16: 好精神旺旺。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2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2: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3: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4: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2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8: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10: 大家旺旺。
15: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17: 公司旺旺，
20: 祭祖又旺旺，
25: 讨个好兆头，
26: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27: 人旺气旺
28: 身体旺
29: 财旺
30: 福旺
31: 运都旺，
32: 感恩祭祖又旺旺，
33: 家庭旺旺，
34: 招财纳福又旺旺，
35: 公司旺旺，
36: 记得要用旺旺哦。旺旺
3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38: 慢点儿。
3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3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4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2: 我的眼睛从60岁就开始发觉不好，看远处的时候看不清楚，看近的时候也不清楚，比方说看手机看着模糊，看远处公交车来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多少路车，到了近前了才看清楚。一开始花的时候就配了一副那个老花眼镜，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就要戴，开车的时候又得再换一副，很不方便，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后来又不行了，又配了一副，也是整天的戴戴摘摘，也不能常戴，很不方便。通过广告吧，那个江大伟做广告，看广告以后说是有超视力这个看远看近一副，就过来试了试。来了以后先给介绍，介绍以后验光，验光过程很好，他们工作人员很认真，配了超视力以后感觉特别好，开车200-300米的红绿灯看得很清楚，打乒乓球、看电脑、玩手机都很清楚，这样远近一副就解决了，十分方便。
4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7: 惠景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3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华姑娘，站住！
1: 你是在叫我？
0: 是的。

0: 大家大，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1: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那您担心了，
0: 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了。
2: 老千。 菲儿，你们先休息。
0: 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3: 电话，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
1: 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

0: 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我娘哭瞎了眼睛，我爹临死都不瞑目。
1: 白娥，你说的对，我不孝，
0: 可我真的有苦衷啊！
1: 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吗？啊！
0: 你小的时候。 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咱们千家有那么多档口，你就不能把人烧给心儿吗？啊！让咱爹娘死了都不甘心。爹夫，
1: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
2: 你不能，好，今天我让你滚！二哥，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3: 好，今天我就成全你。
2: 够了，
0: 二哥，
2: 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
0: 不能暴露自己，
2: 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
0: 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百万，二哥。
2: 老钱，都怪我疏忽大意。田芳同志，我会向组织上打报告，请求处分的。老钱，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
4: 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对呀，大佐，您在想什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
5: 大佐，您的意思是？
4: 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
6: 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7: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6: 嗨，
7: 大佐英明。
6: 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
2: 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8: 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那怎么办？
2: 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
8: 怎么抢？
2: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

0: 我相信用不了两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
1: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0: 对。从鲁安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2: 大木山。
0: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2: 走水路。
0: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3: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4: 明天一早出发。
3: 嘿。

0: 百万，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2: 老三，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3: 好嘞。

0: 说，打吗？
1: 先等等，
0: 还等？
2: 怎么了，田芳？有问题？
1: 你们看，这两辆车好像有问题啊，走得这么轻松，拉的好像并不是物资啊。
3: 二哥，再不打车就过去了。哎，
0: 是啊，是太轻松。怎么了，兄弟？
1: 现在日军前线的物资极度短缺，军需车怎么可能不满载货物前往战区呢？
2: 田芳，你的意思是这批运输车有问题啊？
1: 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
0: 啊，好，注意掩蔽。好了。
4: 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戦闘準備しろ。
5: はい。
6: 老钱，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鲁安的头？
7: 对，
1: 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7: 兄弟，
0: 打还是不打？
1: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
0: 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1: 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他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0: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6: 再等等。

0: 二哥，真走了，打他！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1: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这可是你说的。
0: 对，我说的。
2: 好，非常困难，有魄力。你要是挡了道，老三跟你玩。
0: 谁稀罕？
2: 一边去。

0: 冷啊？
1: 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还想和你别弄对，做梦吧。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0: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1: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0: 老三，老三，天亮了，
1: 天亮了个头，鬼子来了，
2: 在哪儿？
1: 老三，
2: 啊，
1: 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手势。
0: 好嘞。

0: 戦のようです。
1: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2: はい、はい、はい。

0: 们看看，过去就晃了。哎，
1: 看看前面那辆车。
2: 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
3: 二哥，
2: 哎，
3: 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
2: 我亲自来。
4: 走了，
5: 朱子。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
4: 好。
6: 二三，
4: 来，
6: 二四，
4: 来，
6: 来，
4: 来，来，来。
7: 送你商量，
3: 朱子，橙子，
2: 哎，
3: 你们两个人负责开车。
1: 哎，那你呢？
3: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鬼冢跟我们耍心眼，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哎，
1: 这可太危险了。
7: 但是值啊，两车布呢。
3: 放心吧，老钱，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
1: 好，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3: 嗯，放心吧。
8: 我也要去。
3: 不行，服从命令。这辆车布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拿你试问。
8: 哎，
3: 二哥，
2: 哎，怎么兄弟，
3: 愿不愿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
2: 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
3: 好，老钱，上车走吧。
1: 好，你保重啊，
4: 白万，
1: 保重。
2: 去。
8: 走了。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分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0: 这小伙子太不禁打了哈，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
1: 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
0: 那还用说，兄弟们，大扫战场。
2: 好。

0: 他装死二哥，我看着还没有装死啊！
1: 老三，敢打老子黑枪！
2: 老三，
0: 人已经死了。
2: 老三，
0: 打得过瘾吗？
2: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赶快嚣张。
0: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2: 当然，那还用说？
0: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
1: 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
0: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是我，天放哥，好，看看谁来了。老大，快点！好家伙，钱大哥，坐，快进来，快进来，
1: 快坐，快坐。
2: 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
1: 你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乔子菲尔他们。 把布匹送进商里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3: 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
1: 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
2: 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1: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3: 那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接着抢！哎，乔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
4: 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尔和乔子他们准备接应。
5: 我……哦，哎。
4: 这回咱们怎么打？
5: 老三，这回能不打就不打。
4: 为什么呀？
5: 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你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4: 我脑子皮儿都让你给打坏了。
5: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不打在你肩膀，这小子。

0: 他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嘿，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1: 啊！嘿，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30华里的地方。30华里，陈天方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仅仅几千匹布。
1: 大总，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嗨，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从现在开始，只许哼哼，不许说话。
3: 啊。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花眼也需要新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度数不匹配，佩戴不合适。长期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见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7S26伏视光检查，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北京专线4006683636。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バカ、一人しかいないってこんな重要なところで。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

0: 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すみません。
1: どこら辺？

0: 怎么了？
1: 戴着眼镜，晕。

0: 兄弟，拿多少？
1: 全部。
2: 你说哪？
1: 抓紧时间。哎，

0: 你这娘的，你要怎么办？
1: 你们是中国人。
2: 你什么人？
3: 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
2: 你们哪个部分的？101集团军特战部。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
3: 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
2: 怎么办啊？跟我来。

0: 头，鬼子围上来了！
1: 大家抓紧时间。
2: 他是谁？
3: 军统的人，这是我们陈廷放部长。
2: 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位。
0: 你们怎么也来了？
3: 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2: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
3: 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臣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
2: 二哥，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
2: 抓紧时间，
3: 走。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
2: 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3: 我留下，
2: 我会日语，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兄弟，你一个人留下。
3: 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2: 王卫，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心。
3: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
2: 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
0: 快走！
3: 陈
2: 部
3: 长，
2: 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0: 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
1: 一言为定。
0: 保重，
1: 一路平安。
2: 保重，
1: 好，
0: 撤。
3: 扉を開けろ
4: 開けろ、
3: はい。

0: 誰がやった？
1: わかりません。
0: バカ者、新天宝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1: はい。

0: 대사각과
1: どうした?
2: 拳銃にひどく撃たれました。

0: 你们先在这儿等我。
1: 是。
2: 敵の姿を発見。大佐の命令ですぐ応援しろ。急げ！早く早く！
3: はい。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이게더리다
2: 이게더른다

0: 来！
1: や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2: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3: 小鬼子，有本事弄死我！
1: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清查药品。
0: 嗨。

0: 个。
1: 报告大佐，药品被血溢空了。
2: 什么？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车。

0: 何してるんだ。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1: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0: はい。

0: やばい、ついてこい。
1: 行こう行こう。

痛。

落脚子了。

0: 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对，陈主任，你说该怎么办？
1: 我跟疯子烟雾，你跟老疯子，你带老三，咱们能可以什么？
0: 说什么呢？我前面还是那种人吗？

0: 早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0: 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别瞎说！
1: 到了呀，老板，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2: 老钱呢？他说先把步兵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们会合。
1: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2: 好，
3: 大哥，
0: 坚持住！啊，
3: 百万，
0: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
2: 来找你呗。
0: 怎么了？这是？
4: 子弹把小队给打穿了，请见子英给他包扎。是，
5: 来，给我，给我。哎，你一边去。怎么样了，疯子？还不行。谢谢二位姑娘。奴才华家三，左奎叶方良，我秦老三。
0: 这辈子也算没白活。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给我闭嘴吧你！什么时候了都？好了，车子住了，清理路障。是，所有人全部上车，快快快！
6: 怎么样了？
2: 来不及了，快，
0: 来不及了，快走，
6: 快走，
0: 快走。
6: 鬼子隐蔽，走，快点撤！走，撤！快！
7: 全员到此给给。
6: 要，
7: 你们到死也不肯放弃那些药品。

0: 要牺牲了！快！快把药品先上车！
1: 爷爷，撤！
0: 二哥，啊！
2: 该让药品先撤，
0: 我们要下来掩护。
2: 说什么呢？
0: 要穿泥鞍车！
2: 我要跑！
0: 都什么时候了？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2: 谁跟你开玩笑了？
0: 我什么人啊？我是土匪！哎，打不过小鬼子，我就溜了！叫你保佑！

0: 把那批药品放跑了，整整一个中队全程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如果追不回那批药品，你们在松井面前只能抛物谢罪。
1: 带上药品，马上走！
2: 走！
1: 快！
3: 快走！
1: 走！驾车，快！

0: 疯子，老三呢？刚才还在呢，我让大木山的兄弟搀着他的。
1: 大嫂也不见了。
0: 菲儿，马上带着这批药品进山里。
1: 你要去哪儿？
0: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见叶二哥。
1: 又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0: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1: 我听你的。
0: 疯子，我们来。
1: 哎，我还没说完呢。神经病，你要好好的，别傻乎乎。

0: 三楼，再这样下去全军覆没了。
1: 嘎子，
2: 嘎子，
1: 嘎子，
2: 嘎子，二哥，快走！咱们老钱家不都死绝了，电脑都快走啊！快走！小鬼子！
3: 包围他们，记住，一定要留活口。我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0: 嘿，全员都注意，干什么？

0: 兄弟，老师，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

0: 造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都投共产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密。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3: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11: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4: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说什么？
9: 陈峰，
8: 什么？
9: 我
8: 再说一遍。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就位，预备。
1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6: 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2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21: 慢点儿。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兄弟，
1: 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儿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刽子下来，就算你我以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 现在要做的，只有亡羊补牢。亡羊补牢？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
1: 嘿！哎，鬼子怎么走了？

子，老三。

0: ぞ。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ほん。
1: バカ。はい。待て待て。大事な人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きゃ。大佐が怒るよ。行こう。

0: 报告，进来。处长，怎么样？跟水之联系上了吗？目前还没有。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1: 处长的意思是，
0: 水之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1: 水之行动前曾说，宁未党国杀身成人。
0: 杀身成人，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城阳。
1: 是。
0: 就我自己吗？嗯。此事机密，不可泄露。你到了城阳之后。
1: 立刻与
0: 我处军情人员梦随红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1: 随红，当然。
0: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1: 属下明白。
0: 去吧。

0: 些都是给我准备的。这些会不会很疼啊？
1: 当然，不过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这些痛苦都会与你无关。
0: 真的？
1: 当然。
0: 好，我说。
1: 很好，你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你是谁？
0: 中国人。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嗨，하십시오，快，이쪽에。

0: 喂，我是鬼冢大夫。
1: 是我。
0: 将军。
1: 鬼冢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0: 将军，卑职无能，补给
1: 丢了是吗？
0: 是。
2: 蠢货，
1: 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败再败。
0: 将军，卑职
1: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知耻后勇的勇气。
0: 是，卑职明白。
1: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
3: 你向天皇谢罪吧。

0: 大佐，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1: 是。

0: 你找我？说吧。
1: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2: 我的孙子。
0: 说吧。说什么？
1: 陈峰，
0: 什么？
1: 我
0: 再说一遍。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有本事你杀了我。
0: 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放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看住了。
3: 哎，しっかり監視するんだ。哎。

0: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大总，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
2: 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1: 嗨，大佐睿智，
2: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1: 八嘎，连你也要走吗？

0: 咱们去哪儿？
1: 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2: 俊腾的兄弟？
1: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当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

0: 孟小姐早。
1: 李大夫早。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
0: 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
1: 明白。
0: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1: 接我的车？
0: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1: 天放，谢谢啊。
2: 哎，这孩子，慢点儿，小心伤口。

0: 卢兰，怎么是你呀？
1: 不欢迎。
0: 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上车。

0: 你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2: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陈天方。
2: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3: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4: 是王威，
5: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4: 头，那咱们怎么办？
5: 劫法场。
6: 报告。
7: 进来。
6: 司令。101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1: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8: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1: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8: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1: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2: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8: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6: 是司令。
8: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吧？
1: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阳，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8: 救人？救什么人？
1: 我军前人员水质在卢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8: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1: 谢刘司令。
2: 司令，我也去。
8: 你伤刚刚好。
2: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8: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2: 谢司令。
8: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6: 我们定不辱使命。
9: 大佐，
10: 准备的怎么样了？
9: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10: 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9: 嗨，
10: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9: 嗨。

0: 鬼子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搅得天翻地覆了。
1: 他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0: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
1: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如果王威还活着，天放一定也能设法营救。
0: 好。
2: 躲开躲开躲开

0: 这还了得？
1: 大日本，
2: 大日本，
3: 大日本。

0: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咱还硬往里钻啊？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救啊！
1: 一定得救啊！
2: 死也得救。
1: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使，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0: 桃儿，你说吧，怎么救？
1: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3: 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为什么？因为 你的陈天放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4: 不许瞎说！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放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3: 要是天放在就好了。
4: 鬼子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要是陈天放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3: 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担心，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4: 圈套，给谁的圈套？
3: 天放。
4: 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3: 不，你担心的看不出来。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会来。他是怎么个人？
4: 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变节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3: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4: 好在，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放。

0: 怎么样，这里住得还习惯吗？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很好，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
1: 子弟兵，

0: 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机枪一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一挺；正南方向，机枪一挺，日军。 约20名，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但好像两侧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 大概有1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旺，妈妈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8: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五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五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威，其他所有的人在十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0: 5点半。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

0: 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銃を下ろせ。
1: 太残忍了，
2: 杨排长，
0: 杨排长。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真的？
0: 八哥，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2: 以为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我。都给老子记住了，别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0: 就算一命抵一命，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1: 好，动手。

0: 感觉如何？
1: 。
2: 他认识你。
3: 小日本，我日你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
4: 快拦住他！

0: 以身说话！嗨，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愚蠢至极！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1: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
0: 什么？
1: 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混蛋！
0: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0: 嘿，
1: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0: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他只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那咱们？
1: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鬼子在教场口的正北、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
2: 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次我们分散行动。疯子、鲁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3: 是。
2: 强子，哎，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4: 没问题。
2: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5: 明白。
2: 我跟隋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2: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4: 是。
2: 大家分头准备。
4: 好。

0: 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1: 見張ってくれ。
2: はい。
0: 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的。
3: 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
4: 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3: 少打岔，说实话。

0: 陆安是敌占区，又是兵源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0: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0: 下！
1: 哎，你，哎，你，哎。

Yeah! Ghost!

0: 幼儿自杀了？
1: 什么？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他自己铺在刺刀上自杀了。
0: 属下无能，该死！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天放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虎拿给毁的。大佐，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1: 属下不敢。 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凤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威，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1: 明白。
0: 行动。

0: します。的中です。
1: やっぱり来たんだ。警戒せやめな。
2: はい。
1: 大佐閣下、
3: 初動だ。

站住，咱们走。

0: 事了。
1: 天放，我又拖累你了。
0: 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

0: 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2: 愛車、開け。

忍着点儿，那我动手了。亲亲圆圆，酒精消毒。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我也不走了。

0: 我们都好好的，缠绵够了吗？嗯，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1: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2: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1: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
3: 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5: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0: 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

0: 善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我们不能让他受到任何帮助。
1: 军一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2: 因为他是共产党。
0: 什么？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4: 他只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雷正剧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 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大便干结，费力。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
11: 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那就向北突围。
12: 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11: 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 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12: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
10: 疯子说的对。

0: 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1: 或许我有办法。从卢安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全军覆没，汉水东南岌岌可危。
1: 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
0: 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
1: 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0: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1: 就是要孤注一掷，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0: 是，我马上去布置。
2: 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0: 司令，怎么了？
1: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无法突围。
0: 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
1: 命令第六旅填充七十二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0: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啊。
1: 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2: 是。
0: 那天放他们，
1: 天放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0: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3: 尽管。
0: 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这是干嘛？
1: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1: 不是给军统局的。
0: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1: 说，你到底是谁？
0: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1: 那又能说明什么？
0: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1: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0: 这么说你真的是？
1: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0: 八路军特工部。
1: 什么？
0: 八路军特工部。
1: 你，
0: 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是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怎么样了？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局。
0: 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1: 天霸，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殿放通知，请下达特务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2: 闹了半天。三个是共产党，
3: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0: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门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2: 是。

0: 小心一点，小心，小心！走，哎，怎么了？没事吧？
1: 子龙姐，怎么样？
2: 伤口又裂开了。
0: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1: 一起走，走。
0: 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凡会担心你的。
1: 谢谢你，菲儿。
0: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1: 盛开！
0: 子龙姐！

0: 快走。
1: 不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好好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
1: 有什么用？陈天放，让你好好活着，让你活着。

能行，你能行。

0: 那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我。
1: 我是真的不想让。

现实中

0: 你怎么把我的碎骨？
1: 天风，不怪飞儿，我有话跟你说。
0: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走。

0: 队伍在哪儿？好，
1: 小北，咱们一起去找队伍。
0: 这是我的命，可是我真的不行。
1: 云天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最后，其实，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0: 北边阎王鬼子都死了，出不去，要不向南屯吧。向北，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2: 。
1: 孙红也是，还有我，我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 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
3: 你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4: 孙红姐是共产党，
3: 我也是。
4: 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5: 我们也是。
6: 东马不是打鬼的。

0: 大佐，大佐，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0: 马上收上波涛！解放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擦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擦狼别动队的勇士们敬礼！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
1: 动。
0: 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
1: 是。
0: 上级决定，从今天起，苍狼别动队更名为。
1: 苍狼突击队，
0: 秦风同志，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1: 是。
0: 吴建强，李天柱，
2: 到。
0: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
1: 到。
0: 秦风同志，
2: 到。
0: 接战旗。

0: 报告。
1: 喂，
0: 首长，您找我。
1: 来，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小洛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卢兰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洛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你愿意吗？
0: 愿意。

0: 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
1: 明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

0: 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崔红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崔红杰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起来！

0: 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保养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

0: 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8: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9: 你汪我就汪，
8: 妈妈汪汪
10: 汪汪，
8: 妈妈你不够汪，
10: 好精神汪汪
8: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11: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食堂。
12: 感恩祭祖，
13: 大家旺旺。
12: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4: 人旺，气旺，
15: 身体旺，
16: 财旺，
17: 福旺，
18: 运到旺。
12: 感恩祭祖又旺旺，
19: 家庭旺旺，
12: 招财纳福又旺旺，
20: 公司旺旺，
12: 记得要用旺旺哦。
2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恶。

0: 注意点啊！站住！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1: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0: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1: 混账！
0: 算我玩呢！
1: 哎哎，
0: 滚！
1: 哎，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 刘司令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啊。
0: 受人之托？
1: 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0: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1: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0: 哦，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1: 好，好，
0: 你们看着他，是。
2: 师座，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0: 有人要见司令。
2: 什么人？
0: 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
2: 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
0: 是。
1: 在这边，
3: 长官，就是他们。是，
1: 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3: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2: 住口！ 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0: 好意！哈哈哈哈哈！
2: 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0: 来人，到！
2: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0: 是。
2: 哎哎，长官，长官，哎哎，怎么回事？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简易。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是，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逼近成鸟，离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田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 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

0: 司令，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1: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2: 走运，怎么办？钱大哥，怎么办？刘司令，你们还想干什么？
3: 刘司令，大敌当前，是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2: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 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1: 把东西留下。
4: 司令，
1: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于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大佐，现在怎么办？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1: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嗨，再把陆安杜庄黄歇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大佐，这帮黄歇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2: 木野君，你多虑了。那些黄歇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歇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3: 嘿，精神点儿，
4: 发饷了，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3: 站好了，发饷了。
2: 报告太君。 黄歇军二团，全部到齐。
3: 对对对，
5: 阿西没有。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八哥，有什么不对？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再加点吧，太君，
2: 滚开！太君，太君，你念的还是初犯。 饶他吧，太君！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军饷，不可能饶了他。
3: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2: 太君，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彼を銃殺してくれ。
1: はい。ビーラ、找到他吧。
2: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狐狸，罪不至死啊！太君，
3: 找到他吧，
1: 找到他吧。
2: 太君，
4: 太君，
0: 太君，
1: 太君，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2: 太君，
0: 小爷我们不要了，求你饶他一命吧。
1: 我不要了，
0: 不要求你了，
1: 饶他一命，
0: 求你饶他吧。
1: 太君，
0: 不
1: 要了，求你
0: 了，
1: 饶他吧，求你了，
0: 小爷我不要了。
5: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
2: 子弟的乖，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5: 好，既然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银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二狗，二狗怎么样了？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醒醒，
0: 醒醒，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怎么样了？
1: 醒醒，醒醒，
0: 二狗，
1: 二狗，
0: 醒醒，醒醒，二狗。
6: 回去吧。
0: 一個正体を連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2: はい。
6: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哥，反往哪儿反去啊？
2: 那国民党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啊！
0: 兄弟，咱们投八路吧。
2: 八路，
0: 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可这哥，实话跟你说吧，看咱俩穿这身皮。说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方钻进去。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
0: 是啊，兄弟，我也是啊。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
1: 啊，
0: 所以说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
1: 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
0: 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1: 我去。
0: 那我去。
1: 我去。我去。

0: 太君，太君，秋桑，太君，你这是要到哪去啊？
1: 我是为了感谢大日本皇军百忙之中还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范团长吩咐。
0: 让我带小的们去大殿酒菜给太君洗洗尘。哦，洗尘，哎，洗洗尘。你的还有钱吗？就算勒紧肚皮，也得为大日本皇军消毒。对，要洗。你的很识相吗？识相，识相，识相，识相。
2: 太君、王太君、快去快回！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太君。板橋さん、少佐の命令では。分
3: かってる。あの二人は裏切る勇気があると思うか？
2: 分かりました。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儿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啊，今儿晚上老子去
1: 开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吧。
1: 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
1: 哎，
0: 宝儿。
1: 哦，好。
0: 下。走。
1: 好。

0: 快叫！自己人！
1: 自己人！
0: 自己人！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情报，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中国人！
0: 我是来投诚的。
1: 投诚？
0: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啊！

0: 好，
1: 来，请坐。走吧。
2: 谢谢掌柜。
1: 贵姓啊？
2: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1: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2: 起义，我们要起义。
1: 起义？
2: 对，起义，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3: 报告，
1: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4: 长官好。
1: 坐。哎，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2: 不紧张。
1: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2: 真的？
1: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2: 计划？没计划。
1: 没计划？
2: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1: 原来是这样。天放，你看怎么办？
5: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2: 这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二位长官，我邱泰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5: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
2: 这真的，长官，太好了。
5: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2: 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等着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5: 那，
2: 快回去吧。
1: 爸，爸，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5: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
1: 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5: 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1: 好，就这么定了。

0: 九嫂，太君早。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昨天在路上遇一老乡，我就回。
1: 喝酒。
2: 你撒谎。
0: 我是不敢撒谎，这真的。
2: 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0: 太君，你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
2: 不，我要的不是这个。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

0: 带着
1: 鸭血
0: 酒，然后这一口
1: 鸭血，
0: 没问题，
1: 鸭血酒。
0: 好，下次咱们俩一起
1: 鸭血。

0: 保罗那边什么态度？
1: 他们就跟我说，
2: 只要欢迎我们，定要好转墙头大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等，
0: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
2: 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他们不会是让小鬼子跟咱们鹬蚌相争，他们得利吧？
0: 这也说不准呢。
2: 那咱们怎么办呀？
0: 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3: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4: 荷花，有个忙以后一定得帮我。
3: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
4: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5: 妈，我知道了。
4: 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6: 我没干什么啊。你们忙。
4: 哎，谁知道吧，谁知道呢？
3: 什么？你要学做饭？
7: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3: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7: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3: 谁呀？
7: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3: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7: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3: 哎，够了够了够了！你要把它打散了。
7: 哦，
3: 筷子筷子。
7: 哦。

0: 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1: 差不多了吧？
0: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哦。

0: 哎，加点香油。
1: 啊，好。够不够？
0: 行了。
1: 小姐，慢一点，
0: 闻着还挺香的。
1: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0: 烫死我了。
2: 对啊，什么呀？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0: 下次，下次啊！快走，快走，
1: 不是给我们吃的。
3: 那我们的呢？
1: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2: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1: 陈天放。陈天放。
4: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5: 不在？昨天晚上不还在呢吗？
4: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5: 去哪儿了？
4: 执行任务。
5: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4: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老钱，田放同志来了。
1: 田放同志，
0: 你们看。
1: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0: 鬼子都送到了，送过去了，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他怎么说？他说，愚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1: 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
1: 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喂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

0: 你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9: 我常年住在海边，七月我是最的 很发的了。

0: 开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3: 你忘我就忘。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5: 慢点儿。
4: 病后恢复慢。

0: 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2: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豌豆香菇笋丁。需要准备的食材呀，有洗净的豌豆，啊，鲜香菇丁，还有呢新鲜的冬笋丁各适量。另外准备啊，生抽、食盐、白糖，啊，包括食用油各适量。好，具体做法如下：首先，开火烧水。水中呢要放入适量的盐和油，啊，放点油。好，等水开以后啊，我们把豌豆、笋丁、香菇等食材呢需要焯水1到2分钟，关小火给捞出沥干，这样保持它的颜色翠绿，那么还能去除它的涩味。好，那么接下来呀，我们要热锅冷油调火，加入适量油，油热以后啊，我们倒入笋丁、香菇丁，啊，这三者呢，给它煸炒，

大火翻炒之后，我们加入适量的清水，好，加盖，转中火，我们给它煮上两三分钟后，

现在呢要开盖，加入白糖适量，

好，关火，装盘儿。这道豌豆香菇笋丁呢，就算大功告成了。观众朋友，赶快来试试吧。

0: 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哎，立冬啊，我听说你今天带来了一件超级美味的美食，到底在哪儿呢？我也没找着啊。哈哈，
2: 藏哪能让您这枚小吃货知道吗？来，工作人员，对，帮我拿一下。哎，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好香呀！
2: 来，陈老师，
1: 砂锅。
0: 哎呀呀，这到底是啥呀？
1: 那放这儿吧，让你也看看。
0: 行。快揭开盖子，陈老师。
1: 揭开盖子啊！
0: 哇！
1: 认识吗？
2: 认识吗？
0: 这不是那个垃圾爪吗？
2: 是。
0: 东哥，你也太不够意思了！这么好吃的这个垃圾爪，你藏那么远。
2: 我要是不藏远点儿，被你给发现了，估计现在剩的就是那个鸡骨头了。
1: 其实别的美食啊，不敢保证。你要说是这个鸡爪的话，以我对这个思佳的了解，还真不好说。
2: 你看思佳，大家多了解你呀、对，你之前就跟我们说过，就那个鸡爪呀，在您心目当中美食排行榜上，如果说它称第二，那没有人敢称第一的。
1: 其实我是见识过思佳有多爱吃鸡爪。你别看思佳在栏目当中啊，那个文文静静的哈，非常注意这个自己的身材，包括饮食吃饭那挑剔的，但是每次遇到这个鸡爪，那就是另当别论了。我记得上次我俩出去外拍，结束一天的工作挺累人的，大家伙想着，哎呀，随便吃点外卖便当啊就可以了吧？
2: 是，
1: 结果思佳不愿意了，我一天没看着肉了，我得犒劳犒劳自己，因为我很辛苦。我就想着。啥意思？要吃肉就吃大肘子吗？还是吃大鸡腿啊？结果他订了这么一大包外卖。哦，里边是啥？
2: 全是啥？
1: 全各种口味的鸡爪。
0: 哇！哎呀，
1: 看到那么一大包外卖呀，我当时以为这家伙要囤是吧？小豚鼠要囤两天量。结果他是不到两小时，
0: 不好意思，
1: 全吃光了吧？
2: 嚯！不到俩小时，那么多全吃光了。
1: 对啊，
2: 不是那么多的鸡爪下肚，您就没觉得这个胃胀啊难受啊？
0: 哎呀，东哥，我那会儿光顾着吃，光顾着解馋了，哪有什么感觉胃胀啊？嘴上吃的超级过瘾，这个幸福感直接拉满，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1: 你有没有发现？别看表面的瘦瘦的哈，他可是真的大吃货，
2: 能吃
1: 特能吃。这叫什么呢？无节制的贪嘴的坏处，就是吃的时候，哎呀，痛快，
2: 很痛快，
1: 香了嘴，过后肠胃负担可不小。
0: 是啊，
1: 其实来讲，咱们年轻可以偶尔一次，你如果总这样，再年轻也不行。
0: 哎，陈老师，这不能怪我，是鸡爪对我先出的手，谁让这个鸡爪无论怎么做都好吃呢？尤其是现在有这个无骨鸡爪，你们知道吗？那个鸡爪呀，一口咬下去，哎呀，那个 Q 弹的那个香哦，真的是你

0: 知道吗？越吃越停不下来，根本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说实话，当时要是再多订一些，我相信我照样能够一吃而空。
1: 大伙儿听听啊，就是那么多的鸡爪还不够，
2: 是
1: 居然还想着再多吃一些。
2: 这个思佳呢确实有时候特贪嘴啊，这个乌骨鸡爪啊，省去了这个啃骨头的麻烦，嗯啊，口感确实啊招人喜欢，但是有时候咱们要想，越是省事儿，越容易不知不觉就吃多了。
0: 哎，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鸡爪就是有那种魔力，就是要不然我就一点不吃，但我只要一吃上，真的是控制不住。
2: 那你那天吃完之后，第二天、第三天，你正常吃饭了吗？
0: 好像吃的少了。
2: 对，所以说咱们讲美食虽好，也需适量。
1: 对，
2: 那么大家这点啊，可别学思佳了。物极必反，那么不加节制的乱吃，只会加重身体负担。当然，大家也没必要说完全忌口，只要控制好量。比如说呢，咱们每次就吃上两三只，对吧？那么对健康益处呢，其实也不少哦。毕竟咱们说这个鸡爪，它是富含了骨胶原蛋白，还有钙、铁、磷等营养元素。还有一些人呢是什么呢？经常久坐，你像立冬，一天坐的不动，
1: 对，我老
2: 或者是久站的，你瞧，
0: 我俩，
2: 或者每天呢。运动量特别小，那这些朋友们记住了，其实啊，咱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鸡爪，这个鸡爪还富含铜、钾、烟酸、尼克酸、维生素 A、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E 等等的营养成分，另外口感也挺好。
1: 哎，对。
2: 那么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啊，这个人的身体当中的骨胶原蛋白呀，会逐渐的流失。那如果平时，如果能有限制地摄入一些像鸡爪这类的富含骨胶原的食物，可以做到延缓骨骼老化，包括什么呢？腰背变形，还有皮肤松弛的速度。
1: 是，所以说嘛，这个骨胶原哈，对大家都有帮助。所以说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留言的时候都提到了，都想要。
2: 毕竟这个骨胶原，如果用盖房子来做比喻的话呢，它就好比是我们人体骨骼的钢筋水泥。那如果体内这个钢筋水泥它不结实了，你这个房子随时会塌。那么骨头也一样，如果说骨头里的钢筋水泥不结实，我们的硬骨不仅会造成骨质疏松，还会造成骨折。那么软骨也会同样有问题，就像我刚才说我那位老朋友一样，对吧？你一走路关节疼，咔咔带响的。那么还有很多朋友是什么呢？就会觉得自己呀，瞬间变得老胳膊老腿的，就不是这个关节疼，就什么腰突啊、胳膊疼、肩膀疼，甚至颈椎疼。这个呢，都是硬骨不够坚韧，同时软骨受到了损伤造成。那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什么呢？多补点骨胶原，做到这个骨骼关节两保护，强硬骨，修软骨。这样行动灵活不卡壳。你这样啊，我给大家伙展示一下，就是骨胶原对于骨骼的好处。自家我准备好的东西放那边，你帮我取出来。
0: 好。哟，
2: 大家伙等待看着，一看就清楚。
0: 这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呢？哎，
2: 好，放这儿。
0: 哎，我看看啊。陈老师，这是要做什么实验呀？
2: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摆在我面前的是什么呢？三块骨。骨头啊，这是一个纵切面，把它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是两块，一个是骨质疏松的一块，啊，就是不好的；另外一块是正常的骨头。那么大家通过远观能看到大概平面，是吧？哎，那我们通过镜头看清楚啊，是什么呢？看它里边的骨头是不是正常的？看什么呢？看这骨头里边红红白白相间的。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很充盈的，就是骨小梁，这叫骨小梁，就像我们盖房的梁。有一块呢是骨质疏松的骨头，就是你能看到什么不一样。这个大家伙看很致密，这个呢一看各种的泡泡洞洞很多，
0: 很松，
2: 你一看就是不结实不牢固不坚韧的，
1: 有空洞。
2: 证明什么呢？这是个人没事儿，这个人有事儿，这个人将来很快失去自由了。同时证明内在原因呢，这个人怎么样？股骨的骨胶原不足了。 就我们通过视线看

0: 一对比是不是很明显？
1: 嗯，
0: 那好，你摸一摸，对吧？你摸一下，
1: 嗯，
0: 看是能看的，你摸一下它有什么不一样？
1: 摸这个横切面是吗？
0: 对，什么感觉？
1: 就是一个比较平滑，
0: 哎，
1: 另外可能一个比较就是
0: 糙，
1: 凹凸感。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松与不松，这一摸一看就知道了。好，这个思佳呢也看了啊，替大家伙也摸了。我们这还有个道具，
1: 还有一个。
0: 那么这一块来讲呢，它也是什么呢？一个骨质疏松的骨头。
1: 哦。
0: 同样，它也是很那种空洞不结实的。那么现在来讲呢，我们把这个股骨啊，就股骨头这个做了个纵切面，我们放了一些液体，
1: 啊，
0: 要放一些液体。这个液体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给它补充了骨胶原。
2: 嗯，
0: 好，我们现在吸液体啊，大家看好了，给它吸上来，往上滴。好，随着我这个红色液体骨胶原往里滴呢，
1: 嗯，
0: 思佳看得最清楚，发生了什么呢？
1: 我感觉它一下子就膨胀起来了，
0: 是不是很神奇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对比呀、啊，对比什么呢？当我们人体的骨质疏松的时候，我们的骨头就变得有空洞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抓紧给它注入大量的骨胶原，
2: 嗯，
0: 就把这空洞干瘪的骨头里边一下子给膨胀起来，
2: 嗯、
0: 丰盈起来了。
2: 对，
0: 那就说明我们的骨骼就变得健康了，
1: 嗯，
0: 你就不会有这疼那痒的问题了。还有水解二型胶原蛋白，也叫肌软骨提取物。和这个非变形二型胶原，这两样呢是负责关节修复的。
1: 嗯，
0: 还有什么呢？牛磺酸，大家熟吧？这个
2: 熟，
0: 航天员用的最多。
2: 对，
0: 维生素 B 一、B 二，这三样，所以是为骨骼的提供大量能量支持。那么他们可以讲啊，分工明确，相互协作，
2: 对，
0: 全面呵护我们的骨骼。
2: 这就好比啊，十大营养成分对各种的骨关节的问题形成十面埋伏。然后全面的围剿这些问题啊，慢慢的就变成四面楚歌了。
0: 嗯，
2: 然后我们全力的歼灭各种各样的骨关节的问题。
1: 那陈老师 您刚才说的这个十大主要成分，其实大部分我都能听懂。
2: 嗯，
1: 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这个是实在没太听懂，能不能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0: 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呀，它属于骨胶原的一种，它和这个普通的水解胶原蛋白不一样。那么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呢，它采用的是低温萃取技术，保留完整的三螺旋结构，它就具有了生物活性。那么与传统的关节营养品来比呢，比如说氨糖大家知道对吧，软骨素大家也听说过。
2: 对，
0: 那么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它不仅能够补充营养，更是修复系统，就是从根源上来改善了关节问题。而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就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工程师，或者讲呢是免疫系统的调节员。那么其中关节的修复工程师呢，它又像是一个精准的工匠，能直接来补充刚才软骨当中断裂的胶原网，修复关节结构，维持软骨的光滑还有完整性，帮助我们关节呢抵抗压力。那么调节员干嘛呀？是通过口服免疫耐受这个机制，让我们免疫系统停止错误的攻击关节软骨，就如同一个外交官一样啊，它促使抗炎因子释放呢，同时它抑制了促炎因子，从而就缓解了炎症而保护好软骨。
2: 嗯，我刚才听您说了这么多哈，我捕捉到了两个词。
0: 哪俩词儿？
2: 一个是精准，还有一个是直接。
0: 嗯，
2: 这是不是就是您昨天提的是既全面又精准当中的这个精准？
0: 哎呀，立冬啊，真是太聪明了，一下子点到所有的精华上面了啊！重点的就是说的那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它就像一个雷达一样，能精准的搜索有问的地方，然后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更靶向的解决各种问题。
1: 嗯。
0: 那么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精准性源于它的免疫调节机制和天然分子结构，

0: 能够直接的干预关节炎症的免疫环节，而不是说我仅仅提供一般的营养支持了。所以这个特性就是新的营养学所创造的，它为我们将来关节康复啊这个领域来讲呢，是具有更加针对性的选择。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话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跟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星辰大海他说，陈老师，自己是个上班族，之前呢很不爱运动啊，是一个大胖子，然后自己周围的朋友啊同事啊就一直在劝啊，说你得减肥啦，然后呢你动一动呢以后还会更健康。后来呢自己也是终于下定了决心，每天晚饭之后啊出去跑个5公里。几个月下来呢确实是瘦了啊，血脂啊血糖啊各项指标呢都变好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最近感觉这个膝盖啊一抽一抽的疼，有的时候早上起床观察这个膝盖呢还有点肿哦，不太敢回弯儿。想问问您陈老师，您说我这是不是跑步造成的呀？我应该怎么注意呀？
0: 根据您的描述呢，就是您这个运动损伤哦，这叫创伤综合征。因为什么呢？第一您很胖，一胖糖就高了，脂代谢异常，平时又懒很少运动，突然间你每天跑5公里，这个强度对您这个大胖子来说是比较大的。那么人这么重呢，在这个骨关节尤其膝关节会造成什么呢？高度的磨损。第二，受了伤的膝盖它不会自己好的，因为它不断地承受更大的压力。
2: 是
0: 啊，其实正常来讲像您这个年轻人啊还在上班嘛，肯定是年轻的。
2: 对
0: 啊，包括其实很多过了这个60岁以往上的朋友，如果为了健身每天做那剧烈的运动，什么万步走啊，什么爬山呐、是吧，那不行啊。要做一些柔和性的抻肩拉骨的运气的，这不伤关节。您记住它会动，不会动不是健身。
2: 对、就是出现运动损伤了反倒是得不偿失的。
0: 对，那么我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修正运动方式。第二，饮食要刻意的补充一些骨胶原，它不仅能够促进骨骼生长，增强骨质，延缓骨质疏松，同时能够修复润滑关节软骨，缓解关节的肿胀疼痛僵硬问题。所以这么讲吧，骨胶原的作用啊比那什么钙呀氨糖等等营养素其实更全面更直接。特别是你看看成分表里边添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骨胶原，那就更厉害了。
1: 哎，陈老师，您刚才说这个非变性二型的胶原蛋白，这都感觉没听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呢？
0: 这个是专业术语啊，是什么呢？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呀，属于骨胶原的一种，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活性很强。我打个比方啊，就像说他是一位技术精湛的修复工程师。当然现在市面上啊那有些什么的骨胶原产品里边添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比较少。为什么少呢？一，工艺比较复杂。那么这位朋友要想对身体好，您去找这类型的，如果找到就好了。同时建议咱们这位朋友啊，运动方式得调整啊，不能再长跑了，改成什么呢？改慢走，改骑自行车，叫低冲击的项目，减少爬楼梯，减少深蹲，还有大热天的别把那空调降得太低了啊，26度挺好，又省电又凉快。
1: 对啊，
0: 如果膝盖已经肿胀了，咱们可以先做个热敷消肿。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咱们做这个肌肉增肌运动，强化大腿肌肉，来让的肌肉更有力去分担膝盖的压力，减重不靠高强度的跑步来透支关节啊。这个问题呢我就说到这儿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小何发的语音留言。
3: 哎呀，陈老师您好，我跟您说呀，就前两天吧，我儿子儿媳妇儿，哎呀，带着我大孙子啊，那从外地回来看我了，那咋把我高兴坏了。我大孙子吧才5个月，那长得那个白白胖胖的，也特别招人稀罕，也他张着小手吧就想让我来抱抱。但我那几天吧正好肩周炎犯了，哎呀这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更别提抱孙子了，哎呀真是太遗憾了。我这右肩的肩周炎呐，都好几年了，就时好时坏。嗯，犯的时候吧，就我连衣服你说都穿不上，脸那都不能洗，就是想倒杯水喝你说都得用左手，真是太痛苦了。哎，我看您那个这几天讲到了那个骨胶原，我觉得真挺好的。那您说我吃点能不能行啊？
0: 咱们这位朋友，你这个问题了，我给你回答是肯定的，当然可以吃一吃骨胶原。因为啊，骨胶原对这个硬骨软骨啊，各类这个损伤啊，都有很好的一个修复作用。
1: 嗯，
0: 所以您犯的是肩周炎，那第一个知道你这个年龄在这儿，肯定超过50以往上了，对吧？第二呢，就是肩部关节受损，您没有去康复好。那么三来讲啊，它存在着炎症了。那么骨胶原对这些问题来讲都有很好的一个改善问作用啊。另外是什么呢？就是您说自己呀、反反复复发作这个肩周炎，其实这个问题呀、有点严重了。您可以选择多效合一的骨胶原，配合上运动啊，就是抻胳膊拉腿的这个关节运动，吃了以后改善的会更快。
1: 哎，陈老师，您刚才提到这个多效合一的骨胶原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这个骨胶原呢，既要含有优质的骨胶原蛋白，还要添加一定的钙，应该里边添加一些为关节持续提供能量的营养素啊，这样我们综合来帮助自己比较完美。另外是什么呢？就是得了这个关节问题的啊，不管你50肩、60肩的啊，做好肩部保暖，因为这个毛病啊，遇冷则痛，遇热则加重。
2: 哦，
0: 哎呀，有时候让你睡不好觉。所以说，在天热的时候，不管吹空调、吹风扇，搭上一个什么呢？薄的搭肩儿啊，或者用毛巾呢、自己盖上。
1: 小毯子。
0: 哎，睡觉还得注意。别压着犯病的那一侧
1: 哦
0: 啊，做家务的是记住了什么呢？经常啊，举举手，抬抬手，往上举，使劲往上举。另外，每天做做热敷肩膀头啊，热敷20分钟，咱们可以用什么大粗盐呐、加上辣椒20个啊，给它炒热了，加上花椒一敷。另外是做温和的毛巾拉伸运动，还要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饮食要注意啊，要吃的清淡，富含优质蛋白的啊，少吃鲜辣的。所以咱们说生活方式导致的问题呀、要从生活方式各个角度去调整。好了，您呢注意到这些问题，我就相信会好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花自芬芳。
1: 哦，
2: 他说陈老师您好，上个月呢是有幸见过您本人。我呢是远远的看着您呢，就感觉您这气质啊真不是一般人。我那天吧穿的比较的随意，也没好好的收拾收拾我自个儿，就没好意思跟您打招呼。
0: 哎呀，多想了，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咱就是普通人，对吧？老百姓。那么这位朋友哈，下回再见到我，你一定要跟我说话啊，打招呼。咱们都是朋友，其实朋友之间呢，无话不谈，对吧？其实大家伙对我这个年龄和我这个实际外向啊，是吧？都好奇。啊，老中医是不是？怎么保养？
2: 有绝招，有秘籍。
0: 但是关键部分，咱们下回我分享给您。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保养好身体啊。
2: 是他后边还说哈，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呢是在钢厂上班
0: 哦，
2: 虽然是个铁饭碗啊，但是身体也感觉出了不少的问题，左胳膊肩周炎，胳膊往上抬一点儿啊，都疼得不行。早上起来呢还僵硬，还有这个膝盖，上楼梯走路的时候感觉呢咔咔的响，平时呢也在吃钙片，怎么就不见好呢？想问问您，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0: 啊，其实很多上了岁数人呢，都会感觉自己的骨头不怎么好了，啊，都想，广告说那个，
2: 补钙，
0: 补钙的，
1: 补点钙。
0: 其实补钙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哦，啊，但为什么有人说效果不明？

0: 险呢？其实有个成语叫刨根问底儿，就是说有问题呀，你得往根源上去找。
1: 对，
0: 我们要分析我们的骨头有什么。
1: 嗯，
0: 人的骨骼当中有机物的含量70%-86%，实际上是骨胶原。
1: 所以说，这个骨胶原看来在这个骨骼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所以说，骨骼生长的时候呢，首先来讲必须合成充足的骨胶原来组成骨骼的框架。
1: 嗯，
0: 所以有人呢称这个骨胶原啊，就胶原蛋白呀、啊、叫什么叫骨中之骨。
1: 骨中之骨、哦、
0: 哎，就像说建高楼，
1: 嗯，
0: 是不是要先有框架？
1: 对，
0: 要框架结实了，这个楼将来不塌。
1: 是，
0: 其实骨骼也是一样，那么骨胶原充足了，它不流失，这个骨头才能结实。哎，所以说咱们日常饮食多补充骨胶原还是很重要的。而且骨胶原有胶这个字儿，
1: 嗯，
0: 胶就是有粘度的，
2: 嗯
0: 啊，你外观看就像胶水一样，它就像是什么呢，钙的粘合剂，能够引导着钙精准地沉淀到骨骼当中，来增强骨骼的韧性和弹性。所以说呢，这个钙与骨胶原协同作战，同补的时候，其实上才真正的实现补进去、留得住的情
2: 况。留得住，
0: 哎，所以我建议您呢，你就尽早的补上骨胶原吧。
2: 嗯，那什么样的这个骨胶原，它相对来说是好一点的呢？
0: 那对于老百姓来说，首先看配料表，
2: 嗯，
0: 你能看到的，对吧？
2: 对，
0: 如果配料表啊有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应该说就是品质高的。
2: 嗯，
0: 那么这个成分呢，是现在高科技顶级技术提炼出来的。嗯，
2: 科技改变生活了。
0: 哎，所以说你看，我们的注意啊，什么呢？多去学些知识，了解外面的前沿。
2: 对，
0: 市面上很多的骨胶原产品啊，说实话啊，听好了，没有这个成分，就是过去老工艺的东西。
2: 嗯，
0: 这个工艺呢，就像一位精准的工匠，能够直接补充软骨当中断裂的骨胶原网，啊，就骨手梁都断了，那么修复我们关节结构。关节压不是抗癌癌高处呢，还有记住了，好的骨胶原补充剂一定要有国家认证，有专利原料的，这都是我们看到的能辨别好坏的办法。
1: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哈。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最后呢，让我们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6: 慢点儿。
5: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精。

0: 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阿姆，
1: 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出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8: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判的专业团队。
1: 优质的司法服务，努力实现劳有法医，企有法护，让劳动者更加体面的劳动，让企业能够放心的投资经营。
2: 现在开庭。
3: 你看这个金额上还能再商量吗？
0: 这是一起由劳动赔偿引发的诉讼。2019年，

0: 他程序尚未走完便因病离世。
1: 我一直到他的去世，他没有得到这笔赔偿。
0: 涉事企业又以当事人过世为由再次拒绝赔付，称工伤待遇专属劳动者本人，家属无权主张。这是一起法律没有直接明文规定的新型案件，为做出公正判决，马上法庭的法官团队投入大量精力梳理全套卷宗证据，并深挖法理，逐条对照《工伤保险条例》《民法典遗产继承条款》进行交叉论证，并组织三次专业合议庭合议。
1: 行，我们经过讨论之后，合议庭的意见也都统一了，
2: 司法观点就认为虽然人去世了，但是他的工伤保险待遇在他病残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数额也是明确固定的，即使他去世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他的这些工伤保险待遇已经转化成为一种特定的财产性权利，可以来继承。
0: 2024年5月，这起疑难工伤维权案终于尘埃落定，法庭依法判令涉事保安公司全额支付80,000元工伤补偿款。判决生效后，法官持续跟进督促履行，确保赔偿款足额送到家属手中。
3: 我现在来外头打工啊，挺好的。我们官司现在打这么些年，终于咱们法院替我们找回了公道，赔偿赔偿咱些年。
2: 企业在逃避了这个法律责任，这个社会导向是不对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当事人一个胜诉的判决，维护他们的权益。
0: 以刚性裁判维护劳动者权益，用柔性执法护航企业合规经营。马上人民法庭辖区某商超物流员工陈某，连续半年工作效率低下，拖累整条分拣线运转。
4: 我们单位呢也要经营，因为他的旷工不能停止不前。
0: 商超为保障正常经营，提出将陈某调岗至生鲜部门，承诺薪资休息时间保持不变，要求3天内到岗，但陈某拒不配合。陈某没有及时到岗，商超按规章制度认定陈某为旷工，并解除劳动合同。陈某不服，起诉了商超。
5: 我们不仅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保护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和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0: 不同于工伤案件的刚性裁判，法官郭媛媛敏锐地察觉到，陈某并非单纯抗拒工作，而是深陷因年龄增长、体力难以跟上年轻团队、岗位边缘化而产生的心理落差中。
6: 我不愿意跳岗，一直在那干分拣的活，熟门熟路，这体力反正也还能跟上，但是这升迁岗位不挺新奇，所以心里也不大愿意去。
0: 面对这一心结，郭媛媛并未就法论法，而是多次利用下班时间开导陈某。面对真诚的法官，陈某终于放下心理包袱，郭媛媛用柔性调解化解了一场诉讼。
2: 我们就是始终坚持这种双向保护的司法理念，因为我们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他们不是对立的，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0: 秉承劳有法医，企有法护理念，马上人民法庭以高效优质审判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
2: 积极响应法治是最好营商环境的号召，以我们的实际行动让劳动者更加体面的劳动，让企业能够放心的投资，安心的在淄博经营。

0: 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6: 游击队，
7: 宪兵。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0: 这些就像浇不灭的烈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 开炮！
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农历7月13。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山东全力推进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绘出项目审批加速度；
2: 关爱新就业群体，城市新力量专栏关注，全新驿站来了主理人；
1: 五分钟过黄河，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
2: 从模仿到创新，宁津借助数字化转型，让老产业发新枝。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国土空间底图是项目审批的基本依据，山东全力推进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吸纳全域各类自然资源数据，以精准数据护航重大项目，提速增效。
3: 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吴船船舶制造厂区内一派繁忙，可在投产之初，这片厂区被隔成东西两片，企业生产大受影响。
4: 我们是在西厂切割部件，然后在东厂进行这个翻转的制作。一个翻转可能在一艘船开工之前需要来回的转运5次，转运的道路呢都是在外厂，存在了很多的安全隐患，影响我们这个生产提速。
3: 给企业造成困扰的是中间50多亩的空地，造船行业行情火爆，企业订单紧俏，拿下这块空地不仅可以扩产能，还能打通厂区便于生产。然而在办理用地审批时，却发现这块地显示为已征收的锁定状态，
5: 报批不了，就取得不了用地。我们就很奇怪，现场也没有施工，也没有建设，也没有利用的痕迹，为什么它在系统里面显示已征收的状态呢？
3: 带着疑问，工作人员调出十几年前的档案，逐一核对，理清了来龙去脉。
5: 这块地是在2008年被征收的，2010年规划调整了，做一个批文核检，把这块已经征收的地呢退还给原村集体耕种，实际上它是一个未征收的状态，当时应该就把这个数据给从系统当中剥离出去。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原因，系统为什么还存留这个错误数据。
3: 过去受多重因素影响，各类国土空间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和系统，既容易影响项目落地，也制约着国土空间治理效能。从根源上破局，就要把分散的空间数据整合起来，放在一张图上。
6: 准确是一张图最根本的生命力。通过开展数据清晰治理专项行动，完成了2009年以来建设用地审批、土地供应、矿业权、不动产登记等首批历史数据清晰治理。治理后的数据真实准确，并且部、省、市、县四级完全一致。
3: 信息孤岛打通，威海吴船顺利拿地。如今手握总价值180亿元的船舶订单，生产计划已排到2030年。夯实一张图数据底座，山东还在一张图上创新应用实景三维技术，建成了重大项目选址决策支持系统。不久前，依托这一系统，继9911济南都市圈环线南环段项目顺利完成了选址论证。由于工程穿越济南南部山区，既要满足出行需求，又要避让生态敏感点，选址难度极大。以前往往要经历多轮论证，不同领域专家分头评审，还会产生冲突。
7: 需要编制5到6份报告，召开5到6次专家会，也相应的形成多份的专家意见。比方说，我们这个线路要尽量的避让拥有基本农田，但是在某个位置避让基本农田的时候，有可能就会侵入生态红线，不同的专家意见反而没法去执行。
3: 借助实景三维重大

0: 项目选址决策支持系统，全要素数据在一张图上立体呈现，原本需要分头开展的多个论证事项被整合为一场会议，实现多屏合一，
1: 能够很精确地识别出各种要素图般的冲突。专家及其各县区的职能部门可以同时对照这个实景三维图，针对某一个问题进行共同协商，实现我们规划的科学性。像这张图，红颜色代表的是当初的设计方案，这用了生态红线。根据专家意见吧，他们把这个线型往前移了一下。
0: 截至目前，该系统已应用于100多个总投资额超3000亿元的省级重大项目论证工作，平均缩短论证时间1个月以上，为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抢出了宝贵时间。
2: 省自然资源厅将持续迭代完善一张图，为全省的国土空间治理筑牢权威、精准、高效的统一空间底座，并支撑和推动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场景建设，将数字化能力转化为治理效能和营商环境竞争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效有力的自然资源支撑。
3: 自然资源一张图是自然资源管理的数字底板，它推动自然资源治理体系从分散走向统一，从静态走向动态，从经验走向智能，从部门走向全局。建好一张图，重在精准，贵在长效。当前历史遗留数据偏差、多元图班冲突、跨部门数据更新不同步等问题仍是不可忽视的现实考验，这就要求我们持续推进数据清洗治理，夯实数据根基，健全动态更新机制，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不只要建好平台，更要用好管好平台，让空间数据真实鲜活，把数字赋能落到实处，持续释放改革效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4: 在济南，曾经的外卖小哥王兴有了新身份，驿站主理人。从跑单送餐到守着驿站服务同行，他身份转变的背后是济南破解新就业群体驿站运营难题的一次探索。
5: 在济南市市中区同生里全新驿站，王兴一直在忙个不停。有小哥过来歇脚充电，他帮忙检查车辆，有骑手车子半路出故障，他第一时间上前帮忙处置。
6: 还有咱们还有单是吧？
7: 我这里还有好几个没取来了。
6: 我行行行，你赶紧来就完。行，一会儿到你那找我一块。
5: 干外卖骑手那3年，这种半路车子坏了的窘迫，王兴自己经历过无数次。跑单路上，电动车一旦抛锚，麻烦接踵而至。
8: 的话，你这个订单超时，还有加扣分，6分钟以外就是6分，一共是12分。你扣完了，你就得重新学习。但是人家这单不要了，你个人赔付残损，这一天就是等于白干了。
5: 同生里这家驿站最早由社区建设，是为了给外卖小哥提供一处歇脚的地方，喝水充电这些基础条件都有，可真正用起来却发现了不少现实问题。骑手凌晨出车，深夜收工，而驿站跟着社区上下班，朝九晚五开门，光靠社区出钱出人能力有限，修车、应急救援这些骑手最急需的服务根本提供不了。阵地建起来了，却很难服务到点子上。
9: 运营的过程当中呢，人员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运营压力就越来越大，而且效果呢也很一般。
5: 济南现有外卖骑手36900人，全市有1009处全新驿站。一边是骑手在跑单路上实实在在的急难愁盼，一边是公益驿站建得好运营难的困境。经常来驿站休息的骑手王兴看到了这里的短板，萌生了接手运营驿站的想法。
10: 如果这里有一个维修点的话，是能为周围的很多骑手服务，对，休息的时候就能顺带给他们修车，
11: 可以来弥补这方面的空缺。
5: 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社区也在寻找合适的运营人选，面向快递外卖从业者公开招募社区主理人，双方想法不谋而合。
12: 社区主理人呢，就是我们以空间换服务、共建共享思路，社区呢把驿站拿出来，还不收取房租，还帮忙对接各种资源，减少主理人的日常开销。主理人呢，既要把驿站运营撑起来，做好公益服务，多收集小哥的诉求，最终形成阵地盘活、小哥受益、项目可持续的三。 方共赢。
5: 可从外卖小哥转成驿站主理人并不是顺风顺水，过去王兴只需要管好自己的订

0: 单和车子，现在要运营整个驿站，时间管理、服务规则、成本核算，全都要从头摸索。接手之后，王兴第一件事就是改开放时间，原来朝九晚五，现在改成全年无休，24小时对外开放，依托修车、租车、道路救援这些市场化服务，解决驿站的运营成本。经营收入除去水电等必要开支，拿出10%专门用来更新驿站设施，组织骑手活动，用市场收益反哺公益，不再完全依赖社区拨款。
1: 咱这边租车是249一个月啊，相对市场要便宜点，同时呢没有服务费，没有磨损费，小刮小蹭呢也不收费，除了人创了之外基本上不要钱。
0: 时间开放了，服务跟上了，驿站的变化骑手感受最直观。
2: 驿站确实对我们的骑手真的帮助很大的，像回家的感觉，你在家里也无非也就这样了。
0: 服务向下沉，治理向双向延伸，骑手们在这里得到关怀，也开始反哺社区。不少人加入志愿服务，通过欣欣向党小程序随手拍，上报路面破损、安全隐患，成为流动的基层信息员。王兴自己也递交申请，成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1: 就是入党是对我一个个人的肯定，我很高兴也很自豪。要保证心态，积极学习，同时呢咱还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更加的服务好骑手群体。
0: 一个驿站的试点正在复制推广，目前济南56处全新驿站完成这种模式的提质升级，同时配套建设全新公寓，破解骑手住宿难题。
3: 我们引入社区主理人、第三方服务商等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有效降低了运行的成本，提升了服务的效能。目前呢，9处全新公寓已经投入使用，3处在建，将陆续解决4500余名小哥的住宿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全新驿站、公寓、学院一体化布局，破解新就业群体安居、成长、发展的痛点，全面推进温暖之城建设工作。
0: 在山东，新就业群体友好生态持续构建，全省建成友好商圈、医院、学校等1928处，链接友好商家、食堂、药店等17000家，打通进门南小区4000余个。从建阵地到活阵地，让奔波在城市里的劳动者获得实实在在的归属感。
4: 山东省第26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今天在临沂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宣布宣传月启动。宣传月以花开齐鲁16红、法治护航启新城为主题，自9月1号至30号，通过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第8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今天在山东大学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徐海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蔡安辉讲话。竞赛设置文科、理科、工科、医科、思想政治课专项5个组别，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60名选手参加决赛。
5: 本台消息，东营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8月25号选举滕双兴为市长。
6: 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今天通车，至此济南跨黄通道已达22处，为城市跨河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今天上午，随着首批车辆平稳驶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济南西部来往车辆跨黄时间从原先约30-40分钟压缩至5分钟。
7: 原来的时候，我们要绕行到紧锣路黄河隧道，或者是说建茂黄河大桥。然后通车之后呢，我们到市区的话，节约了很多的时间。
4: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南起蓝翔中路，北接 G309互通立交，全长约5755米，设计时速60公里。与其他黄河隧道不同，该隧道采用单栋双层设计。上层自南向北通行，下层自北向南通行，
8: 节约城市地下空间，节省投资15%左右。同时，创新设计，把净高从传统的3.5米提高到4.2米，可以满足公交、消防、管理及救援车辆通行要求。
4: 黄河济南段属于典型地上悬河，河床下粉质粘土粘性高，并且不规则分布着黄河石。而隧道穿黄区间长约3290米，采用开挖直径达17.5米的山河号盾构基掘进，超大断面叠加复杂地质条件，给施工带来不小挑战。项目团队先后攻克28项技术难题，保障工程顺利推进。
9: 我们为山河号盾构基搭载了智能化装备系统，运用头目双叶柱浆等新技术，在地下掘进11个月，安全平稳地穿越了地上悬河，实现了最高日径尺18米、月径尺486米，创造了17米级盾构施工的世界纪录。
4: 隧道顺利通车，将进一步促进济南雍河发展，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和辐射带动力。
5: 山东大力发展智慧物流，用大数据、智能算法打通物流运输堵点，把分散的物流资源串起来，以数据换效率，以算力降成本。
6: 眼下正值京杭大运河货运旺季，山西临汾的焦炭运抵济宁龙拱港后，再走水路发往长三角的钢厂，供铁水一单制联运业务量逐步攀升。
10: 以前最亏钱的就是等待，过去一船货装卸要7到8个小时，遇上拥堵滞港半天起步，单船单次滞港，人工空时损耗最少要多花近1000元。
6: 港口、铁路、船舶三方信息相互孤立，作业信息依靠电话、纸质单据等方式传递，中转动辄等待大半天，这不仅提高了物流成本，也难以充分释放港口运力。打通堵点，龙拱港组建100余人专班，历时14个月攻坚。首先统一供铁水各环节数据口径，再针对港口、铁路、船企、车队老旧系统开发公用接口，解决系统互不兼容难题。
11: 对零散原始数据做清洗、校验、去重，将原本割裂的波位、货单、车团信息归集上云，实现数据同源共享与可信流通。
6: 融汇数亿智慧供应链平台，将航运、物流、金融、贸易等数据孤岛全部打通，汇聚起6300多艘船舶、2200多台货运车辆的动态数据。
12: 现在在平台一键下单，全流程可视化跟踪 ，AR 算法精准匹配货、船、港三方信息。
6: 目前龙拱港单船装卸时长从8小时压缩至3小时，作业效率提升80%，一个集装箱由此能省70块钱。今年平台交易量预计超6000万吨。打破信息孤岛，不仅让内河供铁水联运提质增效，也正在重塑跨境公海联运的运行模式。从临沂发往澳大利亚的28吨板材正在装箱，与过去不同，这次货主是通过一个集装箱网上平台叫来的货车，省去300块钱左右的运费。
10: 今天早晨起来8点钟提的箱，空箱。你看今天下午3点多钟就到了，有不到半小时吧，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就装完了，然后我们连夜赶回黄岛啊。大约在凌晨就可以把落箱，落完箱之后呢，这个运费就可以打过来了。
6: 临沂作为物流之都，货运体量大，公海联运需求旺盛，但以往货主和运输公司之间隔着层层中间商。临沂港借鉴网约车模式，研发了数智联运平台，3100多家外贸主体入驻，整合集装箱车4500多辆。
13: 把这些数据融合起来之后呢，就是有很多信息，就是不需要比如说好几个界面、好几个网站去查询，只需要登上我们平台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去搜出我们想需要的信息来。
6: 这种方式让联运成本平均下降了15%，运输时效提升20%。平台不赚差价，而是靠加油、维修等汽车后市场服务以及销售车辆生存。
14: 再有2月的时间，就我们系统就会又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现在跟青岛的粤港通系统也在打通。现在呢，我们市委市政府也在帮我们去打通这个海关的这个系统，现在海关的报关状态系统现在已经接到了我们临沂市大数据局了。
15: 我们将继续深化政经企协同联动，搭建了三方对接平台，积极争取省级专项资金落地，为行业发展提供多元稳定的资金和货源支撑，服务平台发展。
6: 宁津县健身器材产量占全国70%，当下这里的企业正借助数字化开启转型，老产业发了新枝。
16: 山东麦宝贺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最近正在生产一批智能跑步机，这款跑步机能实时采集锻炼数据，像专业教练一样提供个性化指导。
17: 和 DeepSeek 深度合作的开发的一款软件，我们想练中级 肩部、腿部增肌的训练计划，根据分析的每个人的体质

0: 的身高年龄给我们一个30天的重疾训练计划，更加科学，更加精准。
1: 宁津县拥有健身器材全产业链企业3000多家，很长一段时间多数产品处于低端水平，同质化问题突出，
2: 门槛比较低，产业就逐步发展起来了。当时主要一些力量器械质量参差不齐。
1: 为推动产业升级，近3年宁津县累计投入10亿元，依托腾讯云、老虎云等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平台加数据加应用的数字模式，鼓励企业走技术创新差异化发展之路，
3: 制定梯次化培育计划，积极对接企业与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建立一企业一研发平台和上下游衔接的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1: 政策利好下，麦宝贺投资建设38万平方米的数字工厂，更换焊接机械臂等新装备，上线智能控制系统，当地积极帮助企业争取设备更新专项扶持，解决资金压力。
4: 近3年呢，我们县健身器材产业一共实施技术改造项目36个，其中为这个5个项目申请了国家级省级的这个技术改造项目资金1007万。我们为这个麦宝贺智能化生产改造群众项目申请了2025年的超长期国债资金300万。
5: 用了我们这个数字化的一个系统以后，为客户生产专属的定制的一个产品，基本上从下单到出货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出来了，因为快速抢占了先机嘛，也快速了占有的市场。
1: 今年上半年，麦宝贺的产值已超去年全年。目前，宁津县300多家健身器材企业完成了数字化诊断和智能化改造，综合生产效率平均提高20%以上，全产业产值170亿元，同比增长22.3%。
6: 加快宁津健身器材产业园项目建设，组团亮相德国飞博展、中国体博会等顶级展会，推动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迈进，持续提升宁津健身器材的国际影响力。
7: 记者从山东省总工会获悉，今年省总工会将服务职工建工山东确立为工会工作总品牌，构建起鲁工向党、齐鲁工匠、岗位建工、法治护工、工会暖心的1+5+N品牌矩阵。截至目前，全省共开展劳模工匠宣讲4000余场次，覆盖职工149万余人次，建成各级工匠学院379所，累计培训40余万名产业工人，暖心关爱持续向新就业群体延伸。2名新就业群体劳动者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
8: 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推动资源下沉基层一线，用心用情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升学季来临，各地开展集中送学、宣讲等活动，引导大家自觉抵制大操大办、升学宴等陈规陋习，营造崇文重教、文明节俭新风尚。
10: 升学呀，结婚呀，
11: 那几年谁家有事儿，我不是啥的五百的往外拿，甚至一天。
1: 在德州宁津张大庄镇的农家小院，乡邻们正在表演移风易俗短剧。他们根据身边事自编自演，讲述一位母亲要办升学宴收回份子钱，最终在亲友劝导下取消宴席的故事。
12: 金榜题名是人生的一大喜事，但一些变了味儿的升学宴不仅给街坊四邻带来了人情负担，更让孩子们在攀比中迷失了方向。
1: 用微剧情讲大道理，用身边事儿劝身边人，这样的短剧把文明新风吹进了乡亲们的心坎里。
13: 我特别受触动，和几个同学已经商量好了，我们不搞排场，也不比阔气，去当志愿者，过一个更有纪念意义的升学季。
1: 除了文艺宣讲，各地还举办简单的集体升学礼，为孩子们送上更有意义的祝福。东营丽金为100余名准大学生举办集体欢送会，并带领他们参观红色展馆、重点企业，感受家乡的发展活力，表达美好期许。临沂市组织200多名准大学生走进沂蒙精神教育基地，学习了解新时期沂蒙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同时感恩父母付出，厚植家国情怀。
1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要珍惜当下，努力读书，带着沂蒙精神奔赴大学新征程。
7: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定于8月26号在临沂开幕，9月5号闭幕，共设置38个大项、1081个小项，金牌总数1620枚。项目设置较上届增加19%，报名参赛运动员1.3万人，均创历史新高。运动会决赛先接阶段已完成27个大项、768个小项，产生金牌1220枚。

0: 第四十届泰山国际登山节将于9月5日启幕，目前共有来自国内外的1.3万名选手报名。期间，登山、户外运动、嘉年华等群众体育活动将接续开展，还设置文旅、经贸等10项活动。2026年山东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竞赛决赛今天在5连线开赛，来自全省16市的64名养老护理选手将围绕生活照护、康复服务等模块展开竞赛，获奖者将代表山东参加第2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拥有摘和幼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声音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

0: 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 那再增加10个人。
0: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 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冠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4: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2: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2: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涛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5: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6: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7: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5: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8: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8: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6: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8: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9: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8: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10: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8: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11: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
2: 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12: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13: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12: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4: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

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一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

0: 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洞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洞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精彩山九夜提醒您，济南多云，25到34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5到30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转多云，25到35度，泰安晴，25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3度，枣庄晴转多云，24到34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25到35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24到33度。日照多云，26到31度。青岛晴，27到30度。烟台多云，24到33度。威海多云，25到32度。潍坊阴转多云，25到33度。淄博多云，26到37度。滨州多云，25到34度。东营雷阵雨，26到33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
7: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8: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9: 大家旺旺。
10: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11: 公司旺旺，
12: 祭祖又旺旺，
13: 讨个好兆头。
14: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5: 人旺气旺
16: 身体旺
17: 财旺
18: 福旺
19: 运到旺，
1: 感恩祭祖又旺旺，
8: 家庭旺旺，
15: 招财纳福又旺旺，
10: 公司旺旺，
2: 记得要用旺旺哦。
2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22: 你旺我就旺。

0: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对他进行洗脑，也没见他有什么变化，干嘛不趁热打铁？大家士气正高涨呢，
1: 能不能再等等？起码等到我们装备到手以后再动手也来得及。
2: 等等等，等了那么久，就等了几身破衣服，连个子弹壳都没有，等到啥时候？没武器不打呀？
0: 春兰，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
0: 这样吧，举手表决，同意打炮楼的举手，同意围点打人的举手。好，春丁，集合队伍，准备夜袭。
4: 是。
5: 哎，等等，刘大哥。投票的结果我接受，但是这么重要的军事行动，起码要先侦查一下再说吧。
0: 不都已经举手表决了吗？你应该接受结果。
5: 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冲动行事啊。
0: 头发，
4: 我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0: 你说什么？
6: 袁绍康同志，我以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的名义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2: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7: 霍大哥，
2: 霍大哥，再说一遍。
7: 霍大哥，
2: 别打住。
7: 袁大哥，
2: 你们这是要干啥呀？不都是为了部队好吗？
7: 袁大哥，这一刻说先侦查再决定是有道理的。要不这样，我这就带人去侦查，好不好？啊！
0: 注意隐蔽。
7: 是。侯二两啊，侯二两，走了。
5: 袁大哥，我刚才……
0: 你还是叫我同志吧。

0: 团长，您找我啊？嗯，要想去成平桥，必须得经过一个叫两河口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个炮楼，是原来土匪建的，坚固无比，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团长，咱们真要去除这个煤头？
1: 老师在电文里说得很清楚，五天之内拿下炮楼，打开通往成平桥的道路。现在正值突袭之际，老师来电一定不简单。两河口倒是个不错的突破口，如果拿下了，可以瞬间减轻交通的压力。
0: 你有什么办法？

0: 新四軍の偵察兵を派遣、直ちに待ち伏せる準備を。
1: 这个位置日本的驻军倒是不多，但是十里之外就是日军的大本营，如果不能速战速决的话，就会引来日军大批的驻军。
2: 要不我们强攻？
1: 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咱们给他来个围点打援。你去通知一营，让他们带着部队打迂回战，分散日军的兵力。前线的战事一旦开始，让剩下的四个营从后面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2: 苗，我去准备。
1: 霆锋，
3: 哎，
1: 去跟战士们说，拿下两河口，我给他们加饷。
2: 补给到了。
1: 这场仗如果打不赢的话，

0: 只会遥遥无期，胜败在此一举。
1: 杨大哥，两河口炮楼的情况我清楚了。炮楼现在的情况和我们之前侦查的情况差不多，驻守人员没有增派的迹象。不过，日本兵正在忙着加固工事。
2: 加固工事？这么说跟智信推断的差不多，敌人的援军快到了，这些工事应该是给这些援军准备的。
3: 我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1: 你说什么？
0: 袁大哥，
2: 你还是叫我同志吧。快去请大队长叫他一起来商量一下。
4: 是。哎，
5: 你先生，大哥，我去。
0: 对不住了。
2: 大哥，大队长人呢？
5: 没找着啊，前后院都找了。
2: 宿舍呢？
5: 找了呀。要不咱到操场那边再聊聊。
1: 知心哥能去哪儿啊？
6: 操场河边都找遍了，没见大队长。
2: 下去吧。
6: 是。
1: 要不我再去找找。
5: 哎，吵啥？他没准就是觉得对不起大哥，在哪儿反省了。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趁他们忙活着，一举把这炮楼端了，
7: 炸平他。就算有援军，那也不好使了。
1: 袁大哥，还是先找找知心哥吧，我们商量之后再决定。
7: 还是商量个啥？还
5: 哥，真是个机会啊！扒了这个钉子，打开通道，咱进山游击大队，这第一炮就算是响了。
2: 好，集合队伍，夜袭两河口。
3: 是。

0: 兄弟们，一鼓作气，拿下两河口炮楼，出发！
1: 来人呐！有没有人？
2: 大队长，

0: 我们从侧翼保障，
1: 是，小心点啊！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先把岗哨和探长都给叫来。
1: 长剑队，瞄准！

0: 这人也太多了，直接说他对，我大爷，叫同志们撤，你们谁？别动！
1: 我是精神游击大队的，兄弟哪部的？
0: 我们是国军三零二团，潘总帮不大，
1: 他在哪？
2: 潘队长，潘队长，
0: 芷溪，是你的部队在攻打炮楼。
2: 对，
3: 是他们，但是他们陷入包围了，潘队长，我请你派兵把他们解围。
0: 铁哥，你先走，我殿后。
4: 你带同志们先走，再不走就来

0: 我有时间跟你解释，我请你快点救他们。使不得，
1: 团长，不能相信他们。现在文清主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又为什么会抢在我们前面攻打炮楼？现在，通缉不成，
2: 闭嘴！
0: 大哥，别大哥，别大哥，
1: 别大哥，怎么了？
0: 别怕，快，同志们撤！
1: 不，
0: 丫头一起走。
1: 大哥，你别说话，咱一定能走的。
0: 大哥。
1: 带着他们去把你撤！大哥，大哥，叶大哥，
0: 大哥，
1: 叶大哥，快点救救他们！
0: 团长，不能救！
1: 闭嘴！要不是他们先攻打炮楼，掉进陷阱的可能就是我们。小心，在传令下去，迅速向两河口炮楼发起进攻。
3: 是，叶
0: 大哥。

0: 我对不起大哥，对不起你吧。如果你能活着，告诉李世信，我错了。咱下辈子再动兄弟，找郭大哥。
1: 郭大哥，郭大哥，郭大哥，郭大哥。

0: 好，好。
1: 雪乔，大晚上的谁发来的电报呀？
0: 我的好学生潘卓。哎呦，
1: 他又怎么了？
0: 打了一个漂亮仗。
1: 这下你满意啦？
0: 当然，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一个日军据点，你说我满不满意？
1: 我还以为你只中一两位呢。

0: 哎，孰重孰轻我会颠倒吗？夫人，拿酒去庆祝一下。
1: 这大晚上的，你确定要喝呀？
0: 当然，打了这么好一个大胜仗，不值得庆贺吗？快去，快去。
1: 等着。哎。
0: 我，何雪乔，以我的名义给上峰发报，给潘祖望请赏。
2: 团长，电报，估计啊，明天就送到了。
3: 去通知兄弟们，明天发饷。
2: 是。
4: 老白，之前
5: 你来了就太好了，太好了。
4: 组织派我过来支援，听说刚刚成立的金山游击大队损失非常严重，没想到是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变成这样？
5: 先不说那些了，他的伤怎么样？那你这意思，他没救了？
4: 冻穿伤，子弹直接从腹部穿过去，这种医疗条件下，我能给他一点点一层层缝起来，已经不错了。
5: 那不就没事了吗？
4: 是的。他现在的腹腔内已经感染了，而且一直在发烧。
5: 那你感染你就消炎呐？
4: 我不知道消炎吗？可是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能消炎的特效药，我们没有这个。而且他这种情况，草药的效果太慢，现在急需的是一种西药，叫黄胺。
5: 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这种药在哪能找着？
4: 你找不到，你告诉我，我就能找着。这类药在暂时属于稀缺药品，普通人是接触不到的，除非像武汉那种大城市才有可能买到。
5: 那武汉不是很近吗？
4: 可武汉早就被日本鬼子占领了。
6: 为什么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提前报告？你带的还是不是党的队伍？让你集中训练，扩大武装，你倒好，可算有了用武之地了是吧？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实力，去打据点，你干脆到日本把鬼子的皇宫也给炸了。
5: 报告政委，我检讨错误，一切决定都是我下的，和袁绍康同志无关。
6: 哥俩好讲情义是吧？这里是部队，不是你们江湖上的那套作风。
5: 报告政委，所有责任全是我的。
6: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你身为游击大队大队长，军事主官，而且刚从培训班受训回来，行事竟如此的鲁莽，无组织无纪律，擅自行动，贸然出击。虽然是打掉了两河口的据点，但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上级决定，你必须深刻的反省自己的错误，从今天开始暂时停职。
4: 是，政委。
5: 您看我现在停职了，我可不可以戴罪立功？我马上去一趟武汉。
6: 你去武汉干什么？
5: 袁大哥快不行了。
7: 确实啊，找药是当务之急，咱们的医护人员和药品太匮乏了。
6: 但是找药也需要你亲自去趟武汉吗？
5: 需要，我去更快更稳当。
8: 联络站是个啥情况
9: 啊？上级交代过了，对外是买卖水果农庄，咱们以水果农庄为幌子。
8: 拿到药之后我得马上归队，同志还等着我的药救命了。
9: 好，前面那个大门就是，走吧。
8: 等一下。
9: 怎么了？
8: 有火药的味道。

0: 平时这儿应该几个人？三四个人，现在一个人都不见了，肯定是日本鬼子扫荡过。这是国民党中正式步枪的子弹，小鬼子没有这种子弹，鬼子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国民党在背后开黑枪。
1: 难道咱们地下连中站暴露了？
0: 他们袭击的就是这，有可能是敌人冲了进来，咱们的人奋起反抗，但是寡不敌众。
1: 有的被杀，有的被抓，具体原因有可能是叛徒出卖。
2: 那接下来，
0: 马上离开这儿，通知给同志们示警，这个地方不能再用了。
2: 好，我先去做记号，自己人看到了就不会过来了。
0: 哎，等一下，从现在起咱们兵分两路，你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上级，我留下来继续照耀。这个你带着，
2: 你一个人不拿武器太危险了。
0: 我带着武器反而会很危险，拿着。
3: 快点！听说给日本人的药厂打工，不光管饭吃，还能挣钱补贴家用。也不知道这钱能不能发下来。
4: 报名到日本标厂的来，快集合了！各位兄弟，欢迎加入大日本皇军的队伍。参军啊，不用上前线。
3: 去制药厂干活啊，管吃管住，还发工钱，懂不懂事啊？只要进入了大人民皇军的制药厂啊，就等于进入了保险柜。大家排好队，哎，报名了啊！只要干活，干得多，吃得多，干得少啊，也能吃饱。
5: 下一个，下一个，
3: 啊，下一个，都不要乱啊！
6: 哎，
7: 李老汉，
6: 老头啊，年龄太大了，干不了活。
3: 回家吧，下一位。
6: 我去金河厂是找我儿子，我儿子要的二狗，他特别好认，你还有个黑记，你见得过吗？
3: 没见过，我们这儿是干活的，不让你找人的，给我滚！
6: 哎呦，哎呦，哎呦，
3: 我的二媳妇和孙子在那回家呢。
6: 啊！哎，我的儿媳妇和孙子在那回家呢。
3: 这位先生，看病还是抓药？
0: 我买个药。
6: 有药方吗？
0: 药方没有，我只买一种药。
6: 什么药？
0: 磺胺。
6: 这磺胺是西药，我们这里是中药店，没有这种药。
0: 那上哪儿能买着这种药？
6: 这种药现在是管制药品，卖这种药是要杀头的。
0: 家里头有病人，着急用这种药。
6: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您要不去西药房问问？

0: 哎，麻烦您个事儿，我想买这种药。这个药我们这是没有，因为这个药是管制药，从药厂出来以后啊，就只特供给几个部门，外边买不到的。那我上哪儿能买着这种药？这个药呀，全武汉都没有，只有日本的制药厂才有啊。
1: 加点钱，您帮我扣一点，一点就行。
2: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3: 多亏了山口先生帮忙。
2: 是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1: 大礼的话，我还要感谢邓小姐陪我参加舞会。
2: 能陪您参加舞会是我的荣幸。
1: 军官俱乐部。

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0: 哎，不是你，哦，你新来的是吧？啊，新来的。我跟你说啊，前面两个日本军官喝多了，吐了一地。我刚扫了半天，越扫越脏，越扫越脏，不知道喝了多少。我估计现在呀，吐的差不多了，你赶紧再去拖一拖啊。
1: 好。
0: 哎，我跟你说啊，拖地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别碰着人家，要不然骂你一顿是小，打你鼻青脸肿，知道吗？
1: 明白。
2: 山口少佐，上次的药品为我们红十字会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很多难民在痊愈之后已经回到了城市，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也为你们日方提供了巨大的生产力量。
3: 一直以来。 我们秉承着中日友好、互利互惠的态度，可惜很多中国人并不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如果能有更多像邓小姐这样聪明的中国人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2: 谢谢。

0: 那这意思你也是党员了？
1: 我是在武汉上学的时候通过学联团组织入的党。
2: 你就这么相信他们？

0: 合作。
1: 他这新来的被审问脚了啊，还不快滚
2: 走啊。
3: 来滚他。
0: 邓小姐。没事吧？

0: 李志信。你从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
1: 邓小泉呢？
0: 你现在隶属于哪个组织？
2: 邓小泉现在在哪儿？
0: 你为什么到武汉来？
2: 你们俩什么关系？
0: 你为什么要跟踪他？
2: 你们为什么绑我、袭击我？
0: 现在是我在问你。
2: 叫邓向群，过来见我。
0: 你一口一个邓向群，你和他什么关系？
2: 叫邓向群过来见我。
0: 我在问你。
2: 叫邓向群
3: 过来见我。
0: 还没有用，这是地下室，你也不要瞪着两个眼睛，这样不利于咱俩的谈话。看来你是不打算回答我的问题了。
4: 怎么样？
0: 你应该都听到了吧？他什么也不说，非要见你。
4: 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是同乡。在培训班的时候，
0: 斗争复杂，瞬息万变，一个人几天不见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4: 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反倒是
0: 向军同志，现在下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他为什么来武汉，为什么跟踪你，这些我们现在都不清楚。
4: 他执意要见我，我就跟他聊聊吧。
0: 向群同志，请你注意地下工作的纪律。
2: 终于，你肯认我了。
4: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武汉？
2: 你能告诉我是咋回事吗？
4: 你先告诉我，谁派你来的武汉？你来这做什么？
2: 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还有，我想知道，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清水镇的大小姐，我培训班的战友，还是在武汉的富家太太？
4: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2: 你和那个鬼子啥关系？
4: 你这一路上都看到了吗？
2: 这个不是我认识的邓小泉。
4: 你以为你有多了解我？
2: 起码比你要了解你。既然你不愿意说，那你一定是有苦衷。向泉，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平安。我在你面前是透明的，我来武汉是为了找黄安，袁大哥受了重伤，因为黄安都会死，至于遇见你，完全是凑巧。
4: 黄安这种药，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这事交给我，我来想办法。
2: 你怎么会有渠道？
4: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2: 通过那个鬼子吗？
5: 哎，向军。
2: 你还记得吗？第一次你告诉我你叫邓向群的时候，跟今天特别像。我被绑着在你家的柴房。

0: 蓉儿，
1: 哎，娘，
0: 哎呀呀，你给我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快，哎呀，小心一点。
1: 啊，好，没事。
0: 蓉儿，你都一天没吃饭了，娘给你炖了银耳莲子羹。

0: 让人喝了吧。
1: 好，
0: 谢谢你啊，小心烫啊。哎，
1: 哎呀，没事吧？
0: 没事。哎呀，这警报啊，成天的响，吵得人心神不宁的。我感觉最近咱们这清水镇也不是很太平，也不知道外面的形势到底怎么样了。
2: 是啊，不跟你说呀，这几天镇上谣言四起，说日本人要打过来了。哎呀，没事儿，恐怕也不是真的。要是真的，祖旺肯定会来接咱们的。
0: 咱们给祖旺打封电报吧，这也快临近产期了，让他赶紧回来。
3: 夫人快生了。
4: 团长，还有件事儿。根据最新消息，日军就要攻到清水镇了。
3: 那你快去把夫人接到重庆，一定要快。
4: 是。
1: 小胡，
5: 我们这些天收集的日军电报样本送到延安以后，上级非常满意。经过专业的一电员看过之后，认为这些电报样本在以后谍报战中对破译日军电报密码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上级对我们提出了表扬，也特此让我转告二位，谢谢你们，辛苦了。
6: 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红十字会的几个下线都很能干，而且办事效率高，他们还会想方设法地弄到日军电报的抄送稿，源源不断地送到红十字会来。
5: 红十字会下线这条线啊，必须切断，而且不能再有任何联系，尤其是湘军通知你再也不能去老地方取任何情报了。
1: 为什么？
5: 这也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个坏消息，上级接到了准确的情报，有人叛变了。而且这个叛徒呢，就出在红十字会下线其中的一个。我们汉川胡杨村联络点被破坏，也是这个叛徒干的。
6: 那咱们岂不是很危险吗？
5: 我们一直都很危险，但是还好的一点是，湘军同志啊，没有和这些下线见过面，因为我们采取的是定时定点不见面的联系方式，所以日本人暂时查不到我们头上，但这也只是暂时的，时间一长啊，肯定会暴露。所以我决定尽快结束手边的工作，马上转移。
1: 那我也不能待在红十字会了，
5: 而且要尽快转移。
1: 好，我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6: 等一下，红十字会的药品明天还会按时送到药店里，如果我不签收，肯定会引起怀疑。这样，为了不引起注意，明天我签收这批药品之后，妥善处理好，然后咱们三个人可以一起转移。这样虽然目标大，但反而不容易被发现。
5: 可以，我们这次转移啊，既要迅速又要从容。我们明天一早走，现在我们回去，把该销毁的一定要销毁掉。
1: 好，
6: 好，那我先去准备。
1: 文肖同志，新进的药品里有磺胺吗？地下室的那个人是我们的同志，他需要磺胺。
5: 湘军同志，你能确定他的真实身份吗？
1: 我用我的生命担保，他是绝对可靠的革命同志。
5: 哪怕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但是我们地下工作者不能横向联系，这是铁的纪律。
1: 这点你放心，我一直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没有向他透露过任何关于我们工作的事情。他这次来武汉找黄安也是为了革命工作，这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我们在撤离前应该帮他完成。
7: 山口少佐，最近难民救助点的药品都是按时按量发放的，已经全部到了难民的手中。今天新提供的药品请您签字放行，我代表红十字会签收之后会马上发放给难民。
8: 邓夏，今天你不能签收了，所有的药品要延期到后天才能发放。
7: 为什么？
8: 因为最近和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里发现了共党的奸细， 所有和日本人有来往的中国人都需要身份核验，包括你也不例外。当然了，对于你来说只是走一走程序而已。
9: はい、山口です。明日トンさんからご相談があるとのことでいい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8: 我已经和我们宪兵队队长约好了，明天你来找他谈一谈，走一走程序，好不好？
7: 好的，那我就先告辞了，明天我会准时来。
8: 都行。

0: 得了，时间不等人啊！我等着那些要去救命的，那些要啥时候能给我？
1: 情况有变，你还得再等一段时间。
0: 我能等，伤员等不了啊！要不这样，你们给我放了，我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1: 你解决不了，你就是踏遍整个武汉，你也买不到黄安。
0: 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1: 你要想要药，只能在这儿等着。

电视，呐喊一声。

0: 感恩祭祖，
1: 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2: 人旺，气旺，
3: 身体旺，
4: 财旺，
5: 福旺，
6: 运都旺。
1: 感恩祭祖又旺旺，
7: 家庭旺旺，
1: 招财纳福又旺旺，
8: 公司旺旺，
1: 记得要用旺旺哦。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1: 要带旺仔牛奶。
12: 爸爸买给你。
1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3: 妈妈买给你。
1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14: 爷爷买给你。
1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6: 咱得把小鬼子藏海人要的地方找找。

0: 忙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师徒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9: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0: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8: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注意看，
1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望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2: 大家旺旺。
3: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
4: 祭祖又旺旺，
3: 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5: 人旺，气旺，
6: 身体旺，
7: 财旺，
8: 福旺，
9: 运到旺。
3: 感恩祭祖又旺旺，
10: 家庭旺旺，
3: 招财纳福又旺旺，
11: 公司旺旺，
3: 记得要用旺旺哦。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志信那边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不行啊，这样不行，咱们得自己想想办法。除了黄桉那个药，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实在不行，还是再试试草药吧。但是医院里草药早就用完了。
1: 都需要拿几味药？你告诉我，我到山里去采。
0: 这样了，
1: 那你记下这几种药，一个是白芪，对。 还有一个叫旱莲草，尤其是这个白茅根很难找。
0: 我们还是分头去找。钟旭，啊，你必须负责找到白茅根。
2: 是，
0: 我们去找旱莲草，还有白芪。走。
3: 最后一批电报稿和药品必须马上转移。
4: 后天药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撤离。你老乡啊，在这还得受几天罪。希望他能耐得住性子吧。这几天就麻烦你给他送一下饭。
5: 你们是老朋友，干嘛不自己去啊？
4: 我们俩不方便常见面。

0: 薛征东，
1: 大哥。
2: 哎呦，哎呀，
1: 你怎么也在武汉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哎，说来话长，坐坐坐坐，
0: 直接。哎呀，六子，在大街上你这嗓门一嚷嚷，我一下就把你给认出来了。谢了，
3: 大哥。哎，这说起来也惭愧，说好了带着排帮的兄弟加入新四军，我这也没兑现。我以水代酒，我干了，随意。
0: 这事儿就不提了啊。你们咋在这儿啊？
3: 是这么回事儿，前几天有个排帮的兄弟，有个人在武汉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结果他来了之后呢，就没了音讯。是家里面也着急，是排帮兄弟也着急。这不，我带着哥几个来武汉找找他的下落。
0: 有线索了吗？
3: 他在日本人的制药厂干活，其他的都不知道。
0: 我去过日本人制药厂的这个招工点，碰着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说，他儿子自打进了制药厂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
3: 那看来这个制药厂里面肯定有什么勾当。哎，大哥，那个招工的点儿，你知道在哪儿吗？
0: 你们想进去？
3: 想啊，我得给人家里一个交代啊。
0: 巧了，我也要去这个制药厂。任大哥病，只有日本的制药厂有那种方案药，我得搞一点出来。
4: 谁都知道，最近我们在调查一切可疑的中国人，挖出暗藏的共党分子。中国人能躲的都躲了，用你们中国话说，生怕惹是生非。可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姐为什么主动上门来要这批药？对此我很好奇，难道你不怕我们怀疑你吗？
5: 我们红十字会这些年来一直从事人道主义工作，在各地进行社会救助，从来不涉及政治立场。我们和贵军合作建立难民点，是为了体恤贫病交加、流离失所的难民，用贵军的药品，让这些躲在租界区的难民逐渐地恢复健康，回归到各个区域，也是为了让城市恢复正常的运转。
4: 很多中国人跟宪兵队打交道都很害怕，你似乎一点都不怕。
5: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难民，同时对贵军也有益处啊。武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组成这座城市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贵军现在占领了这座城市，难道不需要人民提供生产力吗？你们可要知道，这些生产力也是贵军生存的基础啊。
4: 你说的有道理。
5: 请队长先生尽快批准发放这批药品。
4: 好，我会考虑你的请求。
5: 谢谢。对了，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4: 邓小姐，请讲。
6: 到了，到了，就这儿啊，就这儿啊，
7: 这么多人。哎，
6: 长官，您这儿还要人吗？
8: 好了，慢慢的。
6: 你看我，
7: 还不错。
9: 啊，对，你们，
10: 好好，谢谢，
11: 谢谢，
10: 走走走走走，
9: 哎，挪地儿，挪地儿。啊，
8: 您好，快快坐坐，您这个，一个一个先走。啊，吃得好，住得好。
9: 前面快点啊！啊，
8: 不着急，不着急啊！大伙不着急啊！这有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啊！上车。
5: 最近有不少中国劳工进了你们的制药厂后，便失去了音讯。我想请问，这是为什么？
4: 邓小姐，你问错人了。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警局。
5: 难道跟你们没有关系？
4: 你认为会有什么关系？
5: 没有关系，那自然是最好的。告辞。
4: 邓小姐，欢迎你下次再来做客。

0: 你老朋友好了，若革命情谊存续，后天夜里回来见面。
1: 老板。

0: 等一下，今天你不能签收了，所有的药品要延期到后天才能发放。
1: 为什么？
0: 因为最近和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里发现了共党的奸细。
2: 欢迎你下次再来总科。
1: 你怎么来了？
3: 日本人啊，设的可能是鸿门宴，我怕你不安全。
4: お前、おい。あれ、行け。よし、行け。
3: 我会去餐厅门口接应。
1: 我根本不知道是哪家餐厅，你找不到的。
3: 那个日本人很谨慎，他一定会去酒馆俱乐部。
5: 你们都是新到这里来的，还不熟悉这里的情况，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有四不准：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越出这个大门。大家都清楚了吗？
6: 啊，
5: 要是谁违反了这些规矩，一次警告，两次关黑屋，三次就打死喂狗，我知道吗？
6: 知道。
7: 丹子，都走。扣起来。大将，丹子が来ました。
1: 谢谢。
2: 邓小姐，今天完全是私人的宴请，不涉及任何公务。
1: 感谢队长如此慷慨周到。
2: 我首先更正，今天坐在你对面的不是什么宪兵队长，所以请你称呼我的姓氏。
1: 谢谢岩田队长。
2: 还是拘谨了，适量的酒精可以让人精神放松，来喝一点。
8: 能够留在厂房参与制药的都是技术上的熟手，像我们这种只有力气的会派去挖工时。
9: 这制药厂怎么还挖工时啊？
8: 就是说呢，而且还特别神秘，挖工时的几个兄弟回来以后就跟哑了似的，见人不舒服啊。
9: 他们都在哪儿挖工时啊？
8: 就在附近，最近在加急挖工时，好像说有几个工事往零号区，现在已经挖好了，正在试用。
9: 小吴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8: 我问了好多人，有几个人说见过他，说他干活的时候把大腿摔断了，被日本人送去了零号区。
9: 听说是这个零号区，咱们得想办法进去看看。
2: 九，这是我跟邓小姐第一次一起进餐，为了相互了解，我想第一个共同的话题，我们各自讲一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好不好？
1: 好呀，那就请岩田队长先讲。
2: 我讲一件我小时候特别遗憾的事吧。我大概八九岁的样子，冬天下了很大的雪，我的妈妈给了我一个任务，或者说一份工作，清扫院子里的积雪，按照面积给我发工钱。这些钱作为零花钱，我可以自由支配。我特别积极的铲雪，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些钱攒起来买一辆自行车。
1: 那我猜您最后肯定没有如愿。
2: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您刚才说了，首先这是一个遗憾的故事，另外雪总有铲完的时候吧。
2: 那倒不是，那年的雪一场接一场，妈妈的零花钱也源源不断的给我，可是我总是忍不住花掉挣来的钱，今天买糖果，明天买球鞋，最后冬天过去了，天上不再下雪，地上的雪都化了，我也没有买上自行车。
1: 那这确实是个遗憾的故事。
9: 谢谢啊，谢谢。我听公主说你在那个零号区干过。
10: 那里边到底是干什么的？
11: 这我们不能说，说了就没命了。
12: 老哥，哎，问您个事儿，您认不认识一个叫二狗的，脸上有个胎记？
11: 没有，不认识。
12: 您在这干了多长时间？
11: 三个多月了。
12: 三个多月啊。
2: 这个故事体现了人的本性，我想不管是大人小孩，日本人中国人，还是男人女人，本性都是接近的。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伟大正派的人，其实同样会贪婪，会在利益面前伸出自己的手。
1: 岩田队长，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你说这顿饭不涉及公务，其实你讲的这个故事完全是在说公务。你是不是想说，我在管理难民点药品的流程中谋取了个人的利益？
2: 中饱私囊是很正常、很常见的事。当然，邓小姐是不会这样做的。我讲这个故事是想提醒你，不要因小失大，最终得到了糖果，失去了自行车。
1: 我懂了。
12: 你那边情况打探的怎么样？
9: 了解的差不多了。连号区大门白天从来不开，
13: 戒备森严，只有晚上8点的时候才会有货物进出，而且只有15分钟时间。
12: 咱俩打探到的情况差不多呀，只能利用这15分钟了。
9: 怕受到太阳了。得想我其他的办法。
12: 办法我倒是想到了。
1: 那个时候我还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我的父母给我安排了一门婚事，和一位军官结婚。你也知道，在中国男女的婚姻大事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要讲究门当户对。但是在新婚之夜，我逃婚了。这在任何国家应该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吧。我其实想说，身为女子，生逢乱世，逃婚离家，我又孤身一人，能有一份工作已经是万幸了，我哪里还敢谋什么私利啊？您说是不是，岩田队长？
2: 邓小姐果然是聪明的女子。
12: 晚上召集大伙，咱们碰个头。
9: 好，
12: 一会儿我出去一趟，去一趟制药车间，我得想办法把黄安搞到。
1: 我倒是觉得人性之中除了贪婪、恐惧、自私，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这也是人性，只是每个人的信仰不同罢了。我的信仰是帮助每一位被无辜地卷入战争的普通人。我希望岩田队长的信仰不是去奴役他人来服务自己。

0: 这是我随军入驻武汉以来第一次被中国人当面顶撞教训，还是被一位女士打了脸。用我新学的两个中国成语来说，一介女流之辈竟然能有这样的胆魄，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女流之辈，这个词本身就是对女性的蔑称，请燕天队长以后在女士面前谨慎使用。
1: 受教了，不愧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果然胸怀天下。不过我听说你的同学里有不少是国民党政府军队高官的子弟，也许有机会能一起认识一下。来，为我们各自的信仰，尽我们各自的使命。
0: 感谢盛情款待。
2: 找机会破坏发电机房，趁机去零号区，摸摸底细。

0: 药品明天就可以备齐，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明天我们有一个军官聚会，包括酒会和舞会，我要你做我的舞伴，一起参加这次聚会。对不起啊，燕天队长，不是我驳你的面子啊。明天我有个非常重要的约会。 我恐怕参加不了你们的舞会了。明天我会按时来宪兵队签收药品。如果岩田队长不关心这座城市难民的死活，那我实在是看不到你们安抚民心的希望在哪儿。请队长考虑。黄包车
1: 来了。
0: 告辞，岩田队长。

0: 你们两个跟我来，你们三个我这边走。
1: 哦，就
0: 走，
1: 快快快快！
0: 你们几个把尸体拖到焚尸炉。

0: 给，出发。我去那个制药车间了，没找着药。你那儿咋样？
1: 你说那个李二狗，我找到了。他被日本人用来做细菌实验，那个零号区是四人队。
2: 这帮鬼子拿中国人做细菌实验，
1: 我的那个兄弟也没了。我用日本人的分尸炉给他烧了。走之前，我要把日本人的分尸炉和细菌实验室给他炸了。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2: 你能搞到炸药吗？
3: 你拒绝了宪兵队长的跳舞邀请，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4: 这个盐田呀，老奸巨猾，阴险得很。这一晚上说是在吃饭，其实就是在审我。我现在能感觉到他对我疑心很大。我如果马上答应的话，我可能会更快的暴露。
3: 你明天呀，可以去宪兵队看看他的态度有没有转变。在保证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自身的安全也很重要。如果要是发现有什么危险，你可以选择主动撤离。
4: 好。
5: 我是可乐的，八竿不能。
6: お前は電車群と接触して以来、なぜ彼女の身分確認を一切しなかったんだ。親族に国民党の人がいるんだぞ。それ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か。
7: すみません。本当にすみません。
6: お前、惚れてるんじゃないだろうな。
7: 違います。それは。
6: 黙れ。その資料を拾え。
7: ご安心を。私は責任を持って、すぐ停車中を調べ直します。
6: 必要ない。もう調べであれ。お父さんが内閣の偉人で、肩書きもより上だが、身分をわきまえた方がいい。憲兵隊の事務員さん。
7: はい。
6: 顔を見たくない。出てけ。

0: 这是你小姨给你准备的。
1: 小柔。
2: 哎呀，左旺回来了。
3: 怎么了？
2: 左旺，你当爹了，快来看看你儿子。
1: 岳母，辛苦你了。
2: 啊，没事。
3: 快来看看。
1: 我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
3: 是啊，你当爸爸了。你看，儿子跟你长得多像啊。嗯。
1: 不，儿子像你，像你更好看。
3: 爸爸回来啦，
2: 看看爸爸，高兴吧？
1: 小柔，辛苦了，谢谢你。
2: 岩田队长，药品怎么样了？
4: 邓小姐想好去参加舞会了吗？
2: 我跟贵军的人打交道不多，也就只认识岩田队长和山口少佐二位。今天你们二位刚好都在，那我就有话直说了。通过跟二位打交道，我对贵军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你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总要讲点条件，求你们办任何事情总要付出点代价。比如山口少佐一直借管药材职务之便敲一敲我们的竹杠，想要岩田队长放行药品，还要以我参加舞会为代价。二位先生，你们可别忘了，我可是一个连婚姻这种终身大事都能说逃就逃掉的人，我没什么可怕的。
5: 邓小姐，请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6: 山口氏、下がって。
5: はい。
7: 动作都麻利点啊！看一下。
8: 六哥，再往深一点啊！
9: 放心吧，大哥。
5: 邓小姐，我想给你看一些东西，想听一听你的解释。
2: 不用拿了，岩田队长，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我不妨直接告诉你，我当年逃婚的人就是原国民党驻武汉部队三旅二团的团长潘祖旺，他现在正在前线带兵与贵军的部队作战。当年我的家里安排我跟他结婚，我是真的没看上他。我逃婚之后，我的姐姐替我嫁给了他，他成了我的姐夫，但是我仍然看不下去国民党部队中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所以我离家出走了。我现在只想做一个普通人。以上就是全部的真实情况，

0: 今天我不妨把话说明白了，如果盐田队长今天执意要求我参加舞会，那我也可以参加。如果跳个舞能解决药品的问题，也算是我为百姓做出的一点贡献。请盐田队长信守承诺，立刻放行药品。我在签收药品之后，晚上我直接去舞厅找你，咱们货款两清，互不相欠。
1: 好。
2: 山口氏、お前急いで薬をデンさんに届けろ。必ず今日中にな。
3: 你的事情办妥了，邓小姐可以在这儿陪我小酌几杯，然后我们一起去参加舞会。
0: 谢谢队长的好意，但我现在得去裁缝店试一下晚上舞会需要的礼服，还得去签收药品。
3: 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那不如我陪邓小姐一起去试礼服。
0: 那怎么好意思呢？这点小事情不必劳烦盐田先生。
3: 我最爱陪女士试衣服。邓小姐请。
4: お前らさっさとここから立ち去れ。早くしろ。さっさと歩け。
5: 是人，跟着快点。

大哥，大哥。

0: 小姐，您来看一下这一件。
1: 这件怎么样？好看吗？
2: 很好，很漂亮。
1: 那我去试一下。
0: 来，这边请。贴身带雷管太危险了，你只需要在舞会期间偷偷溜进卫生间，剩下的交给我。
1: 你们要做什么？
0: 你就不要问了，相信我们和文晓，快点把衣服换上吧，不然他该起疑心了。
1: 好。怎么样，这件好看吗？
2: 很好，衬托身材，彰显优点，符合你的气质。
1: 那我们就定这件了。
2: 就这件。

0: 看清楚他的长相了吧？看清楚。以前见过他吗？
1: 没见过。
0: 你在附近等着，跟着他，看他干什么，跟谁联系。对了，上次打掉联络站，你立了头功，还没给你请上来。
1: 太君高抬我。
0: 其实清剿联络站那是太君您的首当高明，尤其是故意把中正式的弹壳摆在了明显的位置上，游击队肯定以为是国民党打的黑枪。让他们内斗去吧，打掉联络站，你的功劳不能磨灭。给你请功的事肯定要办，但要稍微晚一点再说。
1: 谢太君。
0: 你先跟踪刚刚那个女人，发现蛛丝马迹，两次立的功。
2: 一起上，
3: 谢太君。
2: 药品已经送到永安堂了，这些药品和电报稿转移之后，我们要马上撤离。一切要按原计划进行。药品和电报稿安全转移，这可能是我完成的最后一次任务了。晚上的舞会，我不一定能走出来了。文教同志，请你转告小胡，务必让他从这批药品里找一些磺胺，交给李知心。
4: 这草药都喝了三次了，这烧怎么一点也不退啊？他的伤口现在感染非常严重，现在光喝草药肯定治不行。如果今天夜里还没有磺胺，很可能会引起行为的衰竭。
5: 志新啊，你到哪儿了呀？
6: 这小狼崽子，你快点跑啊！这日本太军着急拓展地下空间，工期比较紧，在太军不在的时候，你们不许磨洋工，
7: 趁着日本兵都出去，今晚就动手。
6: 等太军回来，这地上的渣土碎石要清理干净，我会随时检查的。谁要是不好好干活，到时候我会扣你们工钱。

0: 他去。照片上这个男的，他们两个一见面就鬼鬼祟祟进了一家中医馆，和里面的人说了几句话就出来。
1: 黄包车
2: 来了。
0: 他是共产党的特工，还是个领导，专门负责收集机密电报稿的。
3: 他叫什么？
0: 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共产党，那邓向群一定也是共产党。
3: 可惜了。啊？你的跟踪很有成效，又一次立了功，这一次我要给你记大功。
0: 谢太君。
3: 你继续跟着他们，男的女的都要盯紧。
0: 是，太君。
1: 谢谢。

0: 我跟邓小姐虽然是第一次跳舞，但好像配合的还不错。
1: 是你跳得好，我不太会跳，我在你面前最多算是小学生罢了。
0: 邓小姐过分谦虚了，你可不是小学生，有些事我需要拜你为师才对。比方说，你给我讲的不嫁给国民党军官的精彩故事，就感动了我，差点让我上了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邓小姐

0: 我是共产党。中国有句古话，叫“明人不做暗事”，你随时可以抓我。只不过在这样一个高雅的场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如果抓捕了我，让别人知道你盐田队长看走了眼，带了个共产党来跳舞，恐怕会坏了你在其他军官眼里的形象吧。
1: 不着急，你也跑不了。等我们好好享受完这个舞会，我还要你给我介绍更多的共产党呢。

0: 咱得把小鬼子草还人药的地方找着。
1: 严天队长，我想去一下卫生间。
0: 可以，你不会是想耍什么花招吧？
1: 我都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能耍什么花招呀？去下卫生间总无妨吧，恐怕以后我再也没有这么干净的卫生间可以用。
2: 喂，김大吉，等上我第二来你还来一起了。
3: 喂。

0: 就差这几箱了，大家加把劲儿，快！
1: 马路对面那个拿照相机的人，他见过我，而且我俩交换过电报告。我敢肯定，他就是破坏联络站的叛徒。
2: 咱们暴露了。
1: 但是他们应该不会马上动手，他们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咱们呀，要将计就计，安全的转移药品和电报告。 你需要的东西在。

0: 今天晚上啊，
1: 我会去永安堂，把最后一批电报稿交给小胡转移了。
2: 永安堂太危险了，
1: 我必须得去。如果能碰到那个叛徒啊，我正好亲手消灭他。

0: 妈妈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炸药放好后，你就从洗手间的窗户离开。
2: 今天晚上我必须得去，如果能碰到那个叛徒，我正好亲手消灭他。

0: 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邓向群成功从日本人的手中逃脱，可老张却英勇地与叛徒同归于尽。在明晚的剧情里，邓向群在与李志信、薛征东会合后，众人需要尽快将宝贵的药品转移。
1: 消防组
2: 来了几艘船？
1: 来了三条。
2: 行，快先卸货。
1: 来卸货。
3: 有鬼子，快走
1: 快走。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这些
2: 黄安给袁大哥用上了吗？
1: 放心吧，已经用上了。
0: 靠着李志信舍命拿到的黄安，袁绍康很快转危为安。可等他苏醒过来之后，却对自己犯下的大错满心愧疚，迟迟难以释怀。
3: 春婷呢？突围了吗？说话呀！说话呀！
1: 大哥，孔大哥，他用自己的生命为大家撕开了一条返不回去的路。
4: 孔大哥，林大哥，他这么做就是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
3: 没哪儿了，
1: 志信给他从东北角找了个地儿。朝他老家辽宁的方向。
2: 你呢？组织上是怎么安排你的？
5: 廖政委调我去湖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2: 啥时候出发？
5: 任务很急，马上就出发，所以我来也是跟大哥道别的。
2: 陈兰，袁大哥用了药以后现在怎么样了？
5: 还没醒过来。
2: 送你俩扶我去看看他去。
5: 别，大哥，你别起来了，你的伤也不轻，你放心，袁大哥齐人天相，肯定没事儿。哎，
6: 就是啊，你拼死拿回来的药，肯定能救好袁大哥。
2: 但是记着，我受伤这个事儿，别跟他说。
0: 一次错误的决策造成战友牺牲，自己和李志信双双负伤的严重后果，袁绍康因此一蹶不振，任凭李志信如何劝说，他始终无法走出内心的阴霾。
5: 哥，对不起你，更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同志。
2: 哥，你说错了，那些同志不是你害死的，
7: 他们是跟小鬼子作战的时候英勇牺牲的，他们死得光荣，死得无怨无悔。但是袁大哥，咱们不能光是一味的自责呀，咱们得重新拿起武器，咱们得给邝大哥还有那群战士们报仇啊，这样他们走了才能安心啊。党组织下来任命了，任命你为这个大队的政委。
3: 这个政委，我当不了。

0: 我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巨大的负罪感压得袁绍康喘不过气来，他选择躲在火房里，试图逃避一切。可李志信却深知对方的能力和担当。 关键时刻，他心生一计，希望能把袁绍康拽回并肩作战的队伍里。
1: 这个曾东啊，走之前跟我说，回去要把排帮的兄弟带回来，加入新四军。明白吧？你有啥想法？
2: 这个让队伍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我没意见。
1: 材料的确是材料，但是吧，如何？
2: 让这群自由散漫惯了的人服从于我们集体，服从于军规党纪，哎，这一点我确实是有点拿不准。这东北军和台帮还不太一样。这春庭不管怎么说是军人出身，啊，这军事素养还是有的。这之前这东北军都是张作霖利用他的结拜兄弟，还有姻亲同乡的一些关系构建而成的。 这种组成虽然说容易形成小集体，但是够硬气啊！这春庭当时就是其中一支队伍的队长，我先说服的他，之后他那些沾亲带故的兄弟们就跟着他一起进了队伍。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让排帮的兄弟们看到薛征东完全听命于你，那你再做收编，那就能省好多事儿了。
0: 要论如何带好队伍，袁绍康绝对是行家，所以李志信不仅虚心向他请教，还暗地里筹谋布局，就等袁绍康归队了。那这一招究竟效果如何？等待这支红军队伍的又将是怎样的情形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九个弹孔，明晚精彩继续。
2: 上午，志信说让薛征东担任排长，他来亲自管理排帮，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毕竟排帮最信服的还是薛征东。不过我有个建议啊，别让他们整支队伍进入分队，把他们打散，分散到各个分队中去。一，能够保证他们进了队伍之后啊，沿袭他们排帮的那种性质，形成小集体。第二。 也可以以老带新呐，让他们在实练中掌握军规，去体验这个部队的这种要义。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2: 我就瞎说哈。

0: 室大喊一声汪，妈妈我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我汪
2: 我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3: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4: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5: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接下来登场的是陕西省教学能手贾建英和四川语文名师胡丹。下一位是来自西安的贾建英老师，他曾创造高考单班语文均分130分，全省前10占6名的神话，目前担任西安交大附属中学创新港校区副校长，但是学生们对这位名师和校长却有着不同的称呼。
1: 一开始叫老贾，后来他是贾校，后来我们更亲近的干脆就叫小贾。
2: 我觉得他西北数码王这个称呼是名副其实。上他的课好累，因为上课的时候就是把你往坑里带，然后呢，但是他又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错的，然后再进一步的告诉你说他为什么是错的，然后你就会跟着他一步一步去想。
3: 他的语文课我上着，就是虽然很痛，但是很快乐。
4: 今天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面对新的同学们，还是心里特别特别的忐忑。希望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所有的危险都不要发生。
5: 师哥，
6: 起立。
5: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5: 好，请坐。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各位同学来学习一篇特别经典的课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在小说的学习过程中间，我自己特别兴奋的一段话啊，就是孙绍正先生说的，真正要读出小说深层的艺术奥秘，当设想自己作为作者进入创作过程，分析出为什么这样写而没有那样写，这是鲁迅和海德格尔都曾经指出过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一篇课文的学习，我们就试图从这样的一种角度切入。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阅读一篇小说起步的是哪一个要素？
8: 情节。
5: 情节是吧。那老师应该问一个大家特别简单的问题啊，其实也不简单，什么是情节？来，您同学要说。
9: 是起因、经过、结果。
5: 我说这是情节的阶段，是不是？不是情节的内涵。好，有同学能补充吗？
9: 我感觉情节应该是描写人物的一个故事的片段，它主要是为描写人物而服务的。
5: 那它和故事有什么区别？
9: 应该是故事比情节要碎片化一些，就是几个故事它会构成一个大的情节。
5: 非常好，已经很接近了啊！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谁是更大的一个概念？情节是吧。
9: 嗯。
5: 著名的小说评论家福斯特先生对这个概念是有过定义的啊。他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故事。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过度而死，是情节。是不是很接近这个同学说的答案？但是它中间多了一个要素，同学们有没有体会出来？强调了什么？他强调了两个故事间的什么因果，是不是啊？所以福斯特最后界定说，什么叫情节？就是有因果链的故事环。理解了没有？那么我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篇小说啊，给同学们做一个示例，究竟在小说里面它是怎么来表达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段文字，这一段偶遇李小二的寒暄，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大体有几个回合的意思，能不能说一下？
9: 这一段写了林冲他遇见了李小二，李小二之前在东京的时候他偷了店家的财产，然后要被问罪的时候是林冲替他解了围。
5: 一句话，林冲是他的什么？
9: 恩人。
5: 这是第一层的意思，是吧？也就是老师的红颜色部分标示出来的。那你继续说。
9: 黑色部分的话，小二他在这里经营了

0: 一个店，然后他为了报恩，所以经常的款待林冲，并且帮他缝补衣服，
1: 就是生活很幸福。
0: 林冲他

0: 后是不是？他来干什么来了？
1: 夏林冲。
0: 夏林冲是不是？他一来一进到李小瑶那个店里边来，李小瑶两口子就立马意识到这和谁有关系。林冲，那为什么能意识到？来说，大声。
1: 因为之前他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见面的时候，林冲就已经跟他说是因为自己是被高俅陷害的。然后在那几个人的聊天里边，这个小二他听到了姓高的这个官，所以他觉得可能跟林冲有一点关系。
0: 大家注意到那个细节了没有？因为他们聊天里面提到谁了？高太尉，是不是啊？所以他立马意识到和谁有关系？林冲。于是怎么办？
1: 他们决定就是听他们的谈话，
0: 去偷听，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偷听官差的谈话有可能要掉头的，是不是？这是冒险的行为，是吧？那为什么愿意去？
1: 因为林冲算是他的一个救命恩人，之前帮过他，然后他们知恩图报。
0: 哎，大家连上了没有？好，当他得知要害林冲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
1: 他们就是没有立刻去找林冲，而是决定听完这个谈话。
0: 哎，为什么没有立马告诉林冲？我让这个男孩子说一下。
2: 如果告诉了林冲，就是得罪了官人，会导致他们以后的幸福美满生活可能会不会接着幸福美满下去。
0: 看到了没有？所以说了一句什么？且慢，是吧？什么时候才告诉林冲的？陆玉慧那些人走了，是吧？林冲买了一把剪万尖刀到街上寻求几日不见，是不是才有了下文？注意到了没有？好，大家就在看啊，就这么一个两个故事之间的一种关联，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啊？它之间的所有交代都和下文中间形成了啥了？非常强烈的什么关系？
3: 因果。
0: 对，因为是恩人，所以去偷听；因为是说过高太尉，他才意识到是害林冲来了，是不是啊？因为他们现在生活很幸福，他不想破坏这个幸福的这个状态，才有了这样的一种情节设计，就是非常强的因果关系。这就叫有因果链的故事环，同学们意识到了吧？好，那么更难的问题来了啊！小说作家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一种状态？
1: 这样会让小说的情节更加完整，激发读者的一个阅读兴趣。
0: 完整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它前后呼应，上下铺垫，符合故事的一个逻辑。
0: 好，那么有逻辑性了有什么好处？
1: 让这个人物更加丰满。
0: 情节又有逻辑性，为什么人物就丰满了？
1: 因为就是比较真实。
0: 小说的写作为什么要追求真实？你来。
4: 因为小说它本身可能是虚构的，是夸大的，它本身并没有那么强的真实性。
0: 太厉害了。
4: 所以它只有把这个逻辑链彻底捋顺，把这个因果关系达到环环相扣的程度，它才更容易让观众觉得这个虚构是真实的。
0: 所以这种真实叫什么？艺术的真实，是吧？小说的本质特征就是虚构。这样的一个虚构的故事显得真实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就是强调了它情节发展的逻辑性。为什么我们会跟着小说中间的主人公的这一种悲欢离合去哭去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只要合理的情节了就是好情节了？你们有感觉这篇小说说呀，某一个地方的描写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去设计。来，是说一下
5: 最后他把三个人都杀了以后，祭祀完以后，他把那个被子和酒都丢在庙里面，然后往东边跑了。他为什么要把自己被衣服然后放在那儿，然后他又往东去了哪边？
0: 跑到东边干什么去？走的话那个行李是必须要的，是不是？要不然冻死饿死了，是不是？为什么这样写？好，你来。
4: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他当时听说了这件事的时候，他是买了一把尖刀，但他最后杀人用的却是枪。
0: 哎，尖刀用了没有？用了。
4: 他之前本来就有枪了呀，那他为什么要杀人的时候还要再去买把刀呢？
0: 按道理达到目的就行了，他为什么杀那两个人的时候唰唰一枪一个硕刀了，是不是？但是对待陆玉后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一定是用解万尖刀杀得很仔细。来，你说吧。
6: 因为林冲与这个陆谦是自幼相交的，但是那个陆谦为了得到高太尉的那个支持，所以他就背叛了他们之前的友情，然后想要刺杀这个林冲。
0: 同学们注意到了没有？这是与我自幼结拜的弟兄， 这很关键。

0: 又能回答刚才同学们说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被子和衣服都不要了？这些东西代表着什么？是他决定在这个地方生存下来的生活保障。他从这个时间开始，挑在林冲枪头的不再是酒葫芦了，而是人头了。他决意去东门，而去去了哪里？梁山，就是水浒。大家知道水浒的虎子什么意思不？虎是什么意思啊？未经开发的原始的水，它内应的是一个什么字儿？野，是吧？野性的野，这个野是和什么相对的？我们经常说什么了？朝野，朝野，听过没有？这是一片没有王权、没有统治的，他们所认为的乐土。在那个水泊梁山之上，有一个厅叫什么厅？孩子们，聚义厅。说对了，他们为什么要聚义嘞？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了，义了。陆毅后破坏了林冲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点坚守，就是他对义的一种坚守。他觉得没有了，是吧？所以你看情节发展到这里不发展了，并且似乎好像那么不合理，是不是？为什么把衣服要扔掉？为什么怎么样？居然这么多的这个东西，实际上都是为了完成一种啥了？对，人物的一种什么更高一样的塑造。所以你们看一个东西啊。为什么福斯特在举例子的时候，他说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过度而死，他没有说国王死了，王后因无人保护而死。在现实生活中间，哪一个因果发生的概率更大？被人谋杀了还是哭死了？是不是第二个？那对啊，那福斯特为啥没有选择第二个呢？绝非偶然哦，他一定是有用意的。你发现这两个因果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前者强调了什么？
1: 王后对国王的感情。
0: 对，感情。这就我们可以得出一种结论，在小说的逻辑性上，情感性的逻辑要优于什么？势力性的逻辑。这就是情节质量的这个控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当然让小说的情节变得更吸引人还有很多很多的要素。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只能说到这里，好了，下课。
2: 我听说贾老师还是李老师的高祖，那李老师反过来评价会不会顾念师徒之情？我认为还是不会。他这堂课呢，我带着他好多学校去上过。
3: 哦，
2: 贵阳、重庆，
3: 就这堂，
2: 就
3: 是
2: 这个
3: 林教头，
2: 对，就是这个内容上情节。北京卷高考考平凡的世界，从平凡的世界里选择一个
3: 情节
2: 加以叙述。简单吗？但是什么叫情节都不知道，所以他今天就是抓了这个点。这堂课在你所有上过这个内容的里面就是中等水平。
0: 就是还是想建贤师傅一直在说的一个理念，就是一篇课文还是把它做例子来教，就是由这一篇能够走向这一类。
2: 这个因果链其实特别有意思啊。你看你最后讲到一个，就是情感逻辑是大于势力逻辑，然后你所有的情节这个设计都非常精彩，听了真是很受启发。那最后这个点，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这个点问的太精彩了。她为什么要买把解放天刀？你一开始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她说误了高太尉，说明她什么？说明她对体制内还有想法的。
0: 对，
2: 对吧？还没逼到尽头。但是她要杀陆玉后的时候，她是不是还想回体制内的？是的，她还想回体制内的。所以他换了解万尖刀，因为他的兵器是枪，因为他是80万禁军教头，他教的就是枪法。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只要用枪杀第一嫌疑人就是林冲，所以他用刀。但是他前面准备的时候，杀戮以后的时候还没逼到，
0: 没有觉得对。
2: 到最后他用枪杀的时候，你看枪刀其实合一了，就逼到了尽头了。如果把这个破解出来，对你的这个体系是一个完美的支撑。
4: 成都市第七中学，中国四所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样板学校之一，获得教育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学校称号。如此高手云集的名校里，也有我们的超级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超级老师，好羞耻啊。
4: 他超级年轻，
3: 我在特别年轻的时候破了一些记录，比方说最年轻的备课组长，工作8年就评上了高级教师。
4: 他超级勤奋，
5: 他热爱阅读，平时基本上都是手不离书的。
3: 决定一个人他的高度和宽度的，更多的是他的业余时间吧。
6: 请大家看到第33页，通过苏格拉底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格列东其实是蕴含的一个观点。
4: 他还超级严格，
3: 这个严格不光是对自己学生的严格，更多的是对自己，特别是对自己语文课堂的要求。
4: 但偶尔好像也不是那么严肃。
3: 上课，同学们好。
7: 十五二为您拜年了。
3: 好，谢谢大家。
8: 如此这般的拜年，你学会了吗？
3: 看来大家都知道我上超级语文课了，感谢大家关注。
9: 他是一位老师，更像我们的朋友。
10: 他课堂上讲的很多东西都可能会成为我们寝室夜谈的话题。
9: 肯定满票，
11: 全票通过，
10: 全票通过。
12: 吴丹，加油！
13: 吴老师，加油！
14: 加油哦！
15: 加油！
16: 丹门永存。
3: 好，同学们，上课
17: 起立。
7: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我是你们的超级老师胡丹。我首先想调查一下，在自己的学校学过批发型的同学请举手。看来大部分同学都是学过的。卡维诺说，经典作品它是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作品。像《琵琶行》一样的文学经典，它可以让我们常读常新。那既然很多同学学过，那我就来考考大家，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三个关键词哪一个最适合概括《琵琶行》的情节：送别、演奏和相逢。谁来说说看？
17: 我觉得更多是相逢，因为这首诗里面有一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3: 哦，说得非常好。还有没有哪位同学有自己的想法？那看来大家都认为相逢是这首长诗所描写的主要事件。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聚焦相逢。让我们首先来思考这两个人他的身份，这两个人他的遭际。请大家用文中的一个词来概括一下，大家觉得在这首诗当中，相逢二人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这个女生举手了，你说说看。
17: 沦落。
3: 他们的特点是沦落，那你可以告诉大家，沦落是什么意思吗？
18: 原来就是很得意，就是一帆风顺的状态，然后渐渐的就走了下坡路，
3: 走了下坡路，走到了一个不好的境地，叫沦落。那现在我想问一下，比方说陶渊明是不是也是传统意义上走的下坡路？那陶渊明他算不算沦落呢？
18: 也不算。
3: 为什么呢？
18: 我觉得陶渊明他是自在自得的，他是享受于他作为平民的一个过程的。白居易跟琵琶女都是想回到少年时得意的时候。
3: 哎，说得太好了，请坐。所以沦落他不光指的是他走向了不好的境地，他更多的是要强调这种境地的导致不是自己的一种主观的愿望和自己主观的选择。所以沦落他是被迫的。那下面请大家来结合文本，大家觉得在这篇文本当中，琵琶女和白居易的沦落究竟如何？再来说说看，白居易的沦落他是从什么走到了不好的地方呢？好，这位同学。
17: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他本来是一个在首都当的一个大官。但是到了现在就是被左迁被贬低到这样一个偏远小城，听的音乐也从首都的那些高大上的音乐到偏远小城的这些春歌和竹笛，
3: 起舞山歌与村笛，是不是？哎，说得非常好，因为他不是自己主动辞官，是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说一下琵琶女的沦落又在文中怎么体现的呢？
10: 就是武林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相当于京城那些富家豪族子弟都来打赏他。
3: 那现在呢？
10: 现在是他年老色衰，
3: 嗯，就冷落他了。
10: 对，冷落他。
3: 我们用一个词叫门庭冷落鞍马稀。还没有同学还看到了琵琶女的其他方面的冷落。
11: 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就是说，她之前

0: 嫁给一个商人，然后这个商人重利，聚少离多，然后之前是他门庭若市，然后形成一个强烈反差。
1: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别人关注他的多少之外，曾经的他，他的容貌是如何呀？
0: 妆成美被秋娘妒，
1: 哇，倾国倾城，被别人嫉妒的容貌，此时此刻呢？
0: 暮去朝来颜色
1: 长得太好了，曾经的倾国倾城，到现在的年华逝去，这当然也是沦落。大家觉得在文中哪一句直接表达了白居易对这个沦落女子的一种情感和态度？我们一起来回答好不好？
2: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那言外之意是什么？那我们就算不相识，此时此刻我们也可以怎么样？除了相识，哎，非常好，我们还可以干嘛？
0: 知己，
1: 当作知己，你了解我，我了解你，这是相逢何必曾相识。但是这句话是否它的意义和情感只是这些呢？这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讨论的。我们要探究相逢，首先我们要找到他们相逢的起点。请大家找一下，是什么机缘让这两人相逢的？可以用文中的诗句来回答。
3: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1: 非常好，读得很细，这是他们相逢的起点。麻烦你再来说一下，什么叫主人忘归客不发呢？主人是谁？
3: 白居易。
1: 对，就这个主人，他送了别人，照理说他还下船的，他没有，他忘记了，停留在那，叫主人忘归。客人忘记什么呀？
3: 出发。
1: 对了，非常好，请坐。就忘记出发了，说明白居易对这个音乐还是非常欣赏的，如痴如醉。但是大家发现了吗？他这里好像又跟文本中的一个地方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他在写在浔阳城的生活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岂无山歌与村笛，欧鸦嘈杂难为听。同学们，难为听好理解，不想听，大家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喜欢山歌村笛的白居易却对琵琶声情有独钟？
3: 可以看前面的序言，就说铮铮有京都声，
1: 也就是说铮铮然的这个音乐，它强调的是京都声，代表着他曾经光荣与梦想的官场生活。正是因为他如此向往庙堂之高，所以当他被贬到江湖之远的时候，他的内心当然是如此之般了。我们找一个同学给大家读一下他贬谪之后的生命状态。有没有哪位同学要？好的，我读前面两句，后面就交给你了。其他同学思考一下，这一段他写出了白居易在浔阳城的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3: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蓬江地底湿，黄芦苦竹绕宅身。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欧鸦嘈杂难为听。
1: 整体上读的还是很流畅，注意一个读音是杜鹃啼血。来，你说说看，他读出了白居易在浔阳城被贬之后怎样的一种状态呢？
4: 我觉得他是有点无所事事，就找不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从那个杜鹃啼血这句话里面，我觉得这是借物喻人，虽然表达的是杜鹃的悲伤，但实际上说的是他自己。
1: 所以我们读出了白居易在浔阳城的一种痛苦，无所事事的悲伤。那现在问题又来了，同学们，又跟某一地方的文字产生了矛盾，请大家找找看。提醒一下，不一定是在诗歌中哦，大家仔细读就能找到的。你在哪里找到了？
3: 于初公二年怡然自安，感思人言使是西绝有谦者矣。
1: 可不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觉得矛盾最大的地方在哪？
3: 他说自己恬然自安，
1: 非常好，
3: 就是一开始他觉得在这边挺好的。
1: 挺好的，我在这里挺喜欢的，叫恬然自安，是不是？在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矛盾，诗歌中说自己在江州很痛苦凄凉，小戏中又说自己恬然自安。要请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这个矛盾是很多同学在第一次读的时候划过去了，而我们读文本重读的意义就在于把我们忽视掉的划过去的细节再找到。请大家来讨论一下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我们前后左右四人为一小组，
5: 悲伤了，
1: 谁来？好，这位女生。
4: 我觉得白居易他在刚开始遭到贬谪的时候，可能也是希望可以随遇而安，所以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是相对来说恬然自安的啊。但是听到了一曲来自京城的琵琶曲，唤起了他的这种对于京城的这种思念吧，所以他突然一下就感受到了这种凄凉和落寞。
3: 前面有一段自叙少小时欢乐事，我觉得这一段就是白居易他在跟琵琶女在互相的交流自己小时候比较欢乐的一些事情，然后也算一种苦中作乐吧。
1: 非常好，但是苦中作乐他首先是苦，所以当他说自己恬然自安的时候，可能不代表着他一定是真正的自安，只是这种苦被暂时的给压抑住了，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特别想用一位诗人的话来概括白居易的心境。他说，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光明。我们现在改一下，对于白居易而言，我本可以忍受平凡，如果我不曾拥有什么
4: 光辉。
1: 哇，这个词太漂亮了。还有吗？辉煌。哎，我写的是荣光。所以他拥有过过去的辉煌，此时此刻他在特别痛苦和压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白居易在很多时候他都有意识无意识地把自己的那种痛苦给压抑了。比如这里他和袁微之，就是元稹他的好友，写了一封信，写自己到浔阳城的岁月，说自己啊很好啊，形骸且见，方寸甚安，我不仅忘记回京城，我甚至可以在这里终老。这是白居易真实的心声吗？不是，但这是的矛盾实质上是一种内心的撕扯，一种自我的断裂，各种人格，自我、本我、超我在这里打架，而琵琶女唤醒了他最真实的那个自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有一个不愿意去诉说的一个人，他最终在这月白风清的晚上面对琵琶女诉说了自己的心声，甚至嚎嚎大哭，泪湿青衫。同学们，白居易如果此时此刻他不是沦落的白居易，他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白居易，当他再遇到了这个沦落的歌女，他会怎么看这个歌女呢？
6: 他可能只会把这个歌女当作可能只是一个贩夫走卒，歌女的故事他不会就是有那么强的代入感，甚至如果罪恶一点的话当成一个笑话。
1: 虽然这样说可能对白居易不公平，但是很有可能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他人命运的感同身受必须得我们跟给他人一样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同身受。我特别想把这句话删掉一个词，大家觉得我可以删掉哪一个词呢？同是天涯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因为我们不仅是非得沦落才能感受到对方，因为我们是人，人有同理心，同理心就是你能够去真正的去走进对方的心灵去感受。因为相逢就是一段美好的缘分，就像今天老师和大家，我们不必要都是沦落的，我可以感知你，你可以感知我，我们在这堂课有了心灵的触动，这也就够了。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好，下课。
2: 老师再见。
1: 同学们再见。
7: 胡老师挑战了一个非常有难度的琵琶行啊，但是这个设计特别好，重读经典，而且重点要寻找 那个在前面划过的内容，那是重读的意义所在啊，就是一次次都能翻新。我刚才听说我们李强老师此前也教这堂课非常精彩，一直在和杜亮讲，
1: 我也是用这个角度来上课的啊，很荣幸。
8: 胡老师今天设计，首先他是有发现的。
7: 对，
8: 一般我们中学讲诗歌鉴赏，我们通常聚焦都是在他的，比如说他的手法、他的艺术效果，从审美的这个层面来鉴赏。那我觉得胡老师今天的这个鉴赏呢，他除了审美的层面，其实他从切入就是从经典文学的价值，那么也就是说站在文化传承这个角度。那么他的分析呢，围绕着人物来分析，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去体味诗人的这种情致。我觉得他也上升到我们的这种穿越审美，然后抵达思维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9: 我觉得特别惊喜的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点，很少有老师会让学生聚焦在序言处，我们错过了太多好的序言，其实每一首诗都是这样的。
1: 我估计喜欢的学生还会蛮多的。
7: 肯定越是这样的老师，学生会越喜欢，风格鲜明。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博士顾世宝，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胡丹老师在超级语文课节目当中讲到的课文《琵琶行》。白居易是中唐诗坛大家，唐玄宗李忱就是白居易的粉丝，这位皇帝曾为偶像写过一首挽诗吊白居易，诗中写道：童子解吟长恨曲，呼娃能唱琵琶篇。长恨曲就是长恨歌，琵琶篇则是琵琶行。如果将长恨歌和琵琶行的结尾加以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作者创造时的不同心境。35岁的白居易涉世未深，对于生活充满热望，所以他给长恨歌加了一个色彩亮丽的结尾。45岁的白居易则去国怀乡，对于未来心灰意冷，所以为《琵琶行》设置了一个泪水浸透的结尾。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把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鸟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

十二道光芒将一年的十二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3: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农历7月13。
4: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山东全力推进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绘出项目审批加速度；
4: 关爱新就业群体，城市新力量专栏关注，全新驿站来了主理人；
3: 五分钟过黄河，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
4: 从模仿到创新，宁津借助数字化转型让老产业发新枝。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国土空间底图是项目审批的基本依据，山东全力推进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吸纳全域各类自然资源数据，以精准数据护航重大项目，提速增效。
5: 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吴船船舶制造厂区内一派繁忙，可在投产之初，这片厂区被隔成东西两片，企业生产大受影响。
6: 我们是在

0: 西厂切割部件，然后在东厂进行这个翻转的制作。一个翻段可能在一艘船开工之前需要来回的转运五次，转运的道路呢都是在外厂，存在了很多的安全隐患，影响我们这个生产提速。
1: 给企业造成困扰的是中间50多亩的空地，造船行业行情火爆，企业订单紧俏，拿下这块空地不仅可以扩产能，还能打通厂区便于生产。然而在办理用地审批时却发现这块地显示为已征收的锁定状态，
2: 报批不了，就取得不了用地。我们就很奇怪，现场也没有施工，也没有建设，也没有利用的痕迹，为什么它在系统里面显示已征收的状态呢？
1: 带着疑问，工作人员调出十几年前的档案，逐一核对，理清了来龙去脉。
2: 这块地是在2008年被征收的，2010年规划调整了，做一个批文核检，把这块已经征收的地呢退还给原村集体耕种。实际上它是一个未征收的状态，当时应该就把这个数据给从系统当中剥离出去。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原因，系统为什么还存留这个错误数据？
1: 过去受多重因素影响，各类国土空间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和系统，既容易影响项目落地，也制约着国土空间治理效能。从根源上破局，就要把分散的空间数据整合起来，放在一张图上。
3: 准确是一张图最根本的生命力。通过开展数据清晰治理专项行动，完成了2009年以来建设用地审批、土地供应、矿业权、不动产登记等首批历史数据清晰治理。治理后的数据真实准确，并且部、省、市、县四级完全一致。
1: 信息孤岛打通，威海无船顺利拿地。如今手握总价值180亿元的船舶订单，生产计划已排到2030年。夯实一张图数据底座，山东还在一张图上创新应用实景三维技术，建成了重大项目选址决策支持系统。不久前，依托这一系统，继9911济南都市圈环线南环段项目顺利完成了选址论证。由于工程穿越济南南部山区，既要满足出行需求，又要避让生态敏感点，选址难度极大。以前往往要经历多轮论证，不同领域专家分头评审，还会产生冲突。
4: 需要编制5到6份报告，召开5到6次专家会，也相应的形成多份的专家意见。比方说，我们这个线路要尽量的避让拥有基本农田，但是在某个位置避让基本农田的时候，有可能就会侵入生态红线，不同的专家意见反而没法去执行。
1: 借助实景三维重大项目选址决策支持系统，全要素数据在一张图上立体呈现，原本需要分头开展的多个论证事项被整合为一场会议，实现多屏合一，
5: 能够很精确地识别出各种要素图般的冲突。专家及其各县区的职能部门可以同时对照这个实景三维图，针对某一个问题进行共同协商，实现我们规划的科学性。像这张图，红颜色代表的是当初的设计方案，这用了生态红线。根据专家意见吧，他们把这个线型往前移了一下。
1: 截至目前，该系统已应用于100多个总投资额超3000亿元的省级重大项目论证工作，平均缩短论证时间1个月以上，为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抢出了宝贵时间。
6: 省自然资源厅将持续迭代完善一张图，为全省的国土空间治理筑牢权威、精准、高效的统一空间底座，并支撑和推动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场景建设，将数字化能力转化为治理效能和营商环境竞争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效有力的自然资源支撑。
7: 自然资源一张图是自然资源管理的数字底板，它推动自然资源治理体系从分散走向统一，从静态走向动态，从经验走向智能，从部门走向全局。建好一张图，重在精准，贵在长效。当前历史遗留数据偏差、多元图班冲突、跨部门数据更新不同步等问题仍是不可忽视的现实考验，这就要求我们持续推进数据清洗治理，夯实数据根基，健全动态更新机制，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不只要建好平台，更要用好管好平台，让空间数据真实鲜活，把数字赋能落到实处，持续释放改革效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8: 在济南，曾经的外卖小哥王兴有了新身份，驿站主理人。从跑单送餐到守着驿站服务同行，他身份转变的背后是济南破解新就业群体驿站运营难题的一次探索。
9: 在济南市市中区同生里全新驿站，王兴一直在忙个不停。有小哥过来歇脚充电，他帮忙检查车辆；有骑手车子半路出故障，他第一时间上前帮忙处置。
10: 还有车，咱们还有单是吧？
11: 我这里还有好几个没取的了。
10: 行行，那你赶紧接着吧。一会儿到驿站找我就可以。
9: 干外卖骑手那三年，这种半路车子坏了的窘迫，王兴自己经历过无数次。跑单路上，电动车一旦抛锚，麻烦接踵而至。
12: 的话，你这个订单超时，还有加扣分，六分钟以外就是六分，一共是十二分。你扣完了，你就得重新学习。但是人家这单不要了，你个人赔付残损，这一天就是等于白干了。
9: 同生里这家驿站最早由社区建设，是为了给外卖小哥提供一处歇脚的地方，喝水充电这些基础条件都有。可真正用起来，却发现了不少现实问题。骑手凌晨出车，深夜收工，而驿站跟着社区上下班，朝九晚五开门，光靠社区出钱出人，能力有限。修车、应急救援这些骑手最急需的服务根本提供不了。阵地建起来了，却很难服务到点子上。
13: 运营的过程当中呢，人员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运营压力就越来越大，而且效果呢也很一般。
9: 济南现有外卖骑手36900人，全市有1009处全新驿站。一边是骑手在跑单路上实实在在的急难愁盼，一边是公益驿站建得好运营难的困境。经常来驿站休息的骑手王兴看到了这里的短板，萌生了接手运营驿站的想法。
14: 如果这里有一个维修点的话，是能为周围的很多骑手服务，对，休息的时候就能顺带给他们修车，
15: 可以来弥补这方面的空缺。
9: 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社区也在寻找合适的运营人选，面向快递外卖从业者公开招募社区主理人，双方想法不谋而合。
16: 社区主理人呢，就是我们以空间换服务、共建共享思路，社区呢把驿站拿出来，还不收取房租，还帮忙对接各种资源，减少主理人的日常开销。主理人呢，既要把驿站运营撑起来，做好公益服务，多收集小哥的诉求，最终形成阵地盘活、小哥受益、项目可持续的三方共赢。
9: 可从外卖小哥转成驿站主理人并不是顺风顺水。过去王兴只需要管好自己的订单和车子，现在要运营整个驿站，时间管理、服务规则、成本核算全都要从头摸索。接手之后，王兴第一件事就是改开放时间，原来朝九晚五，现在改成全年无休，24小时对外开放，依托修车、租车、道路救援这些市场化服务，解决驿站的运营成本。经营收入除去水电等必要开支，拿出10%专门用来更新驿站设施、组织骑手活动，用市场收益反哺公益，不再完全依赖社区拨款。
14: 咱这边租车是249一个月啊，相对市场要便宜点，同时呢没有服务费，没有磨损费，小刮小蹭呢也不收费，除了人创了之外基本上不要钱。
9: 时间开放了，服务跟上了，驿站的变化骑手感受最直观。
17: 驿站确实对我们的骑手真的帮助很大的，像回家的感觉，你在家里也无非也就这样了。
9: 服务向下沉，治理向双向延伸，骑手们在这里得到关怀，也开始反哺社区。不少人加入志愿服务，通过欣欣向党小程序随手拍上报路面破损、安全隐患，成为流动的基层信息员。王兴自己也递交申请，成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14: 就是入党是对我一个个人的肯定，我很高兴也很自豪。要保证心态，积极学习，同时呢咱还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更加的服务好骑手群体。
9: 一个驿站的试点正在复制推广，目前济南56处全新驿站完成这种模式的提质升级，同时配套建设全新公寓，破解骑手住宿难题。
16: 我们引入社区主理人、第三方服务商等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有效降低了运行的成本，提升了服务的效能。目前呢，9处全新公寓已经投入使用，3处在建，将陆续解决4500余名小哥的住宿难题。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全新驿站公寓学院一体化布局，破解新就业群体安居成长发展的痛点，全面推进温暖之城建设工作。
9: 在山东，新就业群体友好生态持续构建，全省建成友好商圈、医院、学校等1928处，链接友好商家、食堂、药店等17000家，打通进门南小区4000余个，从建阵地到活阵地，让奔波在城市里的劳动者获得实实在在的归属感。
18: 山东省第26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今天在临沂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宣布宣传月启动。宣传月以“花开齐鲁十六红，法治护航启新城”为主题，自9月1号至30号，通过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第八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今天在山东大学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徐海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蔡安辉讲话。竞赛设置文科、理科、工科、医科、思想政治课专项5个组别，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60名选手参加决赛。
7: 本台消息，东营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8月25号选举滕双星为市长。
8: 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今天通车，至此济南跨黄通道已达22处，为城市跨河发展注入新动能。
18: 今天上午，随着首批车辆平稳驶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济南西部来往车辆跨黄时间从原先约30-40分钟压缩至5分钟。
19: 原来的时候，我们要绕行到紧锣路黄河隧道，或者是说建邦黄河大桥。然后通车之后呢，我们到市区的话，节约了很多的时间。
18: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南起蓝翔中路，北接 G309互通立交，全长约5755米，设计时速60公里。与其他黄河隧道不同，该隧道采用单栋双层设计。上层自南向北通行，下层自北向南通行，
20: 节约城市地下空间，节省投资15%左右。同时，创新设计，把净高从传统的3.5米提高到4.2米，可以满足公交、消防、管理及救援车辆通行要求。
18: 黄河济南段属于典型地上悬河，河床下粉质粘土粘性高，并且不规则分布着黄河石，而隧道穿黄区间长约3290米，采用开挖直径达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掘进，超大断面叠加复杂地质条件，给施工带来不小挑战。项目团队先后攻克28项技术难题，保障工程顺利推进。
21: 我们为山河号盾构机搭载了智能化装备系统，运用桐木双叶柱浆等新技术，在地下掘进11个月，安全平稳地穿越了地上悬河，实现了最高日进尺18米、月进尺486米，创造了17米级盾构施工的世界纪录。
18: 隧道顺利通车，将进一步促进济南拥河发展，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和辐射带动力。
7: 山东大力发展智慧物流，用大数据、智能算法打通物流运输堵点，把分散的物流资源串起来，以数据换效率，以算力降成本。
1: 眼下正值京杭大运河货运旺季，山西临汾的焦炭运抵济宁龙拱港后，再走水路发往长三角的钢厂，供铁水一单制联运业务量逐步攀升。
22: 以前最亏钱的就是等待，过去一船货装卸要7到8个小时，遇上拥堵滞港半天起步，单船单次滞港，人工空时损耗最少要多花近1000元。
1: 港口、铁路、船舶三方信息相互孤立，作业信息依靠电话、纸质单据等方式传递，中转动辄等待大半天，这不仅提高了物流成本，也难以充分释放港口运力。打通堵点，龙拱港组建100余人专班，历时14个月攻坚。首先统一供铁水各环节数据口径，再针对港口、铁路、船企车队老旧系统开发公用接口，解决系统互不兼容难题。
23: 对零散原始数据做清洗、校验、去重，将原本割裂的波位、货单、车团信息归集上云，实现数据同源共享与可信流通。
1: 融汇数亿智慧供应链平台，将航运、物流、金融、贸易等数据孤岛全部打通，汇聚起6300多艘船舶，2200多

0: 台货运车辆的动态数据。
1: 现在在平台一键下单，全流程可视化跟踪 ，AR 算法精准匹配货、船、港三方信息。
0: 目前，龙拱港单船装卸时长从8小时压缩至3小时，作业效率提升80%，一个集装箱由此能省70块钱。今年平台交易量预计超6000万吨。打破信息孤岛，不仅让内河公铁水联运体质增效，也正在重塑跨境公海联运的运行模式。从临沂发往澳大利亚的28吨板材正在装箱，与过去不同，这次货主是通过一个集装箱网上平台叫来的货车，省去300块钱左右的运费。
2: 今天早晨起来8点钟提的箱，空箱。你看今天下午3点多钟就到了，有不到半小时吧，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就装完了。然后我们连夜赶回黄岛啊，大约在凌晨就可以把落箱，落完箱之后呢，这个运费就可以打过来了。
0: 临沂作为物流之都，货运体量大，公海联运需求旺盛，但以往货主和运输公司之间隔着层层中间商。临沂港借鉴网约车模式，研发了数智联运平台，3100多家外贸主体入驻，整合集装箱车4500多辆。
3: 把这些数据融合起来之后呢，就是有很多信息，就是不需要比如说好几个界面好几个网站去查询，只需要登上我们平台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去搜出我们想需要的信息来。
0: 这种方式让联运成本平均下降了15%，运输时效提升20%。平台不赚差价，而是靠加油、维修等汽车后市场服务以及销售车辆生存。
4: 再有2个月的时间，就我们系统就会又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现在跟青岛的粤港通系统也在打通。现在呢，我们市委市政府也在帮我们去打通这个海关的这个系统。现在海关的报关状态系统现在已经接到了我们临沂市大数据局了。
5: 我们将继续深化政经企协同联动，搭建了三方对接平台，积极争取省级专项资金落地，为行业发展提供多元稳定的资金和货源支撑，服务平台发展。
6: 宁津县健身器材产量占全国70%，当下这里的企业正借助数字化开启转型，老产业发了新知。
7: 山东麦宝贺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最近正在生产一批智能跑步机，这款跑步机能实时采集锻炼数据，像专业教练一样提供个性化指导。
8: 和 DeepSeek 深度合作的开发的一款软件，我们想练中级肩部腿部增肌的训练计划，根据分析的每个人的体质和你的身高年龄，给我们一个30天的重级训练计划，更加科学，更加精准。
7: 宁津县拥有健身器材全产业链企业3000多家，很长一段时间多数产品处于低端水平，同质化问题突出，
9: 门槛比较低，产业就逐步发展起来了。当时主要一些力量器械质量参差不齐。
7: 为推动产业升级，近3年宁津县累计投入10亿元，依托腾讯云、老虎云等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平台加数据加应用的数智模式，鼓励企业走技术创新差异化发展之路，
10: 制定梯次化培育计划，积极对接企业与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建立一企业一研发平台和上下游衔接的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7: 政策利好下，麦宝贺投资建设38万平方米的数字工厂，更换焊接机械臂等新装备，上线智能控制系统，当地积极帮助企业争取设备更新专项扶持，解决资金压力。
11: 近3年呢，我们县健身器材产业一共实施技术改造项目36个，其中为这个5个项目申请了国家级省级的这个技术改造项目资金1007万。我们为这个麦宝贺智能化生产改造提升项目申请了2025年的超长期国债资金300万。
12: 用了我们这个数字化的一个系统以后，为客户生产专属的定制的一个产品，基本上从下单到出货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出来了，因为快速抢占了先机嘛，也快速了占有的市场。
7: 今年上半年，麦宝贺的产值已超去年全年。目前，宁津县300多家健身器材企业完成了数字化诊断和智能化改造，综合生产效率平均提高20%以上，全产业产值170亿元，同比增长22.3%。
13: 加快宁津健身器材产业园项目建设，组团亮相德国飞博展、中国体博会等顶级展会，推动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迈进，持续提升宁津健身器材的国际影响力。
7: 记者从山东省总工会获悉，今年省总工会将服务职工、建工商

0: 山东确立为工会工作总品牌，构建起鲁工向党、齐鲁工匠、岗位建工、法治护工、工会暖心的一加五加 N 品牌矩阵。截至目前，全省共开展劳模工匠宣讲4000余场次，覆盖职工149万余人次，建成各级工匠学院379所，累计培训40余万名产业工人。暖心关爱持续向新就业群体延伸，2名新就业群体劳动者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推动资源下沉基层一线，用心用情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升学季来临，各地开展集中送学宣讲等活动，引导大家自觉抵制大操大办、升学宴等陈规陋习，营造崇文重教、文明节俭新风尚。
3: 升学呀，结婚呀，
4: 那几年谁家有事儿，我不是300、500的往外拿呀，谁的一天。
0: 在德州宁津张大庄镇的农家小院，乡邻们正在表演移风易俗短剧。他们根据身边事自编自演，讲述一位母亲要办升学宴收回份子钱，最终在亲友劝导下取消宴席的故事。
5: 金榜题名是人生的一大喜事，但一些变了味的升学宴不仅给街坊四邻带来了人情负担，更让孩子们在攀比中迷失了方向。
0: 用微剧情讲大道理，用身边事儿劝身边人，这样的短剧把文明新风吹进了乡亲们的心坎里。
6: 我特别受触动，和几个同学已经商量好了，我们不搞排场，也不比阔气，去当志愿者，过一个更有纪念意义的升学季。
0: 除了文艺宣讲，各地还举办简单的集体升学礼，为孩子们送上更有意义的祝福。东营丽金为100余名准大学生举办集体欢送会，并带领他们参观红色展馆、重点企业，感受家乡的发展活力，表达美好期许。临沂市组织200多名准大学生走进沂蒙精神教育基地，学习了解新时期沂蒙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同时感恩父母付出，厚植家国情怀。
7: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要珍惜当下，努力读书，带着沂蒙精神奔赴大学新征程。
0: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定于8月26号在临沂开幕，9月5号闭幕，共设置38个大项、1081个小项，金牌总数1620枚。项目设置较上届增加19%，报名参赛运动员1.3万人，均创历史新高。运动会决赛先接阶段已完成27个大项、768个小项，产生金牌1220枚。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节将于9月5号启幕，目前共有来自国内外的1.3万名选手报名。期间，登山、户外运动、嘉年华等群众体育活动将接续开展，还设置文旅、经贸等10项活动。2026年山东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竞赛决赛今天在5连线开赛，来自全省16市的64名养老护理选手将围绕生活照护、康复服务等模块展开竞赛，获奖者将代表山东参加第2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
8: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宪兵。

0: 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 开炮！
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醒，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0: 星星，星星，星星，
3: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人不知道，你是知道的呀。我们老崔哥真是行长的人呀，这位央行卖命卖的都要被警察看起来了，这算啥事体哟？不明个地方真的不好再等下去了，侬正好来，您跟行长说说，明天就把我们老崔调回上海去，好啦。
1: 烦不烦呐、啊？还不让方副局长进屋？
0: 我早烦了，那方副局长来了就跟行长说说呀。你要再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明天就带着孩子，我们先回上海去。
1: 好了好了，你去忙吧，去忙吧啊。
0: 说说呀。
1: 这么忙，你还来看我？
2: 进屋说吧，崔叔。

0: 崔叔，我还没吃完饭呢。
1: 啊、哦，哎，就半碗粥，半块棒子面饼。
0: 没事，我吃这个就够了。
1: 好在都是干净的，我去给你拿筷子。
0: 不用这么麻烦。崔叔，家里真这么困难？博行和平阳可正在长身体。
1: 行里给我的薪水是不少，可法币再多也赶不上物价呀。
0: 可你是央行北平分行的金库副主任，手里没有美元外汇，人家也不相信呢。
1: 我手里当然有美元外汇，可那是行里的，不是我的。
0: 现如今，中央银行像崔叔这一级的官员还这么清廉，我相信你，人家可不相信你。崔叔，有些时候，好人做过了头，未必有好结果。
1: 你说的对，你来之前，你崔婶还跟我吵架呢，一口一句我把黄金、美元都拿到外面去养女人了，我怎么说得清啊？就让他猜疑吧，孟伟。

0: 吃崔省做的东西怎么会不舒服？我只是想到前不久一位议员说党国那些将军的一番话了。对比崔叔，心中有感。
1: 什么话呀？我可不能跟他们比啊！
0: 是他们不能跟崔叔比。想不想听那两句话？
1: 两句什么话？笑话吧。
0: 是实话，总统请了几个议员去征询意见，无非以示开明而已。谁知那个议员当真了，当着总统骂那些带兵的将军叫二如将军。总统就问何为二如，他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岂不是二如将军？
1: 是实话，无奈人家最不愿意听的就是实话。
0: 我愿意听实话。崔叔，你帮我爹这么多年了，无论行里的开支还是你家的开支，你都是精打细算。行里的人可没有对你少怨言。现在，连崔婶这么好的女人都开始埋怨你了，你这样做为的是什么？
1: 行长是信任我才让我管了钱，我当然应该这样做。不这样做，我还能哪样做？
0: 可是，在南京，你对有些人也是挥金如土啊，就没有心疼过？
1: 当然心疼。央行的钱就是国库的钱，一分一厘都是民脂民膏啊。可是你不给他们行吗？别说是我，就是行长，你今天不给，明天不给，后天就撤了你，换上一个愿意给的人。
0: 我爹我知道，可对于崔叔你，我还是不明白。家里的日子如此清寒，还担着这么大的干系，为什么还要做这个金库副主任？
1: 孟伟啊，我的身世你也知道一些，父祖辈没有给我留下家当，砸锅卖铁供我读完财会学校，遇上了贵人就是你爹，在上海便给了我银行职员的位子，带我来北平又让我当了这个金库副主任，你现在问我为什么要干，我怎么打你啊？我不干，我又能去别处干什么呢？
0: 崔叔，你明白你现在的处境吗？
1: 我明白。
0: 能说给我听听吗？
1: 有些能说，有些不能说。
0: 把你能说的说给我听。
1: 为了行长，也为了你，更为了我和孟敖的交情，这次去南京活动，我被人怀疑上了。加上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和军方物资管理委员会的账是我在经手，这里面有贪腐，我必须要接受调查。上面的人厉害啊，竟然让孟敖来查我。这一坎虽然难过，但是我不怕。行里没有贪，我也没有贪，他们查到一定的时候不会真的查下去。现在我过不去的只有两道坎儿，说出来你也帮不了我。
0: 我帮不了你，我帮不了你，还有谁能帮你啊？
1: 谁也帮不了我，听天由命。
0: 崔叔，我现在跟你说真心话，你也得真心听进去。我不管你身上担着多大的事，就冲这几年你一直对我大哥好，尤其这一次你拼了命在南京活动救我大哥，我一定会帮你。崔婶跟你可没有过过好日子，还有薄情和平

0: 我不会帮你，我只是想帮你的娘。为了他们，我也会帮你。能把你过不去的两道坎告诉我吗？
1: 我说，你就是帮不了我，也得藏在心里，不然你就反而害了崔叔，也害了我一家。
0: 大不了你是个共产党，还你情我也救你。
1: 我现在什么也不能说了，就凭你刚才那一句话，夏爷要把你崔婶吓死。
0: 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不能告诉我吗，崔叔？

0: 第一道坎儿就是行长。
1: 说下去。
0: 昨天我回来，行长对我的态度明显变了，我想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今天上午去五人调查小组之前，行长对我说了好些我听不懂的话，但有一点我懂了，行长在怀疑我。孟伟，什么坎儿我都能过，过不去的就是行长对我不信任，这你帮得了我吗？
1: 问题记在我爹身上，我答应了就能帮你。说你第二个难处吧。
0: 第二个难处你真就帮不了我了，因为这个人是徐铁英。门口你们局里派的警察你看到了，昨天徐铁英派孙秘书到火车站来接我，你也在。刚才你不是说到那个议员骂那些将军们的话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的这个新任顶头上司就是个二五局长，当然他不会像别人那么招摇，现在就挥金如土，可他开的口比好些人都大，不为现在，是为了将来能够挥金如土。他杀人从来就没有眨过眼，现在又兼了个北平警察局长和警备司令部的侦缉处长，他杀人就更容易了。共产党他会杀，可只要与他无关他未必会杀，但有一种人他必然要杀，就是挡了他财路的人。孟伟，现在好些人的财路都在崔叔手里管着，哪一天我要是顾不过来了，就成了挡了别人财路的人了。以前有行长罩着我，别人未必敢动我，可现在连行长也怀疑我了，别人杀我就是迟早的事儿了。到了那个时候，你崔婶还有薄情平阳，还望你多照看点儿。
1: 崔叔，我只说一件事，你做到了，我拼了命也帮你。我大哥是个性情中人，也是一个难得的好人，我只要求你今后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再牵连到他。崔叔，我们今天说的话到此为止，你明白我明白就行，不要再让第三个人知道。

0: 先说肯定的吧，小玉这孩子肯定不是共产党。下面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会跟行长的看法有所不同。
1: 都同了还叫你谈干什么？哼，
0: 那我就只身露剑了。方敖，也不是共产党，
1: 何以见得？
0: 他要是共产党，他为什么还要找共产党？录音你也听了，孟敖这孩子，他不会装假。那我就不明白了，看不出来了。
1: 你还是老实了点啊，你怎么就不想想孟敖怎么会突然问共产党？
2: 你见过共产党吗？
0: 为什么？
1: 曾克达的话起作用了，孟敖在怀疑崔中士了，怀疑他不是共产党。
0: 行长，那就不要让孟敖再跟崔中石有接触。
1: 崔中石是不会再主动接触孟敖了，可挡不住孟敖要去看他呀。好在是徐铁英以警察局的名义盯紧了崔中石，倒也不是怀疑他是共产党，是盯上了他那20%的股份。前方的仗不用打，后方就已经败了。你把昨天晚上崔中石和徐铁英的谈话再放给我听听。

0: 今天没有学生会抓进去吧？全国各大报纸都已经报完了，他们也不敢不收粮了。
1: 那你没有去吧？没去。今天各大学去的教授不多，听说正商量着联名上书呢。不只是东北的学生。 现在是北平各大学的师生都已经很多天没买到配给粮了。抗战苦了八年，抗战结束了，还在受苦。先生，听说财政部正在酝酿什么币制改革，你跟王勇武部长是同学，能不能真的拿出一个？ 切实可行的币改方案，
0: 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案？你也是研究经济金融的，你认为改得了吗？
1: 难。

0: 所以不能眼看着法币一天天变成废纸吧。今天的物价已经涨到2300万法币一担粮了，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许多公教人员也都活不下去了。
1: 是啊，
0: 你回来之前，方行长他来过，也提起过这件事。
1: 他提到过币制改革，他是央行的人，他最清楚国民政府的家底，拿什么来搞币制改革？
0: 他是什么意见？他希望我帮他搞一个币制不能改革的方案。哼！哎，先生。 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您不要生气啊。
1: 你说，
0: 和方不停这样的人交朋友，您不觉得有损清誉吗？是，我说错了。

0: 季伦，我也正有件事要问你，你要跟我说心里话。先生，请说吧。你是看着小玉长大的，你觉得小玉长大了吗？在先生眼里，在我眼里。
1: 小玉永远都是个孩子，现在还是孩子。可是，小玉在别人眼里已经是大姑娘了。你知道方慕亭今天来我这儿是想跟我说什么吗？
0: 不是叫先生帮他跟上面说一下，不要搞逼着改革吗？
1: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他是想来跟我谈一谈孝玉的事儿，想来跟我谈谈儿女亲家的事儿。
0: 他提出来了吗？

0: 先生的话我不太明白。
1: 你跟我说话不要这个样子。
0: 那我能什么样子啊？现在的青年都在追求自由，包括孝玉，我没有权利过多的去干涉他。
1: 你心里还是明白吗？你也还是一个青年，怎么就不追求自己的自由？这几天小玉竟往方家跑，你知道不知道？
2: 我也姓刘，今后你就叫我老刘吧。
3: 我还是叫您刘叔吧，以前我对刘云同志也这样叫。
2: 我是从解放区来的，工农出身，看着不太习惯吧？
3: 刘云同志说了，知识分子就应该向工农学习，往后刘叔多教教我。
2: 那我跟你一样，也得好好的向工农学习了。坐。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延安抗大毕业的，国民党不承认，我也是大学学历，算个知识分子了。

0: 其实学历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向您学习斗争经验。
1: 互相学习，时间不多，我们抓紧谈。
2: 他那个大儿子方孟敖到北平以后，听说在学生中影响很大，你对他应该有所了解。啊，现在牵涉到了萧玉，其实也牵涉到你。我现在就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
3: 自己第一次听到恩师把自己和何孝玉连在一起说，梁经纶真正心事纷纭了。面对这个一直慈父般关爱自己的先生，他有太多的内心挣扎。这么多年自己的秘密一直瞒着他，他也只能继续瞒下去。
4: 那个方某我没见过，倒是听说了他的不少传闻。国军空军的王牌飞行员，抗战还不错。前一项因为命令他的大队不轰炸开封，上了特种刑事法庭，后来被判了无罪。不知道为什么被国防部给看中了，派到北平来查贪腐，牵扯到国民党上层，牵扯到方家，背景都十分复杂。我也不希望孝玉在这个时候跟他和他们家有太多的接触。
1: 刚见的方宝，
0: 是
1: 印象怎么样？
0: 很难说话，很难沟通。他一上来就问我见过共产党没有，我当时就紧张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1: 你是怎么回答的？
0: 我只好反问他见过共产党没有。
1: 于是他就生气了，是吧？
0: 您是怎么知道的？
2: 我呢，跟方家是世交，那个时候萧玉的妈和方孟敖的妈关系也很好，两家的孩子因此常在一起。方孟敖在孩子里年长了一些，对他弟弟、对木兰还有孝玉都非常好，所以孝玉的妈呀就经常夸他是个懂事的孩子，有出息。可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了，这个方孟敖就因为妈妈妹妹被日本人炸死，他一直不跟他父亲往来，也不认这个家，一个人在外面生生死死的，自己也不成家。这样的青年又是现在这个时局，让人不放心呐。
4: 那先生想让我跟孝玉谈些什么？
2: 小玉也是从小就没有母亲，或者做父亲呢，有些话不好问。你是不是从侧面问问他，问问他，他对方孟敖印象如何？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够开导他。你开导他比我管用啊！
4: 我试着跟他谈谈吧。
2: 不是试着谈，是要真心的跟他谈的。我已经去了电话，小玉今晚会回来，你呢就在这等他，等他回来，今晚就跟他谈。
4: 是，先生您放心上楼去睡吧，我在这等他。
2: 等等他，好好跟他谈谈。那你不用管我，谈谈。

0: 小雨同志，我把情况都告诉你。方某敖同志是我党单线发展的特别党员，原先一直跟他联系的那个同事，现在不能跟他联系了，他当然心里焦虑。他问你见没见过共产党，就是这种情绪的表现。
1: 你见过共产党吗？北平的学生多数都倾向于共产党。你是进步青年，有可能，极有可能见过。我下面问的都是闲谈，你知道就告诉我，不愿意也可以不回答，好吗？
2: 刘叔，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跟他接触了，请求组织另外派个人去接触他吧。

0: 你好。
1: 啊，梁教授。
0: 严先生。
1: 你那个方案所需要的资料找到了，赶快到图书馆来拿吧。
0: 今天太晚了吧？我还在等何小姐呢。
1: 立刻来吧。你那个方案有了答复，是正面的答复。
2: 职业的经验让他有一种直觉，严春明的兴奋背后好像隐藏着一个很深的计划。严春明察觉不到，他察觉到了。
3: 你不能这么想，这个任务是刘英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后做的决定，我无权改变。我们也曾交换过意见，这个任务对你来说是艰巨了一些，可是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能去完成。何况薛运部、梁经仁同志他们那边也给你安排了同样的任务。

0: 不要有压力，组织上也不会给你压力。你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接触他，发现他可能有危险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汇报的方式，还是先通那个电话。这里不能常来。最重要的一点，你务必记住，你是以学员工作部那边。
1: 交的任务去接受方老敖的，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吕云同志和我交的任务。今天回去，梁教授就会问我情况，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0: 像回答我一样去回答他，很难接受，很难沟通。

0: 刘叔，我总觉得让方梦敖同志这样下去，他会有危险。
1: 放心，组织上在一直关心他。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小雨同志，第一次见面，话长好，
0: 月长圆，人长寿。

小玉，因急事我出去了，约一二小时便回。到家后忘等我一谈放假的事，累了便在沙发上小憩，注意休息，注意身体。梁静伦。

0: 产党与国民党地下工作斗争史长达数十年，其中一类人极其特别，因此被中共党史称为特别党员。因其特别，背景极其复杂，原因极其复杂，在记述他们时便往往语焉不详。方孟敖就是特别党员中的另类典型，何孝玉也是特别党员中的另一类典型。现在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政权长期斗争已届决战阶段，命运将这两个特别党员连在了一起。
1: 花何时长好，月何时长圆，何时长寿。

0: 不是说好保证11点到站吗？啊，你们看现在几点了？
1: 大国的专列都迟到，这像什么话呀？
0: 要这个调度主任有什么用？我去看看。哎，我问你，车站调度室是怎么说的？啊？不是，南京那边怎么说的？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粮食运不到，明天你们自己到警备司令部报到去。哼，混账王八蛋，你平时不干事啊？刀架在脖子上了，死不行的东西！编一队。哎呀，我看着你们就高兴，弟兄们，今天晚上。恐怕你们要辛苦一点了啊！
2: 上面都交代了，今晚听老站长的。
0: 好，先派两个弟兄去调度室，把调度室主任给我抓来。另外啊，其他的弟兄严阵以待，听我的命令。到时候我说抓谁，立刻就给我抓啊！
2: 明白。
0: 嗯，
2: 跟我来。
3: 是。局长，
4: 局长，我把这个调度主任给你请来了。你亲自问的，
0: 你是主任呐，
4: 我就是，
2: 抓起来，
4: 啊，马局长，有新命令，
0: 等等，你让他说，让他说，说，
4: 我刚接到电话，说运粮食的专列要12点才能到，还是说，这车上的粮食大部分都是军粮，要等到国军第四兵团他们的运输车队到了之后。我们才能
0: 什么军粮？还第四兵团？什么车队？乱七八糟的！你跟老子说清楚了。
4: 一共2个电话，第一个是天津打来的，说这趟运粮的专列要12点才能到。

0: 第二个电话是国军第四兵团司令部军需处打来的，说这个车上的粮食有800吨是运给国军的，让我们必须等他们的运粮车队到了之后。然后，
1: 听见没有啊？那1000吨粮食是我们的，啊，他第四兵团还要拉走800吨呢，啊？
2: 这狗娘养的粮食公司，好啊，
1: 嗯，好，
2: 黑的好，那算老子。
1: 哎，那个方大队长是不是在粮库等粮呢？
3: 报告局长，是，他们早就在仓库等了验收今晚运来的粮食。局长啊，我把那宵夜啊、茶呀、都准备好了。
4: 混账王八蛋，我谁让你说这些的？
1: 赶快打电话，请方大队长他们大队马上到这儿来。你就告诉他，你就说第四兵团要抢学生和老百姓的配给粮，赶紧去。
3: 局长，局长，我能不能不说国军第四兵团来抢粮了？
1: 来，给我拿把枪来。
0: 枪。
1: 你给我拿着。
3: 局长。
1: 拿不拿？
3: 不拿。
1: 我告诉你啊，这枪可上膛了。12点前，方大队长他们大队要不到这儿，你就自裁了。
3: 局长，12点钟之前我肯定把方大队长请来。局长，这个我不会使啊！
1: 快点去啊！
3: 是，你快给我打电话去！
1: 你过来，把车队调过来，开到大门口去了，把大门给我堵上。如果今天晚上第四兵团的拉粮车进来一辆，我告诉你，你也自裁去。走吧，
5: 快快快快快快，滚滚去，快！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信物，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琢到长辈厚装服着，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玉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炼，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戴简约素雅，迭代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

0: 贵荣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竹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溢价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先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小鹿子，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1: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2: 分得很细，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1: 对，
2: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1: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手串，
2: 就拿这一条给你看一下。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1: 对，
2: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小鹿这一条的话，我上身给你戴一下，它整个条型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5年10年才能凑一条。
1: 那这种呢？
2: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产自于达马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那里的小米珠的话，这两年不是很流行吗？你可以买这个珠子，然后搭配你的吊坠也是 OK 的，把你的吊坠搭配在上面。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这种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断交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1: 嗯，好，
2: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兰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个
2: 这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琴，然后这一支的话就是天空蓝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断家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又是非常之灵动，很有韵味，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哈。
2: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这一只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对，
2: 自然这一只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1: 不一样的东西啊，
2: 这就是我们当翡翠当中的白件，比较大件的，
1: 对，
2: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5年10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了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白件，山水主材嘛，有山有

0: 所以有靠山吧，你看它的弓是非常之细的，你看
1: 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0: 它的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紫色也分很多种，这一件也很好看，寓意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鬼斧神工。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1: 哎，对，没错，
0: 它其实它这个题材是龙凤呈祥
1: 啊，
0: 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1: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
0: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1: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0: 这个翡翠的十二套件呢，是用了6年的时间，12吨的翡翠原石做成的。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1: 对，
0: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
1: 嗯，
0: 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
1: 嗯，
0: 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腊阳绿的颜色
1: 哦，腊阳绿。
0: 嗯，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
1: 嗯，
0: 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1: 对，
0: 惊艳
1: 是吧？没错。
0: 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这一整片绿扒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1: 可以做好多，
0: 对对，
1: 真的好几套。
0: 是，一定要让它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它自由去发挥。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绪。
1: 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0: 50多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现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1: 对，没错。
0: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1: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0: 对，
1: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小白呀、啊，在那个什么实体店呀、啊、旅游景区啊，它基本上90%以上的翡翠都从这里批发走的。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1: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0: 是的，
1: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0: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的。
1: 嗯，
0: 这边的话就是天光绪的晚上。
1: 嗯，
0: 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他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
1: 哦，
0: 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1: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0: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
1: 果然啊，这个天光绪哈，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0: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绪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花花。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1: 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0: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1: 13年了？
0: 对的。
1: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0: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石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地。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0: 因为我从原石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过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1: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0: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 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1: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0: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我们说十寸九木十九梳，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1: 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0: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连中三元、非常好看，它的寓意也很好，四季发财嘛，连中三元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
1: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0: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雕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1: 对，
0: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个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
1: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0: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1: 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的啊。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0: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这边全都是非常漂亮的高定款，
1: 哇！
0: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呀、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呀、晚宴呐、什么之类的，特别特别的漂亮。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因为它全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 货，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碗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然后而且它没有封底，如果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
1: 哦，
0: 但它的品质螺丝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
1: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0: 采用的也是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紫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拿这批裸石给你看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个裸石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3: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窄，种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
0: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
1: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3: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1: 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带我看
3: 吗？可以啊，可以，可以。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啊，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现在叫板绘设计，
0: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3: 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嘞。
1: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3: 现在就是直模了，一开始它要配 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1: 对，
3: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
1: 嗯，
3: 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去打磨光滑，现在就到镶钻了。
1: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3: 是的，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

0: 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钉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
1: 哦。
0: 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0: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
1: 嗯，
0: 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
1: 嗯，
0: 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
1: 哦，
0: 它每一个题材都会有它的寓意存在，而且你也可以看得到每一个颜色它都是多样化的。
1: 对，
0: 每一个题材也是不同的。
1: 嗯，
0: 这就是一个福禄寿的山水牌。
3: 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联系花花哦。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终成玉器。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4: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是给大家免费鉴定翡翠，第二的话呢是准备了一份高端的翡翠鉴赏手册给到大家。
4: 感谢收看本期他乡之石，赐慧神器，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陶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丽。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这个生意是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风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2: 各就位，预备。
1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哎，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先松开他，弟兄们，今天晚上恐怕要有一场火拼呢。不过你们放心啊，我给你们站长把好招呼了，出了事儿他顶着。如果事儿闹大了，我会亲自给国防部政界民次长打电话。所以你们就放心大胆的积极配合稽查大队，跟他们干。我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啊，不会亏待军统这帮弟兄。
1: 老站长，您放心，今晚这些兄弟都听您的。
2: 好，
0: 拜托了。我那个马扎呢？
1: 在棚子底下。
0: 你去，把那马扎给我拿来。
1: 哎哎，
0: 跑步。
1: 是。
0: 问您，这列车进哪个道？第二道。你把马扎给我放到铁轨中间去。
1: 马局长，摆在那铁轨上。
0: 哎，高阳的扬子公司。 老子今天晚上就跟你们干上了。

0: 方大队长，您看这大暑热的天儿，长官们这茶总得喝一口吧，您老就下个命令吧。
1: 问你，你得说实话。
0: 大队长问，属下一定说实话。
1: 你不是我的属下。这些东西平时都是供应给谁的？
0: 都是供应各党部和政府机关局以上长官的。
1: 知道了，你们出去吧。
0: 是。

0: 队长，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呀？你要是遇到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这不能什么事儿总让你一个人担着呀。
1: 什么困难？特种刑事法庭都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担不了？
2: 我说该记住的事儿不记，一个个琢磨我干嘛？没心没肺。
1: 问你们个问题，你们回答。今天本该是什么日子？你自己说吧。
3: 报告队长，
0: 今天是我原定的婚期。队长，这不大家突然被派到北平来了吗？
1: 我耽误您了。刚才大家都听见了，这些东西是专供北平局以上那些人享受的，我们不吃，百姓也没份儿。常武的婚期延迟了，今天晚上这酒还是要喝。我们把酒打开，为常武和新娘干一杯。喝完之后，我带你们出去打一仗去。
4: 好，
5: 好，
4: 好，
6: 开酒，
7: 开酒。
8: 哎，二少，
9: 大少，哎呦。好嘞，上来。
1: 都有了吧？
10: 有了。
1: 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喝呀！
10: 是
11: 是。
1: 刚接到消息，今天晚上11点，从天津运来的一列本该配给给东北学生、北平学生教师的1000吨粮食，国军第四兵团要拉走800吨，公然抢夺民食。我们现在就去车站，一粒粮食都不能让第四兵团的人拉走，听我的命令。常武、袁刚，
10: 到！
1: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其他的人跟我走。
10: 是。
12: 队长，
1: 队长。
0: 队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无非就是咱们跟第四兵团的人去干一仗。队长，我陈长武不要这样的照顾。
13: 队长，我也不要这样的照顾。行动有危险，更该一块去。我家里有老娘，咱们哪个弟兄家里没有亲人？如果您坚持不让我去的话，不如现在就让我退伍滚蛋吧。

0: 马英豪，去啊！我在呢，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呢。现在还没到12点呢，方大队长说了，12点前他准到。
1: 哎，什么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哼！石像啊，现在走还来得及啊，不走你们就等着。哼，好，我们等着。戡乱救国时期，敢和我们抢军粮，我倒要看看来的人是谁。找死的东西！混账王八蛋！你刚才骂谁呢？啊！ 你个小小的中校，我告诉你，你们陈副总司令都不敢骂我，知不知道？嘿，你骂我，你在骂一句啊？
2: 马局长，你喜欢骂人，我们还真没功夫陪你。
1: 哼，与共军决战在即，敢和我们抢军粮的，我的任务只知道抓人杀人。
2: 好啊，那你现在就把老子抓了，你过来抓，
1: 你怕呀？
2: 啊，你个狗日的，
1: 你抓！
2: 你抓！别动！
3: 国防部保密局，都别动！
4: 一连长，把他们血口缴了。
2: 是，
4: 一排长，过来！
2: 告诉你们了，他们是国防部保密局。
4: 走！拿回来！
2: 快！
4: 告诉你们了，我们是国防部保密局，还敢动手？知道后果吗？
2: 枪毙！
0: 抢夺国军军需，破坏前方军事，什么他妈国防部保密局，都给我抓了！来，快！走！是是。好，李连长，把马局长也请到那边去。
2: 是。
0: 马局长，你个狗日的！
2: 啊！
0: 你目无政府、目无党国，居然敢抓老子，有种！
1: 你向老子开一枪！
0: 你开枪！
1: 开呀你啊！马局长，我劝你把手放开。
0: 我不松。你把你们司令李文叫来，他来了我松手。
1: 我们就是受了李司令的命令来的。马局长，松不松手？
0: 不松。你向老子开枪，手不就松开了吗？你开！哎呀！

据华北剿总国军第四兵团密报，共军野战军20余万兵力已从石家庄、保定各据点向北平之定兴、房山、良乡、长辛店推进。3至5日，以上四处将与共军发生激烈战斗。北平之共党必将暗中配合共军此次军事行动，挑动学生市民发起反对政府之风潮。曾督察可达务必切切注意，引导5人调查小组平息75、79学生风潮。

0: 是曾可达。
1: 可达同志，今天晚上可能会出大事。
0: 出什么大事？
1: 国军第四兵团突然到了北平火车站，要将
2: 天津、越南的粮食拉到第四兵团去。
1: 方茂敖大队马上也要来北平火车站。
0: 马汉山和他民调会的人没有在火车站吗？
1: 他们早就在这里了。听说国军第四兵团要拉走那车粮食，就通知了方茂敖。
2: 方茂敖大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0: 好，你们继续观察，有任何情况随时报告。
1: 是。

0: 我是曾可达，有急事要向剑锋同志汇报。好，谢谢。
1: 喂，讲话。
0: 我是曾可达，剑锋同志，这么晚打扰你休息了。
1: 今天北平学生聚集华北剿纵抗议事件影响非常不好，全国好些报刊都做了负面的报道，明天的影响还会继续扩大。讲讲北平的情况。
0: 是，剑锋同志。今天上午民调会向五人小组报告，扬子公司平津办事处将会运送1000吨粮食在今晚抵达北平，这1000吨粮食是配给给北平的民食。但刚才接到报告，国军第4兵团一个连突然抵达了火车站，声言这1000吨粮食中有800吨是调配给他们的军粮。剑锋同志，我是这样认为的，扬子公司不但掌控了民食调配这一块资源分配，而且还染指了国军军需的军粮分配，这一定是扬子公司拿了央行的借款。国军以军粮为借口来掩盖他们在民食调配的贪腐。
1: 你准备怎么处理？
0: 报告剑锋同志，方孟敖带领经济稽查大队已经赶赴火车站。
1: 是你让他去的？
0: 不是，根据报告，是民食调配委员会直接给方孟敖打的电话，方孟敖带队出发前没有向我请示。
1: 方孟敖大队只有20人，他们的安全问题你考虑了吗？
2: 蒋经国不问方孟敖的特立独行，反而只关心方孟敖的安全。曾可达有意不立刻回答，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情绪。
1: 可达同志，有什么顾虑吗？
0: 没有什么顾虑。剑锋同志，方孟敖和他的飞行大队在北平的安全我可以向剑锋同志保证。
1: 好，今晚民事调配委员会和第4兵团发生冲突之事，你去处理吧。军心不能动摇，民心也不能动摇。
0: 是，剑锋同志。王副官。
2: 蒋经国重用方孟敖，曾可达一直心存疑虑，保留有自己的看法，却又担心剑锋同志怀疑自己妒忌人才，既不敢进一步坦言心迹，又不能放手控制方孟敖。今晚发生这样的偶然事件，蒋经国依然如此听任方孟敖的率性而行，念想至此他有了主意。
3: 长官，
4: 准备便服。
5: 马局长，您是有身份的，我们这都是奉军事命令行事的。弟兄们要是真伤着你，我不好交代的。

0: 我不做，你们俩还敢开枪啊？
1: 坐下，枪！
0: 我数三下，你们要不开枪，你们李司令就他妈是狗娘养的！一、二、三，开枪！开枪！不敢开枪就他妈给老子滚！
2: 第四兵团都他妈狗日的！
3: 华大队长，你都看见了吧？
0: 啊！你看，看，看，看，你到底管不管了？
4: 管什么呀？
0: 这粮食啊，
2: 这都是明天等着给学生发的配给粮。今天晚上是要让这帮狗日的给拉走了。
0: 那明天一大早，我告诉你，学生就得重新包围华北剿总，那副总司令还得向南京告状，那你们五人调查小组不还得找我们民调会吗？
5: 都给我加快速度，一个小时之内包围。
0: 站住！都听见了吧？啊！再不动手，我告诉你，就来不及了。狗日的第四兵团，你们他妈真有出息，还像个军人样吗？从学生嘴里抢粮，狗日的！
6: 老子，狗娘养的，我他妈倒要看看谁敢动手！
0: 都听见了吧？啊？啊？
4: 你过来问问他，什么番号，什么职务，骂谁的娘呢？
0: 好。哎，嗯，他说了，国军第四兵团特务营长啊，戡乱救国时期抓人杀人都不在话下，说狗娘养的骂咱们，就算客气了，原话。
4: 走。郭二大先说，什么番号，什么职务，叫什么姓名？
7: 孙家是国防部派来驻京的方大队长吧？我是国军第四军团军需处处长赵广达。
4: 赵处长，幸会。
7: 幸会。
8: 我是国军第四兵团中校特务营长胡安强，方大队长。幸会。
4: 7月5号，在北平参议会带兵枪杀学生的，是不是你？
8: 我是第四兵团现职特务营长，一切行动都只听兵团的命令，也只向兵团长官报告。
4: 那你告诉我，7月5日带兵枪杀学生是谁下的命令？
8: 我已经说了，我的一切行动只向兵团长官报告。
4: 那好啊，我就带你去见你的兵团长官，当面听听你的报告。
0: 哎，
9: 别动！
0: 队长，
9: 别动！
0: 别动！
9: 别动！
0: 别动！
9: 别动！
0: 别动！
9: 别动！
0: 别动！
9: 别动！
0: 别动！别动！
9: 别动！
0: 别动！
9: 别动！
0: 别动！
9: 别动！
0: 把枪放下。

0: 哎，这回知道谁厉害了吧？啊，你是不是没见过国防部长官呢？哼，你不是抓人杀人都不在话下吗？啊！方大队长，这几个都得带到五人小组去。那我现在就安排庄良了啊！来来来，都过来！
1: 行，走走，让他们别动，不动，
0: 别动，别动，别动！
2: 方大队长，
0: 那都自己人，民调会的。
2: 哎，你过来，你也过来，啊！那叫咱们俩的，来来来来，快点儿！啊！
0: 这车粮从哪儿运来的？运粮的手续呢？给我看一下。
2: 方大队长，我这还用看吗？这不是白天的时候，我向五人小组都保证过，哎，这车粮食是我们民调会在天津购置的。哎呀，这提货单啊，这是。
0: 你的呢？没有。方大队长，上面写的很清楚，800吨。哎呀，这鸭子公司，这心真他妈黑了，一家货买2个主。哎，我。
2: 押车的都在尾车上呢，是不是派人把他们抓起来啊？
1: 国强，
0: 到，
1: 带个人把押车抓过来。
0: 是，别动，我走。

0: 报告。
1: 进来。
0: 长官，梁金龙同志刚才一直在和共党学委的人开会，好容易才联系到他，见面的地方安排在燕大郊外。长官，这么晚了，有一段路得骑自行车，会不会太辛苦了？
1: 换便服，出发。
0: 是。
2: 哎呀，
3: 快点，
4: 快点，
3: 这退什么退？
1: 快走，
3: 快走，
1: 快点！
2: 哎呀，你别动，动手动脚的啦！
1: 快点！
2: 我脏死了，这个地方。
3: 哎呀，马局长，张处长，怎么回事？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你们两家协商解决嘛！啊，今天晚上我还得赶回天津去呢。
2: 我脏死了这儿。哎，我先回车厢里去了。
3: 我们走。哎，快点！
2: 哎，你什么人啊？敢对我们这么凶？打电话，给寇总打电话。
3: 你们谁是北平车站的负责人？电话在哪儿啊？啊？
5: 啊，孔副总啊！
6: 白天你们孔总在电话里说的好好的，今天这一千吨粮食给我们运到，怎么又出了一个第四兵团的军粮啊？还是耍人没这么耍的、啊？
0: 谁耍人了？
3: 谁耍你了？市场这么萎缩，交通这么困难，国军要粮，你们民调会也要粮，我们上哪都这么粮去？
0: 我告诉你马局长，
3: 我们的生意是和南京方面直接谈好的，你有什么权利指责我们寇总？
6: 那好，国防部调查组就在这儿，你先当场跟他说清楚，这一千吨粮食是给我们的还是给第四兵团的？说吧。
7: 行了，是你们给我们打的电话，通知我们今天要有800吨粮食让我们运走，可现在我们的人被国防部的给抓了，这事儿怎么说呀、啊？
0: 是国防部的，请问是国防部哪个部门的？
8: 回到他们俩问话。
0: 我是不会回答他们的，
3: 不管你们是哪个部门的，都没有权利让我在这儿回话。
0: 你们谁要是不明白，打电话给你们上司，向南京方面问去。
2: 就是，
0: 马局长，这车粮食你们还下不下了？
3: 要是不下，剩下的我可拉回天津去了。我们走，
2: 走，
8: 把人抓了。
3: 好，老实点，别动，
0: 走，
3: 干什么？
8: 站住！
3: 走啊！
8: 今晚这车粮食全部运回军营，林和良明天上午叫5人调查小组处理。快点走，
3: 走，
0: 走，
3: 快走！
0: 快点，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这是不是啊？
3: 快走！快
8: 走吧，二位。
2: 别放开
3: 我！快点！啊，走！
7: 你让前副处长去5人小组。
9: 是。

0: 喂，
1: 华北剿总司令部，我是国军第四兵团，
0: 怎么？
1: 是国人小组杜组长吗？
0: 副总司令错误向敌人，
1: 我向你严入抗议。
0: 我向你严入抗议。
1: 我向你严入抗议。
0: 我向你严入抗议。
1: 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入抗议。我向你严
0: 你们到底是剿总司令部还是第四兵团？啊？你那电话局是怎么搞的？
1: 我不管！明天早上我们还拿不到那一千吨军粮，
0: 这歹人把你们院子围了！好，我马上开会。我们五人小组，立刻开会调查。

0: 喂，你先忙，给我接通曾督察房间电话。
1: 喂，喂，李县吗？曾督察房间为什么没有人接听电话啊？
2: 对不起，那就是无人接听电话。

0: 何孝玉在昨天是什么时候去见的方木傲？他们见面以后都谈了些什么？我现在需要知道详细的内容。
1: 方木傲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吗？可达同志，
0: 梁经纶同志，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我还没有见到何孝玉，他去见方毛的情况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等见完你回去见到他我才能了解。
0: 及时了解和掌握方梦敖最新的动向是你首要任务。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你是在昨天白天让谢木兰带着何孝玉去见的方梦敖，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掌握最新情况？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何孝玉？
1: 晚上我一直在何西藏家等他，突然接到北平共产党学委严春明的电话，说是有重要的指示叫我去见个面，因此没能等到何孝玉回家及时了解情况。再说我也不知道可达同志会在这个时候急着要了解方毛见何孝玉的情况。
0: 好吧，那你先说说中共学委的最新指示。
2: 快去找，立刻找，继续找，马上找到曾督察，就说五人调查小组紧急会议在等他开会。
3: 是。

0: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中央民调会和中央银行心里总该清楚。买粮、提粮的单据可都在这儿，你们自己看看。买粮的单据是北平民调会的，提粮的单据是第四兵团的，粮食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扣下来，这三条似乎跟我们中央银行都没有关系吧？杜总稽查刚才说，这件事儿我们中央银行清楚。 那这两个单子，想看，我也不能看，免得人家以为我们央行真清楚内情。真想看，等曾督察回来一起看。徐局长，您都看到了，物资供应委员会的军粮和民调会的配给粮，居然是从一家公司购买。
1: 而且还拿了中央银行的拨款和借款，竟然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供应。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真是岂有此理！一定要查，要彻查。徐局长，您的意见呢？
2: 当然要查。这件事还不查，那就真正没有党纪国法了。卢同局长，钱跟账你们财政部尽管查。
0: 我们中统跟军警负责抓人，你说抓谁，我就抓谁。马局长，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拨给你们北平民调会的款是购买10000吨粮，嗯，你们购进了多少？是怎么配给的？除了这1000吨粮，其余9000吨是从哪儿买的？
3: 杜总呢？问的这个问题呢，我得先回去查一下账，然后再查一下这库存的粮食，我才能知道。共军的部队已经打到房山粮乡了啊？怎么着？难道说我们第四兵团的弟兄得？

0: 等你们查完账，查完库存才打仗啊！
1: 你们第四兵团打不打仗关我屁事啊！啊！你们今天晚上抢的是我们民调会的配给粮，你知道吗？你们有能耐找国防部稽查大队要去？
0: 笑话！这简直就是笑话吗？王汉山，我告诉你，破坏前方军事，自然有副总司令和第四兵团的长官找南京说去。反正你脱不了干系，
1: 我脱不了干系。哼，那你就把粮食拿走。你看看明天学生会不会再去包围华北交通抗议？你把我话放这儿。如果这个责任你能担得起，你就拉。我帮你装车，你拉吧。是。
2: 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
3: 徐局长，您兼着警备司令部的职，我现在以五人调查小组组长的名义向你授权，你可以抓人了。
4: 杜总稽查也犯不着说气话，有矛盾就解决矛盾。刚才你把责任往我们中央民调会和中央银行推，现在又叫徐局长抓北平民调会和第四兵团的人，人可不是那么好抓的。
5: 那也不见得吧。方孟敖方大队长不就抓了几个人了吗？该抓的还是得抓，只要不抓错就行。依我看，就凭这张向扬子公司提粮的单子，就可以再抓人。那1000吨粮食，明明是白天我们五人小组说好了运给民事调配委员会的。那个卖粮的公司，怎么又敢把这些粮食再卖给第四兵团？现在第四兵团反过来责怪我们五人小组，五人小组的人还不敢说什么，这就奇了怪了。杜总稽查，事情并没有那么难办。通知方大队长，把那两个什么公司的人押过来一问，我就不信供不出几个人来。
6: 徐局长，那你立刻命令方大队长把那几个人带到这儿来。
5: 方孟敖归国防部管，这个令得曾督察下。我们也都是五人小组的，这个事情我可以干，不过人押过来以后还是要跟曾督察一起审判。

0: 来，接方孟伟副局长。方副局长吗？我是徐铁英。你马上带一队人，找到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方大队长，把他抓的那两个今天晚上押粮的人，马上送到五人小组来。对，马上送到。
1: 有些事情，你不理解，我也不理解，我们允许不理解，只要说出来。眼下的局势变化，比你我预料的要更复杂、更快。无论北平地下党是真的也好，是在试探你也好，你现在都必须立刻把何孝玉派到方茂身边去了。
2: 我十分理解你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尤其理解你必须向尖峰同志负责，因此必须调查清楚方毛的真实身份。可是对方毛身份的调查甄别任务，我可能无法执行了。
1: 为什么无法执行？
2: 根据我刚才向您汇报的情况分析，对方毛的工作，北平地下党已经做到我们前面去了。
1: 是情况分析，还是仅凭你个人的感觉？
2: 感觉也是来自于分析。前天，共产党北平学委的负责人严春明向北。

0: 平地下党提出了争取方毛的建议，还受到了党组织严厉的批评。今天晚上他告诉我，北平地下党突然又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充分肯定这个建议是积极的，是有意义的。这种决定的转变实在是反常。
1: 任何人都有可能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共产党也不例外。你凭什么判定
2: 不是北平地下党
1: 向更高层做了请示，高层有人同意了你的建议呢？
0: 不会，共产党的七六指示刚刚传达，明确指出现在不发展任何特别党员，时隔一天竟然会同意我们发展特别党员的建议，这是明显违背七六指示的行为，没有哪个上层敢于更改这种决定。
2: 那你认为北平地下党
1: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决定呢？
0: 两个原因，一是北平地下党怀疑上我了，
1: 第二个原因呢？
0: 第二个原因是方毛其实早就是共产党的特别党员，正是因为他们怀疑了我，就只好同意了我的建议，让我去执行所谓的争取方毛的任务。通过我的调查向你们证明他并不是共产党。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
5: 了。你选什么？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饰演的是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3: 你
0: 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4: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
5: 我就是我，
0: 行运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6: 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0: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哪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忠义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

0: 有请。
1: 龙象关，一个过了马站桥头，曹公的双手，
2: 只能看亮，率五千兵马从侧方出击。
3: 子龙领命。
2: 翼德天亮，率一千步兵奋起燃爆。
4: 翼德领命。
2: 嘿，咱们切个关羽肠。
1: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2: 嗯，您常听令。
1: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5: 你干什么呢？哎，
1: 我刚才买菜。
5: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1: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5: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原唱。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1: 盖世奇才，
6: 梦佳哥。
1: 哎，赵柯，赵柯，
6: 菜买完了。
1: 买完了。
6: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1: 山东卫视，
6: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1: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7: 桃园结拜，宣德兄，义德弟，十指同生死。
1: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8: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6: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1: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6: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8: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宅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再唱好，这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 一开始呢，我是担心这个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1: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8: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5: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

0: 对，
1: 好，
2: 好，
0: 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
1: 震
0: 撼，震撼住。
3: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4: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5: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6: 猛男下一辆义无父，猛汉中王不弃，一同袍手足相待，暗恳示意，一向敌国。有道是欲可随，不可改其本，只可分，不可毁其节。身随于民，可处于之不也。孟虽处决定。

心有所向，千里单骑各走一方，头顶中看一担，脚踩辗转风霜，喝尽了忠孝地酒，笑着看刮骨疗伤。

0: 不过轻舞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1: 哎呀，发

0: 请再唤我声云长。
1: 朕今称称王霸业，把我打过立的西川。
2: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

0: 常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宇宙，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0: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2: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0: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2: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0: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1: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代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3: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4: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0: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鸿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1: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 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3: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1: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是最终唱红生，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划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0: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1: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义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

0: 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阁胶，滋补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了西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西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2: 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3: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2: 有请。
4: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5: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挨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角，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6: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5: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7: 项羽不肯过江东。
8: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5: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8: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5: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9: 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5: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9: 那就乱了，你想想。
5: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8: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9: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5: 这是个班，
9: 那咱们试试，
5: 加油。
8: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
6: 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5: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9: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5: 好，
9: 我们叫卯上，一起
5: 卯上。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的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2: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5: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0: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是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2: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他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眉子，我们叫做兽眉，和他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兽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谱式。
0: 刚刚您这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到我们这改下格篱笆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2: 你我翻那边，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3: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豹，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0: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 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3: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痕。
0: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3: 每个字儿它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啊，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0: 现场啊，我们要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2: 好，
0: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3: 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这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1: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0: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啊。我那儿子考试不及格，你今天来，今天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哎，
0: 啊、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2: 这个，哎呦，
1: 这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我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0: 难得见你，妻子啊啊啊
1: 啊！这生活还是比较文雅，
0: 面子还是要的呀。
1: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啊
0: 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
2: 好汉歌呀！啊啊
0: 啊！还有那个哭音儿，
2: 我知道，就是啊啊啊
1: 啊！对，哎呀，棒！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项羽赋能。恭喜项羽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4: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3: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4: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5: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6: 知道啥是秦腔？
7: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戏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此为将，对甲平四，我北蛮老小扶我草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0: 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1: 山上野人一对仗，排头三八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0: 胡老师，哎呀，还练着呢啊。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1: 芦花荡的张飞呀，
0: 对，
1: 杂名案的包拯呀，
0: 对，
1: 黑地里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哎，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1: 赵公明唱的这

0: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
1: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安德招的是一个忠诚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儿，这叫通天柱，泰山眉。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一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2: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七星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记。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4: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0: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1: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啊，高门大嗓的，所以它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他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
0: 好学嘛，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2: 好啊。杨浪踏平第七十二变，汨罗杂居

0: 三捆二拳，很简单。
1: 这还简单？
0: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1: 杨二郎，
0: 杨二郎，他平的七十二变，
2: 他平的七十二变。
0: 哎呀，刘老师说的特别好。利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2: 利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0: 好。
1: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3: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的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1: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3: 好。
2: 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都是牲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1: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阳武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3: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
2: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4: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2: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4: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3: 哎呀，同学们唱的太棒了啊！
1: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5: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1: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7: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1: 家阳你几岁啦？
7: 我今年6岁半了。
1: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7: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Wow！
1: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7: 应该2年半了吧。
1: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家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7: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1: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7: 对。
1: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家阳。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0: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阴，日断阳。然后呢，堂子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1: 面色红润一点。
0: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1: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你有了解吗？
0: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像，很相似的。他的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个架子。
1: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6: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

0: 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1: 下面就要勒头了。
0: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1: 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2: 不疼。
0: 嘉阳很能坚持，
1: 然后一带，
0: 好极了，完成了。
1: 好嘞，
0: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滑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哎，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航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潜力秦风烈烈，
5: 万人齐吼秦腔。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5: 我是秦腔演员胡林焕。
4: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
5: 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戏宇宙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3: 久闻佩琦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4: 罢了，
3: 多谢，请坐，
4: 请坐。
2: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5: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了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2: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一见公之道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娥门交条盘。
2: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

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因为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得差，看书。

0: 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四节是膨出，两节是突出，一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两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19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两三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啊，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啊等等啊，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四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1: 天下吃我辈，江湖岁月催，大义谈笑间，人生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4: 我是来自临汾市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5: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希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番了，就
0: 我就听着两三个了好像啊，
5: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啊。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它表达有一种歌化，它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戏剧宙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希如，给你点赞。
1: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个秀，我只是一片绿叶，真正的红花是他们几位。这位风

0: 一样的男子呢，他呢在剧中叫做十一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1: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2: 是啊，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几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0: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生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生，演绎的就是将军。
1: 将军啊，
0: 他演的这出戏呢叫做战绩州，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1: 都被曹操给杀了，
0: 所以呢气得他在城下三摔。
1: 僵尸，
0: 他有各种各样的摔，有僵尸，有变身僵尸，有360僵尸，有掉毛客子等等。
3: 540僵尸，
0: 他都不止360，他540。
1: 540啊，
0: 一
3: 圈半，
0: 扎扎扎，对，
1: 就跟跳水一样，那各种难度系数这是。
0: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刀马旦武旦，这出戏呢叫做《火凤凰》。那么这个戏呢，梁静饰演的白鹿，刚才大家看他的出手啊。踢的是滴水不漏，我一个人踢，但是有四个人要给你扔。
1: 哦，这边扔不好，我也踢不好。
0: 没错，当然了，他往你脚底下扔，你肯定是踢不到。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还要八个人扔啊，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武旦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的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1: 您要是给我扔好了，我送您点东阿阿胶。
0: 可以有，
1: 可以有，是吧？
0: 这个据说吃了会年轻。
1: 对对对。
4: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0: 这三位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戏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那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曲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

0: 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这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不顾一切。
1: 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的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2: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奇如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人还多吗？
3: 越来越少。
2: 越来越少。
3: 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成型慢。第二，青春短。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
4: 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百态如花，千锤百炼。
1: 感谢我们几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你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再次感谢你们。那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武魂》这个作品赋能。

0: 恭喜武魂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祭台。
1: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2: 生生不息。
0: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o.1。 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魔术表演。这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有请下一组嘉宾。

0: 起居在湘南一个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吧，有500多年了，皆有历史考证的。起居的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的，你比如说耍獠牙呀、动脸子啊，那个动脸子啊，那个棉布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啊。还有动眼睛转啊、蹬啊、要缩啊，很多的技巧嘞。那我看其他群众眼那个眼功，他都没有我们起居这么好。这个打龙开箱是起居揽色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又补了，烂了又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1: 我叫胡海，今年18岁，在湖南省戏剧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脚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刻子。膝盖前面就会弯，然后屁股压着了，然后撇一下。
0: 难度最大也一个是云梯的，是这样下地嘛，他有摔腿过晚了一点，他就是啪就这样躲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
1: 迷你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想了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呼迷糊糊的就睁起来，整个人麻了。
0: 他一压低下去是好，心里不想屁股呼吸，也很想求问你了，这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一进去就要抖出来，不耽误时间，那也比较难。插，抖，蹦一下，磨，马上要转，就开箱，哒哒哒，啪，插，抖，蹦，动，插。这个跌箱呢，只是没什么小。就是靠颠，看这个地方负伤啊，脑子负伤啊，痛啊！这原来这上面我包了一点海绵，现在海绵都磨得没有了。匍匐上盖也比较难，它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你看，它站这个地方，匍匐这个匍呢，人往上面飞。盖子这么盖，它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配合好，是吧？大，长，你看你趴了吧？大，长，好了，这不趴了吧？你的手要撑呢，你不撑呢，你全靠那个胸，直接低下去，你看你往那腰里呢。山东的卫视台给邀请我们齐聚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给炫耀齐聚争取表现好一点呢。
1: 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希望能把齐聚的打龙开箱从邵阳带到更大的舞台。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游，淄博国宝东阿阿胶。

0: 冠名播出。
1: 从今天起，你要学习《大门开箱》这个剧目。

0: 香。师爷，这可是咱们齐军难度最高的绝活，我害怕。我不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就磕着牙，你退后多了一分就打不好了小。所以要求大家既有胆大又有信心，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对，好，你来，快点吧，
3: 快点
4: 上啊，
5: 快点，
3: 你上来，
5: 你跳啊，
2: 你跳啊，
6: 你跳啊，
7: 跳啊，
8: 跳啊，
1: 你放心跳，我扶着你的啦。
0: 我不敢。
1: 怕什么？
0: 我怕黑。
1: 哎呦，
9: 老弟，我有个宝贝，你看不看？
0: 啥宝贝呀？
9: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有个好东西。
0: 师兄，我怕黑。
9: 我陪着你，你先进。哎，往这边进。
0: 师兄，你进来呀。
9: 进去吧你。
0: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的光。
1: 还要你，
0: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伤病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1: 孩子，你也走吧。
0: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他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1: 打龙开箱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量，你呀就缺这个。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教你个办法。
0: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看，
1: 对，很厉害，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有微电影的形式，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微电影里面的老爷子，包括我们刚刚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位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2: 大家好，我叫曲月斌，今年虚岁是81岁，是湖南戏剧演员和教师。谢谢，
1: 欢迎曲老爷子，欢迎您。哇，您都81了，真看不出来。哎呦，
3: 大家好，我叫胡海，今年18，是一名戏剧演员。谢谢。
1: 18岁，学了几年了？
3: 7年。
1: 11岁就开始学？
3: 对。哎呦，
1: 佩奇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呢？
4: 太难了，我是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5: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

0: 写了我自己在13年前排学这个戏，不是23年前，我的妈呀，23年前，
1: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0: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圆场、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1: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0: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这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2: 对，
0: 非常精彩，
2: 太棒了。想起了曲老爷子非常不一般，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旗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真实的故事吗？
3: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戏。戏剧学校5年一批，我就叫了5届，培养了5届的打龙开箱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龙开箱的演员。由于我们旗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老艺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呢打磨啊、提高啊、增强那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1: 咱们旗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3: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一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其实就是比较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后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了啊，心里很紧张呢，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旗剧，宣传打工开箱，这很高兴啊，很荣幸，
1: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旗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3: 有啊，旗剧的观众初步减少了，演员呢也在初步老化流失，对，就像咱们这个打龙开箱了，培养了几十个学生，现在真正能演出的只有3位演员了。70、80年代的时候那就不乐观了，自负盈亏。其实演员呢不但去摆地摊的也有，还有些下海的也有，支撑不了了，支撑不了了以后剧团就解散了。
1: 那个时候你是作为团长，
3: 那我最痛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剧团当作我的家，好，然后剧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当时候，剧团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算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0: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

0: 是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奇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奇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奇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一身本领，
3: 一箱传承，坚持在奇剧的舞台上把打龙开箱传下去。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4: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演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1: 有请。
4: 时代在召唤，健康送给你。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欢迎余音秀的老师和孩子们，欢迎。
1: 我是语音社小歌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2: 我叫江润培，来自语音社。

0: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1: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余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2: 大家好，我叫阙静贤，我是来自余音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3: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1: 这一次的余音社的原创戏曲广播体操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
3: 嗯，好的，感谢张老师。
4: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3: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5: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姜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哇，为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武生戏，把打一个踩踩踩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宇宙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3: 刚刚王校长和刘伯伯都已经夸你们了，说你们特别特别的棒，要不要在这里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太棒了。我们于老板，据我了解，您应该是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惊着我了。
1: 其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35、36年前，学评弹的小孩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0: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5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2: 5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0: 5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2: 武术又

0: 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1: 那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您这60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0: 好。在下面坐着的应该有很多学舞蹈的舞蹈演员是吧？没有，不是那就好办了。这个舞蹈的基本功就叫中跳组合。
1: 中跳组合，哎，您看这步伐啊，就看这范儿，来。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来，
2: 不火了。
0: 献丑献丑，实在是献丑。但是，我看到了语音社这些孩子们，让我十分感动，仿佛。我又回到了5岁，我又回到了60年前，所以我刚才献丑也就献对了。他让我追梦，让我回忆，实在是太温暖了。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很多人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去看戏，那就通过广播操，通过看看视频，我们先来体验啊戏曲之美、京剧之美。同时学戏确实可以让我们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学过舞蹈、学过戏曲、练过唱念的人，他说话字字都能入到耳朵里，别人能够听得清楚，人也会更有气质。为什么说唱戏的人延年呢？啊，你从小跑圆场，压腿，腰板倍儿直，多有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接触戏曲艺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关注戏曲，亲近戏曲，感知它的美好，也跟着咱们一块儿戏曲广播操跳起来。
1: 最主要的是，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学戏，我们就要认真的学，你们能不能做到？真棒。

那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戏曲广播体操赋能。恭喜我们鱼岩社的老师和孩子们获得86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0: 本节目由滋补歌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1: 壮士跑刀，身上贴飞鞋。
2: 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人抵千军，更有一词压两宋。
3: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4: 青砖青丘都是仙。
2: 用戏曲打开诗词，
4: 同好人
5: 敬重报国
4: 表林烟。
2: 用经典演绎经典。

0: 小，
1: 戏韵铿锵咏诗词。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敬请期待。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而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0: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0: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戏人落座赏戏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宇宙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5: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讲话。

0: 心呐、啊！
1: 我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

金砖。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我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

0: 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
1: 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
2: 人善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1: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青莲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
0: 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3: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0: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

起我曲折，我理智不可留，乱我心者尽理智。

说人生须尽欢，莫金樽空对月下，孤注金盏头就是白骗，仗剑最

0: 只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4: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你挺好。
1: 娱乐版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一直在这样。娱乐版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她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2: 我从小8岁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票大赛。
1: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个植入广告是吗？是真的参加过？
2: 真的参加过。
1: 那个时候就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2: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1: 第一名呗。
2: 对。
1: 唱的是啥呀？
2: 唱的是文州官。

0: 不去说恩不忘安。
1: 哦，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的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子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2: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1: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有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1: 对，
2: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1: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你看，是需要在现场听戏曲才能感受得到吧？提到李白，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

0: 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1: 对、啊、
0: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碰好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1: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0: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向古老的徽调致敬，所以呢就安排我学了一段醉卧长安，我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唱过这么一段。

0: 棒了，那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4: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4: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0: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也》赋能。恭喜此太白也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5: 唱腔弹顿挫，
6: 武魂透激昂。
5: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6: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张艺翔。
5: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0: 展，
1: 我们将首战创新，让戏韵永存。
2: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3: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4: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3: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
5: 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20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20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她，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4: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6: 听见所有的女孩后面太后发功，所以请去阻挡，
4: 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5: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那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7: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的。
5: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月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8: 红酥水，黄藤酒，山盟水色，青丝难吐，莫莫莫。
5: 唐婉也是一样，在他几年之后看见陆游在沈园写的这个钗头凤，又给他写了一个后阙：
9: 四姓翁，三姓翁，

0: 欲送晚婚，花易笼。怕森信
1: 他们的爱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自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万妹，深渊一笔，竟是永诀，我死次炯炯一生无

0: 精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西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啊、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闷闷闷闷，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2: 好。

0: 这就对了，是吧，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越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0: 举个例子，
2: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越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越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1: 李妹妹，今天是送骨头进去，
0: 也很 man 啊。
1: 不对，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3: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2: 是的，
1: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嗯，多妙。
0: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

0: 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1: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嘛，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0: happy ending。
1: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越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唐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唐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2: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4: 我们讲这个爱而不得，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0: 尤其越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越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5: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越剧的越白啊或者是唱腔来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0: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5: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0: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越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君问你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越剧来表达？
1: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0: 12岁，
1: 那个时候情都还没初开吧。想一下啊，《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咱们用影派的版本来唱。

0: 谢谢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再问心雨，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真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春，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哎呀，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哎呦，
1: 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星宇生气了，你需要你去哄他。
2: 哎呀，娘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吃吃这股滋补国宝东阿阿胶，你去宽死了我吧！啊！
1: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3: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2: 一顾是阆苑仙吧，
4: 一顾是美女扶霞，
2: 煞色没几缘，
4: 今生偏有女色。

0: 杀身有几远？
1: 是何心事总是花？
2: 哎呦，真的美呀！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3: 谢谢
4: 谢谢谢谢。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月韵流芳，戏声悠扬。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星宇。
1: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他将在戏宇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5: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
6: 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现诗词它的美妙意境。

0: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卡了。

0: 分的来自
1: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
2: 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游自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哦，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2: 绝对好。
0: 佩奇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佩奇老师。
0: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0: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真高啊，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1: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0: 好嘞。

0: 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那蓝天的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4: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3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

0: 早，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1: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0: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1: 嗯，
0: 刺完精忠报国四个字之后有四句诗：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尽忠报国标林烟。
1: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就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0: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四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弓，雄赳赳排列着民服上将，虎威威，力犬枪，战马日隆。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1: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哈。
0: 它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1: 对，
0: 你像这个《洪阳洞》里的杨延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1: 这个我拦您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0: 我们都听过，
1: 对吧？
0: 是吧，师姐？好极了，
1: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2: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的？
3: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2: 我献丑献丑。为国家，
3: 等等。

0: 哦，
1: 好，
2: 献丑献丑。
1: 太好了，金团子啊，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
3: 佩奇老师的嗓音，天然的条件和蓝天和我就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属于那个比较立的、窄的、细的，不没有那么响堂。可是刘老师那个就很宽很厚。哎，其实更符合杨彦昭这个人物，
0: 特别特别的棒。于老板，
2: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缇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3: 是岳美缇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嗯，女小生，儒雅之极，我们就特别爱看她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0: 那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山东卫视戏宇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昆曲女小生岳美缇。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

0: 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男，从古到今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那跳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勇气，要胆子要大，要排好戏，排好了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美婷老师，谢谢。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请蓝天老师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长。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问世间你人
1: 多，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极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4: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5: 款款相思，年华富裕，昔日宝黛再续红楼梦中情。
6: 扮上贾宝玉那一瞬间恍如隔世，17年的时间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圆了这个梦。
5: 嬉皮唱腔，圆舞曲调，天作佳偶，舞动爱的华尔兹。
7: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珍妃唯美的爱恋。
5: 断肠之水，悲欢离合，师徒联袂，重现往日情意长。
8: 用我的方式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最传统的文化之美。
5: 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爱情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戏宇宙的舞台上与您共赏好戏。那首先让我们欢迎来到今天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

0: 双语组合又再现我们的西宇宙舞台了。一哥，中间没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自己学点什么新戏？学点什么新戏？这怎么了？这是怕我考你是吗？有没有学点什么新戏呀？
1: 今夜做事里太差，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
2: 好人家待人家，不该写插着海棠花。扭扭捏捏是好看，风流姐我在这朵海棠花。
1: 海棠，
0: 别唱了，再唱露馅了就。
2: 我们请坐，
1: 快快上座。
0: 本期的主题呢就是爱情。在我们的戏曲中其实有很多那种爱情，对不对？
2: 爱情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遗憾的是我作为老生很少有机会在台上跟旦角谈恋爱。我们不讲爱情，我们讲世情，比如说夫妻之情、兄弟之情、君臣之情、家族的情谊等等。所以呢，每次说我要跟于毅老师在一块儿拉个小手啊，对个小眼神啊，我就不会了，我不会谈恋爱，老生不会谈恋爱。
0: 所以今天我们三组创演嘉宾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有请优小梦为我们请出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3: 大家好，我是优小梦。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可是大有来头，她与《红楼梦》有不解之缘，被誉为粤剧第三代林妹妹。为了本次创演，她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助阵，这位嘉宾究竟是谁？一起走进《相思赋予谁》的创演故事。
4: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我与越剧的结缘呢，其实源于我的爷爷。小时候他很喜欢打开电视播放越剧电影《红楼梦》，当时这个王文娟老师塑造的林黛玉形象呢，非常的古典，非常的优雅。从此以后呢，林黛玉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播下了一颗很深的种子，我就爱上了越剧。

0: 记得当时是2006年啊，有一个非常火的选秀叫《红楼梦中人》，因为对《红楼梦》有情结，然后我也报名参赛了林黛玉这个角色的选拔。参赛的选手特别特别多，竞争压力也是很大。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一路走到最后，然后成为黛玉组的冠军。后来呢，出现一点状况，就是走到最后饰演主要角色必须要签约，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我是不能接受这样放弃戏曲离开越剧舞台。后来通过王文娟老师的引荐呢，我进入了上月的红楼团。我认为这是我最理想的归宿吧，也是我的初心所在。特别开心呢，这次接到咱们戏宇宙的邀请，能在这个舞台上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红楼梦》。但是我的搭档找谁呢？其实我心目中呢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他就是余少群。当年他呢也参加了这个《红楼梦》中人的选秀，但是很遗憾没有饰演宝玉这个角色。他应该也有一个宝玉梦吧。
1: 少群，
2: 少群，
1: 少群。
3: 丹丹，来着。啊，妹妹，我是个多愁多病身啊，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4: 哎呀，你该死的，浮生霸道。
1: 好了好了，别演了，
3: 继续来呀，
1: 别演了。
3: 我刚刚。哎呀。

0: 有感觉。
1: 开心了，你过来。
2: 舍我其谁？
3: 丹丹呢，跟我17年前，就认识。当时我正在参加上海赛区的贾宝玉的选拔，正在这个时候，梅兰芳剧组到江南选梅兰芳的这个角色。
4: 这意思。
5: 整个挺协调。
4: 没事。
3: 那时候我已经入伍强了，那我的宝玉梦就快实现了。但这个时候呢，见了陈凯歌导演之后，直接让我去北京。这变成另外一条线了，所以我的《红楼梦》，我的宝玉梦，到这个时候它就交错了，就断了。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缘分，怎么绕它也绕不开。当年因为梅兰芳让我错失了宝玉的这样一个机会，哎，但是你看，在今天，在咱们戏宇宙，又有这样一个缘分，让我能够圆这个梦。
1: 我们也晒过同框的照片。网友就每次呼声就是说很想看我们演宝黛，大家戏称这是世纪之约。
3: 红楼是我的情节，我相信也是李绪丹的情节，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到红楼，这个感觉它就来了。天上掉下个林
1: 妹妹，是一朵。这一期它的主题是爱情方面，天上掉下林妹妹，这个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腔融合进去。它是结合了影视的表演跟歌曲的演绎，又有戏曲的元素，它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0: 我是第一次扮演越剧的贾宝玉的形象，一直想，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1: 200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2: 17年了，
1: 比小龙女、杨过还要长。
2: 还要长。
0: 这个创作的过程是让我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奇思妙想，我相信观众朋友会感受到那份宝黛的爱情的那个美。

0: 感谢这对才子佳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换完服装的于少群老师和李旭丹老师来到我们的赏析区。
1: 其实在看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来到现场的嘉宾和创演人将会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将会为每一个作品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达到了60，它将点亮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我们的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1: 泰山岩岩，鲁邦所占，乡音戏言，汝央重现。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咱们山东戏的专场，我呀也是满心期待呀，哈哈哈哈哈哈！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演员于毅，欢迎。
2: 久归故园，相思所感。
3: 听戏之境，莫忘点赞。
2: 大家好，我是于毅，今天诸位看官，我们期待
3: 好戏开场。
0: 两位赏戏人今天都特别的兴奋，那我们也特别期待在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4: 这是我的老公，他很体贴。
5: 来了。
6: 哇哦，不错呀。
7: 见他一面。
8: 这是我的儿子，他很孝顺。哎。可我觉得他有点神经质。
9: 这是我的爸爸，他很可爱，非常非常非常爱吴音戏。

0: 父亲，他每天都在剧院里练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演出，自己化妆、穿戏服、研究戏文。在他的不断的努力下，不仅唱戏有了进步，还邂逅了他的女主角，那就是我的妈妈崔娟女士。出生在这戏曲世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学习了这些五音戏。但有的时候我也好奇，就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喜欢五音戏。
1: 我最早接触戏曲啊，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唱戏嘛，我父亲就把我弟兄两个一块儿送进了五音戏剧院去学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有一段排斥期，因为那个时候这演出的环境特别艰苦，每年这个冬天的时候下乡演出。但是呢，我想演这个戏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都是演的一些我们家长里短、身边的故事、身边的事儿。我从事它以后，我才知道它不是单纯的一份职业，更多的升华成一种传承，一种中国文化的传承。
0: 你看，一说到戏，我父亲眼里就有了光。后来为了让00后的哥哥姐姐们也喜欢戏曲，我的父亲找朋友一起写词做音乐。当他信心满满地走到奶奶面前，看他的表情好像不太妙啊。
2: 听着棋盘挺好，旋律也挺好，但这不是文艺戏，听不出来是什么是文艺戏，就听见那个老婆子砸了还。
3: 我就想把拐墨的这个里边这个经典对白融进去，然后呢先强化灌输，就像一个钥匙似的打开五音戏的这个大门来，然后再去欣赏其他的五音戏的这些音乐。
2: 你创新可以，但是五音戏你必须这个戏曲你得扩大，你倒腾啥我接受不了，其他观众更接受不了，你别倒腾，你就按这五音戏走就行。
0: 奶奶的否定给了他一些挫败感，但爸爸从未放弃，他还是找外援了。而这位老师就是周一露姐姐，是我们家乡又有才华又有美貌的女歌手。
3: 哎，一露，我觉得五音戏它作为400多年的一个大众喜欢的一种艺术，怎么能够跟时代结合，怎么让年轻人喜欢，所以说我就创作这首奇音。
4: 现在就目前这个版本我听下来，美食啊、名胜古迹啊这些，
3: 包括八大局，
4: 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你们的唱词去把它体现出来。
3: 这个完全可以的，这个完全可以。
4: 所以编曲上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没问题。
0: 后来在周一露姐姐的帮助下，歌曲的改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新出的作品给奶奶听后也觉得不错。
3: 哦，那唱一首先六进的方式唱。然后这波，
5: 这是崔娟的意思吧？
3: 崔娟在唱，这都是第八度唱的。
1: 五音戏据历史的一些资料考究，到现在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如何跟时代去结合？怎么能创造出大家更喜欢的这种作品来，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在你看新媒体啊，这个市场你不去占领，总会有人占领。说实话，我们传统的老艺人，我的老师前辈们，他们演了一辈子戏，观看他们的戏的人可能达不到几十万，我一个账号有时候一个十几秒几十秒的小账号就能突破100万的这种播放量，所以说你看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广的。这次尝试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通过这个五音戏呢，能够感受到淄博的风土人情，感受到这种淄博的人间烟火气。
0: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非常喜欢戏曲。这次爸爸和妈妈跟周一露姐姐一起表演这首歌曲，据说他们换了一层身份，希望你们能喜欢。这是我家乡的声音。

0: 粮啊，酒困，凤面镖客速起吞。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换装完毕的几位老师来到舞台中间。
2: 大家好，我叫石小瑞，是一名舞音戏演员。那非常高兴呢，今天带着我的老婆子来到戏宇宙的现场，为大家演绎我的家乡戏舞音戏。实际上，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作品向大家传递一种热情。那这种热情呢，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是我们坚守传统艺术的这种热情，是我们拥抱平凡生活的热情。那就像我们刚刚戏里面那个语气助词，一个老豆还要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谢谢。
3: 大家好，我叫崔娟，今天很高兴能跟着我的当家的来到我们戏宇宙的舞台。生活中有很多生动的瞬间，我们就想着把比较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一些元素，像周村烧饼、临淄蹴鞠，还有博山陶瓷，还有很多旗文化一起融入到进来。最后还是那一句，一个老豆还要好。谢谢
4: 大家好，我叫周一路，我也是来自咱们山东淄博。其实这个舞音戏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生活都有戏嘛。对，一个楼都嘿呦吼。
1: 两位老师看完这个作品之后感觉如何呀？
5: 特别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6: 非常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2: 感谢各位老师，一个楼都还要好。
7: 淄博火呀。
8: 其实舞音戏我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以后可以加上一个动作。

0: 搜什么？
1: 杀！
0: 一个老头好又好，
2: 哎，这就可以了。
3: 两位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4: 你说这烧烤它再好吃，它能好吃上天我也不信。
3: 对，
4: 但是中国人是特别讲究仪式感的，我觉得淄博的走红跟中国人喜欢的这种仪式感密不可分，所以看了这个秀呢，我决定我要去一趟淄博尝一尝烧烤，一个楼都还有。
0: 淄博欢迎你。
5: 你说关于烧烤它能好吃上天吗？我们山东的人民真是好上天了，好客山东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山东，让他们知道山东人的热情，山东人的厚道，还有山东有那么丰富的好听的地方戏。以后我去了淄博，我除了吃完烧烤之后，我一定要听听五音戏，
0: 一个楼都还有红。
3: 感谢两位老师，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烧烤这个契机，再去了解到淄博其他的一些灿烂的、吸引你的文化，就像今天你们带来的五音戏一样，
6: 是
3: 对吧？给我们再好好的介绍介绍咱五音戏，好不好？两位老师，
6: 好的好的。那五音戏呢，到现在有约400多年的历史了。邓洪山先生，他的艺名叫鲜樱桃，他在1935年的时候，到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第一张黑胶木唱片。灌制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五音戏唱得特别的悦耳，特别动听嘛，上海百代公司就赠送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五音泰斗。老先生回来以后呢，这面锦旗每次演出的时候就挂在演出木条一侧，那久而久之人们就说，哎，五音戏来了，五音戏来了。这种古老的艺术，我觉着我们也有责任把它继续传承发扬下去，所以说来到这个节目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谢谢。
0: 一个老豆还要好。
3: 我们刚刚在齐音这个作品当中用到了这个拐墨子啊，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再给我们原汁原味的来上一段，让我们感受感受？来，有请。
6: 任凤西施净身霜，月到中秋分外光，在下李茂专靠磨豆腐为生，今天我揽了一桩好买卖，赶快把俺老婆子叫出来磨豆腐嘞。老婆子，老婆子，哎，
7: 当家爹你回来啦。
6: 哟，老婆子，我咋看你这么俊了呢？
7: 那可不，还不是吃了你那买的那冻鹅鹅脚，可是又美容又养颜。哎呀，别说了，咱赶快的干吧。
6: 哎，老婆子，那锤子呢？
7: 我烫好了。
6: 那磨子呢？
7: 扫了。
6: 锅里那水呢？
7: 舀了。
6: 那柴火呢？
7: 抱好了。
6: 那
7: 别说闲话了，咱快

0: 比个老头还要好。
1: 乖儿子，俺不怕少玩耍呐。
0: 老婆子，
1: 咋的呀？
0: 再说。
1: 说不咋。
0: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今天俺拦了个好买卖，要好比个老头还要好。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2: 好，感谢两位老师。这听起来就特别的朗朗上口。我觉得毅哥应该很熟悉，于老板应该听不大懂。这样吧，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基础的淄博话的教学，好吧？于老板可以学学，毅哥你也可以学，因为博山话跟我们青岛话差的很多。
3: 就是那个数字儿吧。
2: 数字儿也行。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可以啊，
1: 杨老咋少问我求不？
2: 那接下来时间，两位老师教我们于老板和易哥来点咱们的拐墨子的经典对白，好不好？
0: 好。哦，就是说，于老板哎，咋的还？或者是易哥哎，咋的还都可以的。
3: 咋的还？
2: 咋的还？
0: 咋的还？
2: 咋的还？
0: 咋的还？咋的还？
4: 于老板，
3: 咋的还？哦，
0: 你听见了吗？
4: 你听见了吗？
0: 俺听见了。
3: 俺听见了。
0: 就这意思。
4: 算上直播吃烧烤，
3: 走一个唠叨还要，这俩跟吵架似的。
1: 这感觉我们也太豪爽了，岳老板啊，
3: 咋的还？
1: 你咋说？
3: 你说。
0: 其实因为这个语气助词嘛，也可以是岳老板咋的还？俺得说，你说不上。你听见了吗？
5: 哎，听见了。
0: 淄博烧烤怎么样啊？
3: 你看人家
5: 烧烤很不
3: 对，
1: 对不起，我们演成别的戏，
3: 演成吵架了。
2: 啊，其实于老板，地方方言在我们各个戏曲当中也是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的，对吧？
3: 啊，在我们京剧当中，比如说丑角儿、五花脸啊这些角色，在大量的这个念白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方言白。一下就带观众进入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地方的特色，所以方言白特别重要。
6: 我以前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要说普通话练台词，那时候我在拼尽全力把我所有口音当中的山东话去掉，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我在塑造其他角色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要刻意的把自己最早听到一个母亲说，哎，顺顺，今天晚上吃什么？哦，我要不给你把饭给你热热吧。我就想，我为什么要把我来自于这个地方的印记抹掉？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环境里去创造我所认为的艺术？所以从那以后，我希望能把我最初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情，用我的方式，一个山东人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真的，我就想这么做。我现在一点不介意我口音里带山东的味道。
2: 我们为自己家乡的这个文化深深的骄傲，也深深的自豪，愿意把它给更多人看，给更多人听。但是我要提醒易哥，刚刚易哥落了一句，全场的观众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遍，提醒他那句口号，来，三、二、一，
7: 一个唠叨还要好。
2: 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齐音赋能，有请。

0: 天天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华彩绽放。恭喜齐音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舞台。
1: 奇风韶韵，五音调，
2: 一腔热爱为骄傲，
3: 五线谱里相思绕，
4: 戏里戏外都说好。
0: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戏种呢？小梦，小梦，
5: 刚才这首五音戏听得真过瘾，小梦也很惊讶，原来五音戏可以这么长。其实啊，我们山东戏曲一直在坚持创新，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就与我们济南市京剧院的新编戏有关，讲述了宋代才女李清照的故事。这次创业人将用一首歌曲演绎她一生的爱情传奇，我们去看看吧。

0: 家好，我叫吴倩，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一名青衣演员。我今天呀，要跟大家聊聊戏曲中的李清照。
1: 长记
0: 我们这出戏呢，讲的是年少的李清照遇到了赵明诚，他们两个一见倾心，后来呢，两人远赴江南，整个剧情呢，也是围绕李清照一生追求文人风骨的这么一个故事。李清照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气的这么一个才女，她既是豪放派又是婉约派的大词人。那这次我想通过暮年的李清照回忆她年少的爱情故事，来向大家展现她的另外一面。这个作品呢，我也是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呈现，戏里面的唱词做了一些口语化的处理，跟流行还有音乐剧或者歌剧来做一个结合，但是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帮手，他和我心目中的赵明诚还比较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其实我更熟悉的是歌剧和音乐剧的舞台，那么这次收到吴倩老师的邀请呢，其实我也是惊喜中带着担忧，因为确实拿捏一个戏曲类的角色真的是十分困难的，要融合两个这种表演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3: 今日初相逢，羞脸粉胜红。
2: 我就用歌剧咱搭一下试试。
0: 可以。
4: 今日初相逢，羞脸粉胜红。
0: 是不是有点太厚重了？其实这一次的表演确实很难把握，因为需要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表演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台词来表现它。可能还需要我们两个人多多的去磨合吧。
2: 要不我换一个诉说感强一点，
0: 可以，我来第一句哈。
3: 今

0: 好听哎，哎
1: 可以、
0: 啊，太好听了，可以可以，
1: 定这个，
0: 行，我觉得可以。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们磨合了很多遍，
2: 从吴倩老师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期待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作品。
3: 有请。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青衣演员吴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超。啊，那我跟于毅老师其实算是本家啊，因为我是一名歌剧、音乐剧演员，我特别特别喜欢戏曲啊，所以这次吴倩老师邀请我来，我是倍感荣幸啊。我已经准备好了，这里学点东西，然后给自己解锁一个新鲜的技能和新鲜的角色。
2: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因为我们毕竟对京剧有深爱，对音乐剧有偏爱，所以这个节目我非常期待。但是容我说两句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我觉得这个节目可能是排演的时间比较仓促，我感觉啊，它是一个

0: 半成品。我们时常讲，你唱戏也好，唱歌也好，那个气质啊，那感觉要把它荡开来，啪，一个一滴水珠掉在那个湖面上，擦，化开，荡开。这个节目没有荡开，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声腔没有走到和声里面去，就显得比较生硬。这个节目不是会限制我们想象，它是刺激了观众的想象，原来让我们听到了最美的京剧旦角的声腔，最好听的音乐剧的男生的歌喉。那目前我觉得好像还差那么一口气。
1: 其实我们还真的是尝试了用歌剧的形式，用音乐剧的形式去诠释这首歌曲，然后加一点戏剧张力在里面，但是发现其实赵明诚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性格，我感觉我自己唱的稍微恢宏了一点，然后当时这个吴倩老师也说，哎，这种方式感觉融合的并不是特别的融洽啊，要不要你再收一点腔体，能够更融洽一点，我们也一直在摸索。
0: 就是我刚刚在看到你这个在里面表演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心里不确定。
1: 其实一直在找那种感觉。
0: 对
1: 对，
0: 你有不确定，不确定呢，你眼睛就透露出那种闪烁，没有这么定心。其实可能只需要三下，你就这样，先看他，看他说不要直瞪瞪的看着他啊，借点地位，脸斜一点，45度角，一、二。三就行了，
1: 一二三，
0: 是不是好多了，自己感觉
1: 得劲儿了。
2: 毅哥还有什么要跟张超弟弟交流的？
3: 和张超弟弟分享，就是戏曲在我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在我身上，它是从影视剧的时候我和它相识的。但是不管在我现在在演的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里面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演国风音乐剧《梦见狮子》里面倪林这个角色，我发现戏曲给我的给养太宝贵了。都说文化自信，我们需要搞很多国风的音乐剧啊，偏戏曲的音乐剧，我们有时候出专辑的时候都会带戏腔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下自己的嗓音和声音。我把倪林的一句念白和你一块分享，你一会儿也可以试一下好吗？想体会《灵魂摆渡》里面这个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倪林这个角色，都有戏曲的方式。
1: 您挑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3: 就是赵丽有一段“君生我未生”，我们一句一句试一下。
1: 行行，
3: 去。

0: 非常
1: 谢谢谢谢，先瞅
0: 很棒。
2: 早知道跟你弄那个男的，那个。我因为戏曲的他们的吞噬性特别强烈，所以刚才如果是于老板的感受是这个作品没有那么融合的时候，其实在搭吴倩老师哪怕是他纯戏曲唱腔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戏曲的韵在里面，可能就会让这个节目更加融合。
3: 李清照这一出戏应该算是新编京剧，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创排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们剧院在创排这出戏的时候是2004年，那当时正好是李清照她诞辰920周年，就是李清照这部剧刚刚排出来的时候，我们剧院李勤老师她的一个定妆照，可以看到她的发型是有刘海的，服装上也会颜色更加艳丽一些，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她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活泼一些。我们从唱腔的方式、发音的方法上再去偏向花旦一点，然后到他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就是属于青衣的这么一个行当了。服装的话，颜色上典雅成熟一些，然后包括表演上也会更加稳重一些。那到了他的老年的这个时候呢，头发就是完全花白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会通过他的表演状态、唱腔的方式，还

0: 还有服装的加成，我们来区分这个人物的年龄段，这样子。
1: 于老板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新编京剧的这种形式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被鼓励？
0: 当然，我们今天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曾经都是新编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质。看到京剧200多年发展的历程，哪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没有自己的新编戏？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新编戏都能够成功，别说是我们，那梅兰芳先生怎么样，照样有很多作品是他自己都承认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没关系，他有成功的新编戏就可以了。而且这些新编戏给了我们后人那么多的宝贵的财富经验供我们去学习，所以这就是新编戏于这个时代和于未来于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1: 感谢我们这些戏曲行当的每一个前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这个作品到底能不能获得100位能量官的青睐？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教舞台绽放时刻，请现场100位能量官为作品一安赋能。恭喜易安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一出戏一生人，方寸舞台入心门。
3: 一首曲一张词，千百音符诉真意。
2: 我是京剧演员吴倩。
3: 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
2: 我们会坚守初心，争取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家乡的声音。接下来这组创演嘉宾有80后喜欢打着快板唱摇滚的，也有60后喜欢说着快书唱吕剧的，当他们遇见彼此，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看一看吧。

0: 大家好，我们是西游乐队，我是主唱周飞，
1: 我是二胡张晓。
0: 要说到我们乐队的风格，其实我觉得叫中华摇滚吧。以前也做过一些跟戏曲融合的一些作品。我们做这种音乐呢，也是为了把更好的传统艺术跟我们做一个结合，做一种更有意义的音乐。
1: 我们接到山东卫视《戏宇宙》这个节目的邀请，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吕剧。那马大宝醉酒呢，又是吕剧里边比较经典的一个唱段。
2: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这出戏讲述的就是马大宝生意不顺，女儿呢也要嫁人了。虽然是缘分很巧，但是心里也是有些苦闷的。
0: 马大宝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中年人嘛，上有老下有小的。而我们这首歌呢，想表达的就是对于生活来说看得比较透、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们对这一段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我们特地
4: 取经去。

0: 我是滨州市吕剧院的一名吕剧演员金延国。
1: 传来一声震天动的中金榜第一名。
0: 吕剧对我来说的意义应该说是初心，从小时候的一知半解到现在的耳熟于心，应该说这也是我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创新坚守。唱吕剧我学了一辈子，唱了一辈子，我就一直唱一直演下去。马大宝喝醉了酒这个曲目啊，是我们吕剧的经典唱段。

0: 在演唱的时候呢，既俏皮又诙谐。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2: 马。
0: 这个马第一句它是咪，一个小滑音。
1: 马大宝喝醉了酒，忙吧家伙，
2: 忙吧家伙。
0: 对，
1: 当当啷啷啷啷啷滴当。
0: 他说在这个地方要加入吕剧的坠琴，他画龙点睛。
2: 你会拉这个吗？哎呀，
3: 我能不能跟咱们的
0: 郑
3: 老师？
0: 九乐队正在练乐，咱们过去听听。
3: 好好。
0: 琵琶、扬琴、坠琴全部用上。
2: 金老师呢，他希望把吕剧的很多元素都融入到这个作品中。
4: 他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5: 那个老师，说实话，我没跟上，这调都没在一块儿，我实在拉不下去。
4: 在定弦上就不是传统的这个方式，一些他特有的滑音，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5: 忘了，
6: 这不行。那个花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呀。
7: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8: 这生意挣不了几文钱，我喝个小酒透个闲，日子踏实越过越平凡，万事都藏在心里面。这赵家成家要结缘，长工要把我闺女见，我不知配的是啥姻缘，只盼闺女无遗憾，无遗憾。哎，不说了，我马大宝还是喝酒吧。

酒馆不一般，我得去瞧瞧看看。

话你都还听进去，看来生意做得比我强，哎，我整天就算瞎忙。

0: 我打上二斤酒，
1: 哎，二斤酒，
0: 再给我弄块炒三鲜，
1: 炒三鲜您嘞。

0: 哎，这老爷子穿的跟咱们不太一样啊。
1: 嗨，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为生活奔波的人。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已经换好服装的金燕国老师以及我们的西游乐队，掌声有请。金老师已经换好了服装，我问一下金老师，您这是醒酒了吗？
3: 对，醒酒了。
2: 醒酒了是吧？我们就自我介绍一下好吧，金老师。
3: 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金燕国，是一名吕剧演员。我学习吕剧呢已经是40多年了。山东吕剧啊，是我们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今天呢，我说快书唱吕剧，进行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
4: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主唱周飞。
5: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二胡张晓。
2: 哎呦，这跟咱们穿的已经一样了是吧，也同样是为生活奔波的人。平时咱们乐队很少涉猎这样的风格，还是一直在做这样的风格？
5: 其实西游乐队的音乐一直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曲艺的。嗯，因为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把这些经典的传统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来，包括这一次这个马大宝喝醉了酒，我们也是融入了吕剧的主弦坠琴，然后坠琴跟二胡的一个结合，更好的还原我们吕剧的这个韵律。我们认为这样的音乐是有价值的。
6: 大家可能觉得传统戏曲是比较沉闷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金老师穿过了那个隧道以后，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酒吧里面，跟年轻人在一起互动，诉说各自生活的不易。哎，你突然发现吕剧好轻松啊，好接地气啊，好好听，而且你不管是韵味还是节奏都搭得很好，那就充分地说明其实我们戏曲在音乐上是可以和现代接轨，也是可以打动更多的年轻观众的，非常好，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老师。
2: 感谢于老板，
7: 一点不骗你，刚才我一直好像闻到酒味儿在身上。回家乡录家乡台的戏宇宙，在这个舞台上能听到家乡戏，我们山东最具代表的吕剧，作为我来说就看得特别开心。谢谢谢谢。
2: 要不然一哥你来到台上，然后咱们用不同的方式切磋一下就是醉酒的状态。掌声有请一哥来到舞台上，有请。
7: 表演醉酒状态的大拿在这儿，嗯，要不然咱让金老师教教我，
2: 那也可以。
3: 好，很荣幸，因为那个马大宝呢，要论戏曲的行当是，他是属于文丑。
2: 文丑。
3: 虽然说是马大宝喝醉了酒，他没有大醉，实际上是微醉。在微醺之后，微醉之后呢，大脑就发晕，大脑发晕呢，他就两边晃。首先，咱们向右边晃，右边晃的重心在右腿。哎晃，哎晃，晃过来，然后又感觉向左边晃，那么左边晃的重心在左腿，那么虚的是右腿过来，然后前倒后仰，哎，就这么一个过程。哦，预备开始，一。

0: 前仰后倒，哦，头晕。
1: 哎呦，哎呦。金老师给我们教了这个步伐之后，那接下来咱就得学学这个就唱腔了，咱们一起学一学好不好？
0: 好，这样我唱一句，各位朋友跟我来一句好不好？
2: 好
1: 嘞。
0: 马大宝喝醉了酒，

0: 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配合，然后咱们赏心区落座。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吕剧的这个醉酒戏，所以我想问问于老板，就是咱们京剧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跟醉酒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戏
1: 啊？那太多了，我们比如说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这是京剧表情包啊。喝酒就是微醺状和完全醉的状是不一样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琼林宴，打官出乡这戏，范仲宇这个老婆孩子找不着了，本来就有点疯，再加上喝点酒还喝醉了，所以他那个那种醉态就让你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大中用的读书人，但是还冲自己有酒量，结果喝了一杯两杯就醉了。

0: 拿着酒杯还哆嗦，到到领台，到到领台，到到，喝完了说溢出来了，嗯，擦一擦，还溅到旁边人，倒进里。酒酒醉人呐、我们一表示、就是醉了，
1: 不是吐了，
0: 吐他就是吐了，
1: 吐了啊！
0: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不美观、就是醉了，
1: 特别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戏曲的表现形式，或是夸张，或是收敛，但是一个又一个的动作就能表示出这个人的状态哈、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哪里让你觉得说这太难了，就不好结合的点？
2: 开始本来以为挺容易，因为毕竟呢，这个是一个全山东人民都会唱的，我认为是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既然朗朗上口，应该很好改编啊，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词来说，它没有旋律，我可以给它赋予旋律，但是这个本身就有旋律，再加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山东的方言在里边。就很难啊！既然是为了旅剧服务的那么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多多留下里边的东西。
0: 这句话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特别值得尊敬的一种创作态度。传统的经典艺术的那些从业者会拒绝新事物的介入，而新事物呢，就觉得你们壳太厚了，他也会在心理上有一种惧怕。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个戏宇宙这个节目，也是为了搭一个平台，打破这个屏障，让大家抱着这种探索的、尝试的、互相借鉴、学习、融合的态度来到这个舞台上，无所谓新还是旧，好就行。
3: 其实啊，我刚拿到周飞老师给我的音乐学堂之后啊，很忐忑，心里打鼓，因为怎么呢，我一听音乐的旋律啊、节奏啊，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感觉怎么办呢？有问题找老师吧，找师傅。我就给我的师傅打电话，我的师傅是著名的吕剧表演艺术家李德江先生。

0: 他说：“你去啊，你要去尝试，你要去尝试创新。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结果？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因为我的师父呢，他这一生啊，都是在致力于旅居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有了我师父他的支持和鼓励，我就尝试了一把，所以才有了今天和周飞老师流行音乐和我们传统戏曲的跨界融合。到现在为止呢，我感觉他还是姓吕。
1: 所有的戏曲，因为他要通过做科，通过每天做一件事的这样反复的训练，所以他的形式感是非常强的，他有侵略性。我们都说民族文化自信，要说我们这个家乡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是一段话剧，一个音乐剧，那前面就是我们的地方戏，就用各种形式都可以融合进来。
2: 对的。说到地方戏，会聊说地方戏的传承。其实知道传承两个字，我们是就先做到后继有人。
0: 我们山东吕剧啊，也在和我们社会同步和时代接轨。年轻的吕剧演员也通过平台直播去宣传吕剧，推荐吕剧。同时呢，我们通过戏曲建校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小学生小朋友也喜欢我们的吕剧。就比如刚才我在后台就碰上了喜欢吕剧的小朋友，去年呢是刚刚获得了戏曲小梅花。哦，
2: 来到现场了是吗？
0: 对对，
2: 掌声有请戏曲小梅花，有请。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齐浩然，我演的是喝面夜中的大路上来了我陈世铎，我是陈世铎。

0: 非常好，人物刻画的也非常有型。对这个角色呢，他出来以后啊，就是他就是陈世铎，陈世铎就是他。
1: 对，还吃了五个大馍馍，是吧？老师平时都怎么说你啊？就是表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你表演的特别好？是吧？
2: 对。
1: 你喜欢唱的时候，别人给你掌声吗？
2: 喜欢。
1: 所以希望以后你能够继续刻画出更多好的吕剧的人物，好不好？
2: 好。
1: 好好唱戏，好不好？
2: 好。
1: 来，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我们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作品《马大宝醉酒》赋能。

0: 四平八稳看人生，
1: 掷地有声水与争，
2: 旅居遥垦喜相逢，戏曲新唱不停工。

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戏宇宙由自不够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马上停车。
1: 好。

你敢打！

0: 机，
1: 快走！
2: 大哥，
3: 快跑啊！
2: 滚！
3: 来！

妹子，交给你了。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看
1: 把你给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0: 中央警卫团？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坐吧。
1: 好。
0: 高连长。 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
2: 他的代号为林浩首长。
0: 林浩首长，
3: 刘洪理政，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4: 是，
3: 请张司令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嗯，
3: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 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的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的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5: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6: 好，
7: 哎。
3: 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6: 嗯，
3: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6: 老胡。
3: 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6: 对，
3: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
6: 嗯，
3: 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6: 行。
8: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6: 好，嗯。
8: 哎，都干什么呢？啊，起来！林总，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
9: 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10: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9: 谢谭班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10: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 尽管过，我韩贵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8: 好，好，好。
10: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8: 哦，一个“铁”字。嗯嗯嗯。嗯，来来，抽一。

0: 这抽一支，王副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改天啊，改天一定。
1: 刘大队长，你好。
2: 你好，高连长。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1: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过铁路，还用多少人？简直是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2: 高连长。
3: 这是津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2: 你连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3: 当然是听你的。
2: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哎，
3: 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七八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2: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0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胡福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哎，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4: 是。
3: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首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
1: 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我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儿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任务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

0: 没事，这只是鬼子的例行检查。我告诉你，今晚雷浩首长要是出现任何意外，我先毙了你！把枪放下来。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
1: 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嗯。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0: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18个。报告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 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1: 嗯，好，你做得很好，
0: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
1: 口令，
2: 停，开灯。
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放开，快！
3: 首长，请吧。

0: 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燕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
1: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0: 哈，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1: 一号首长。
0: 哈，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1: 陈毅军。
0: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2: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1: 哪能呢？
2: 好，再见。
1: 保重。

0: 金浦铁路路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
1: 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2: 嗨，我明白。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指挥官阁下。 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1: 讲。
2: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渭山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 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换车。
0: 好，换车。车，车，
2: 车。这小鬼子啊，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列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3: 依我看啊，

0: 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1: 不不不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
0: 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京浦线瘫痪。啥办法呢？

0: 有了，你说，
1: 我能让他铁甲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翻。哎，
0: 哎呀，没啥关子嘛，快说，
1: 咱事先呢，把铁轨上的道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他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
0: 他到时准翻。哎，这个办法行啊！哎，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哎，好！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它。
2: 试试，
0: 试试。
3: 大队副呢？那边。
0: 火车是准时开的，怎么了，亮子？啊，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好，快去吧！
4: 兄弟们，快！火车快开了，速度！
0: 听我的，使劲，快！这就行了，知道吗？这就行了。
5: 停了，
0: 都弄好了。
5: 长大来了，
0: 是吧？
5: 快点啊！
0: 快撤！
5: 快撤！
0: 快撤！
5: 快点啊！撤！
0: 快撤！

0: 王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1: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0: 咋的了？
1: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0: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2: 您放这儿，
0: 您就硬硬浪浪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嗯，你高兴。
0: 我都跟老红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1: 行行。
3: 漂亮啊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4: 好，哎，走。
2: 彭队长，不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3: 快去找啊！
2: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

0: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
2: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6: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

0: 养力，
1: 润肠通便。
0: 远播甄选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1: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甄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甄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1: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1: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
0: 远播甄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1: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

治两粒远波真选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2: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0: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2: 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凌空同志一块儿去。
3: 张司令，让我去。
0: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2: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4: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0: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5: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4: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5: 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4: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5: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4: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啊？
1: 我们失败了。
0: 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1: 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
1: 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0: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中立？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 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可是，怎么，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不，
1: 阁下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林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林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小林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

0: 这些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哼，请等一下。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卫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好吧，我同意。那就请下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布防。嘿，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嘿，张司令，刘宏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 如果2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2: 是。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0: 知道了。

0: 对逃窜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1: 是。
2: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2: 对，我说过。
3: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2: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3: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刘队长，请吃饭吧。
1: 好。等等。你是哪儿的人？
0: 我是济南人。
1: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不知道。
1: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0: 我……
1: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地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

0: 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1: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1: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就是怎么回事？
1: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0: 哎。

0: 你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刘宏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松尾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刘宏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松尾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2: 走，候车室。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统统缴械！好，交了，
2: 交了，交了，交了，交了，快点，快点，快点！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枣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
1: 等等，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0: 将军，您
1: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嗨。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不对，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千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大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3: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

0: 孩子，忍忍吧，我们没有吃的东西。
1: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0: 上哪儿找水去？
1: 哎呦，这是要用的啊！
2: 还有，
3: 来来来，
1: 来吧，非常用的，
3: 来，来，给你慢点啊！
2: 来来来来，再给我来点，
3: 加一个，
4: 再来一个，
5: 这个好，
2: 真太香了！
3: 来来来，这儿有炖肉，再来点，
2: 就是，
3: 来来，
2: 好，
6: 哎呀，老婆，
3: 马上，粥来了，粥来了，
7: 来啦！
3: 兰妮儿啊，把那煎饼给他们拿过去吧，
7: 哎，
3: 等急了吧？
8: 小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9: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8: 好好好，
10: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8: 哎，老洪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报侄子呢。
11: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3: 少贫嘴。
10: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3: 哎，
12: 来煎饼，
3: 来来来，
13: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14: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呐。
10: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15: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16: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15: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10: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1: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0: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小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
1: 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0: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
2: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6: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
2: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6: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

0: 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0: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便秘，便秘，怎么办？
0: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0: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0: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0: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0: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4: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

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甄选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给我们编辑一生，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6: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7: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8: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9: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2: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7: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0: 这就位，预备。
1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4: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5: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擂鼓发军令，高调来练兵，为我丁家军报国建太平。
1: 在福建南安，一场名为郑成功教场练兵的高甲戏正在上演，演员们演绎着英雄的气魄与壮志豪情。台下观众沉浸其中，仿佛穿越时空，目睹郑成功的传奇一生。而千年古城南安正是这位民族英雄的故乡。
2: 走在南安的街头巷尾，郑成功的符号呢是随处可见。从命名庄重的成功大道，到培育英才的成功小学，从守护健康的成功医院，再到承载历史的郑成功纪念馆，可以说郑成功的符号已经融入了南安人的生活中。
1: 一个南安郡，半部闽南史。南安寓意闽江南部之安定，历史上这里曾是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距离金门最近处仅有6海里。鳌峰山下石井镇的郑氏宗祠是中国大陆最早祭祀郑成功的祠堂。祠堂始建于明代，原为郑氏家庙，后经多次修缮，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闽南建筑风格，红砖灰瓦，燕尾翘脊，雕梁画栋间诉说着家族悠久的历史。
3: 郑芝龙回来重建之后，后面到郑成，
4: 这副楹联是我们石井郑氏的家训，那也是我们族谱里面历代相传下来的。上联呢是列爵王公侯伯子，讲述的是我们家族曾经的荣耀。那下联呢是传家忠孝节义联，我们石井郑氏家族始终把忠义二字列为首位。
1: 郑氏家族祖居河南，始祖郑桓公原名姬友，是周朝时期周幽王的叔父。西周末年天下动荡，王后的父亲申侯借清君侧之名，联合曾国、西夷、犬戎外族围攻都城，使周王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时姬友已经建立郑国，本可偏安一隅，但忧心祖宗社稷和百姓安危的姬友毅然率军护驾，以身殉国，谥号为桓。
4: 郑桓公是周天子的后代，那当时呢给他的封地是在荥阳这个地方，所以有天下郑氏出荥阳之说。所有的郑氏尽管是散居到全世界各地，他们都会记住自己的先祖是从荥阳这个地方出来的。
1: 天下郑氏出荥阳，郑氏家族以郑桓公为荣，也带着忠义家风踏出祖地，闯荡四方。唐光启年间，一支郑氏族人随三王入闽，几经辗转来到石井这个滨海小镇定居。从此他们伴海而生，凭舟楫拓生路，海洋赋予的勇气与坚韧也融入了家族血脉中。今天石井郑氏的后裔主要定居在福建和台湾，

0: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邓孔昭常常往返于两岸，致力于郑成功文化的研究。这一次他专程来到南安参观刚刚落成的郑成功文化中心。郑成功原名郑森，是石井郑氏第十二代后人。清军入关后，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史称南明。在福州称帝的朱玉鉴十分赞赏郑森，特意赐其朱姓，赐名成功，希望这位满怀报国热情的年轻人能肩负起复兴重任。22岁的郑成功担任御营中军都督，然而不久之后清军便攻破了福州。一心力保大明的郑成功开始在沿海各地招募兵友，组建水师。石井马江沿岸白鹤山东麓静卧着一块海上誓师石，300多年前郑成功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指挥水师操练。当时台湾海峡是清军难以逾越的屏障，但郑成功凭借强大的水师在这片海域进退自如。台湾正是反清复明的理想根据地，然而那时的台湾已被荷兰殖民者占领。
1: 当时深受荷兰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日子过得很艰难，很多税收，很多很重的税，苛捐杂税。郑成功想要解救在台湾的中国人，就是必须把荷兰人赶走，收回台湾。
0: 1661年农历2月初1，郑成功身披白甲，头戴素盔，手捧表文，率众即将兴师。一个多月后，近400艘战船从金门六罗湾起航，穿越风浪，目标直指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很快，船上的25000名将士便与敌人在海上展开了殊死较量。郑成功文化中心的一幅海战图描绘了这场战斗的激烈。当时郑氏军队的装备远不及荷兰军队，
1: 郑成功的军队在收复台湾期间和荷兰殖民者的海军之间进行过2次海战。荷兰人实际上他的船舰特别的坚固，那个大炮的射程远，那个威力比较大，但是郑成功军队就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以自己的长处去攻击荷兰人的短处。一个是四面围攻的方法，就是用几条小船去围攻荷兰人的一只大船，这些小船向大船逼近的时候，然后投掷火器。还有一种就是说用牢钩牢住荷兰人的大船，然后自己的小船连接在一起，前仆后继一直往前冲，去给荷兰人的军舰上面的人员短兵相接。
0: 在这场敌强我弱的海战中，凭借智勇双全的战术，郑成功率领的舰队成功击沉荷兰主力战舰，其他敌舰仓皇逃窜。1661年4月30日，将士们顺利登陆台湾岛。在那场战斗中，将士们的英勇深深震撼了荷兰人。在热兰遮城日志中，荷兰人有过这样的记载，其中一人受伤倒卧在城堡前无法撤离，尽管他的身体已被子弹击中多次，躺在地上他仍旧不肯投降，还向城堡上方射出了最后一支箭，令人生畏。经过9个月的浴血奋战，1662年2月1日，郑成功在安平镇接受投降书，成功收复了被侵占长达38年的宝岛台湾。

正成功在台湾带领数万军民屯田垦荒。他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还兴建孔庙，推广儒学，让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台湾百姓感念郑成功，尊称他为开台圣王。

0: 并特许族人在石井重建祠堂。因郑成功曾被南明政权册封为延平王，祠堂便以延平王祠命名。在祠堂的廊柱间镌刻着一幅由康熙皇帝亲自题写的挽联：四镇多尔兴，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治，方知海外有孤忠。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还御赐了一方忠臣匾，家族后人至今把这块牌匾高悬在正厅之上，
1: 希望能够勉励所有的郑氏家族的这个族人学习他的品质，忠臣的品质，小一点的忠于我自己的家族，忠于我们的工作，那往大的忠于我们自己的祖国。
0: 郑钦宗从小与爷爷住在祠堂边的祖屋，在他的家中，一本出版于1982年的《郑成功的传说》详细记载了先祖传奇的一生，也陪伴他度过了童年时光。2016年，在外闯荡8年的郑钦宗回到家乡石井，当时镇上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郑钦宗想起了爷爷当年对他的交代。
1: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下南洋的，我们这家族的做得还不错，我爷爷的婶婶当时跟他说，如果你再出去的话，那我们这个家祠就没有男丁在守着这个家祠了啊，所以我爷爷算是最后面没有出去的那个人。其实老一辈们哈，经常也嘱咐我们，祠堂是家族的根，那莫让故事断了。
0: 家族的血脉在石井，也在台湾。从那时起，郑钦宗沿着先祖郑成功的足迹，走访台湾各地的郑氏宗亲会，帮助两岸郑氏修谱续谱。2024年，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活动在石井举办，近500名台湾郑氏宗亲回到祖地。相同的姓氏镌刻着家族的烙印，相通的文化构筑起原乡的坐标，他们诉说着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情缘，也成为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永恒见证。
2: 在台湾，成功符号也遍布城乡，那是对郑成功屈和赴台爱国爱家的敬仰。成功大学更是将延平拓土兴邦地融入校歌，让学子们铭记。在台湾呢，主祀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座，在这数字的背后呢，是对这位民族英雄深深的怀念。
0: 作为两岸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被许多台湾人视作守护神。每年春节，人们总会来到台南延平郡王祠虔诚祭拜。台南延平郡王祠是台湾第一座纪念郑成功的祠堂，距今已有150年的历史。1874年，清廷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前往台湾督办海防事务，为激励台湾民众知忠义之大可为，沈葆桢奏请朝廷为郑成功追谥建祠。第二年，光绪皇帝颁布一道圣旨，前明故藩朱成功仗节守义，忠烈昭然。这份圣旨至今珍藏在延平郡王祠正殿上方的宝盒之中。农历正月初六，家住彰化的郑家全像往年一样来到这里祭拜先祖。小时候，他就是在这座祠堂第一次听到郑成功的故事，只不过那个时候他只是隐约意识到，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或许

0: 与自己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 我从小的时候就跟我爸妈去扫墓，那么墓碑前面呢总是会出现两个字叫做石井。我当时就在想，那这两个字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我也有跟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去跟他问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说明清楚。我们从小心中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他也姓郑，我也姓郑，郑成功的祖籍也是在石井，我的祖籍也在石井，那么这两者之间又有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但当年少的郑家权翻开族谱，看到最早的记载却是从清乾隆年间开始，当时他无法印证心中的猜测。2023年，郑家权的父亲在台湾离世，临终前捧着族谱留下了遗言。
1: 我爸爸指着这个族谱告诉我说，你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这个话是我爸爸在临终以前他清醒的时候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
0: 一湾浅浅的海峡让两岸的郑氏族人分隔多年。那时郑家权在福建师范大学任教，这也让他有机会实现父亲的遗愿。带着彰化县西湖镇平和里郑氏宗亲历代子孙名册，郑家权来到了南安延平王祠。曰明哲实，坐则天子，为君万邦，百官成事，是石井郑氏家族的自备诗。如今家族中辈分最高的是韦字辈，而在彰化县西湖镇平和里郑氏宗亲历代子孙名册上，这首自备诗有着同样的记载。
1: 我们在台湾这边第一代祖叫做郑虎，他大概是乾隆到嘉庆年间的。
2: 嗯，这边就有
1: 哦，有在，对对，在这边，在这边，是的，
2: 这边就有个郑虎。咱们彰化的郑氏和我们石井的郑氏是同宗同根同源的。
1: 是。
0: 当同样的名字同时出现在石井和台湾两地的族谱之上，一个家族的迁徙轨迹呈现在了人们面前。清乾隆年间，石井郑虎和许多族人一样去往台湾，定居彰化。200多年后，他的后人循着先祖留下的线索找到了家乡，郑家权也终于寻找到自己的根之所在。他是石井郑氏后人，郑成功正是他的先祖。
1: 我们来进行族谱对接，其实是对祖先的一种尊敬，也是一种交代。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0: 郑家权曾翻阅过许多历史文献，在南安石井延平王祠，他见到了与台南延平郡王祠同样的圣旨匾和一方三归世西匾。熟悉的文字让他对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加具象的感受。
1: 郑成功他所强调的是忠跟义，这个忠字啊是我们中华的忠，然后下面加个心，意思是忠是走在一个不偏不倚的一条道路上，义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台湾人呢，他对于郑成功的忠义精神啊，认可程度非常高。
0: 这些年在福建，郑家权深耕体育文化研究，试图通过体育与民间活动的交流，促进两岸的文化认同与理解。每年正

0: 3月13日，在南安都会举行攻炮城活动。相传，攻炮城原是当年郑成功操练士兵时的演练项目。炮城由竹篾扎成，悬挂在十几米的高处。参与者需精准地将鞭炮投掷到炮城上，引燃内藏其中的鞭炮，才算胜利。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攻炮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俗活动，在闽台两地广为流传。今天，在石井镇生活着近4000名郑氏后人，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先祖，也把尽忠报国的家风融入平凡的生活里。有着闽南第一古厝之称的忠献地，是郑氏家族的一座祖宅。古厝始建于清雍正年间，至今保留着三进两落的建筑格局。作为家族第23代后人，郑家天就出生在这里。最热闹的时候，99间屋子里同时生活着上百人。在郑家人看来，家族的兴旺离不开对教育的重视。
1: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郑成功是一名武将，其实呢，他注重教化与教育。他在台湾开办学校，积极推行儒家文化。我们的族谱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宗教传家一世昌，名垂青史有余香。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长辈们说过这一句。
0: 郑家天退休前是一名教师，石井镇营前村是他工作了40多年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营前村的村民们依靠跑船挖蚝，每个月就能有上千元的收入。而当小学老师仅仅有400-500元的工资，学校里没有堆成小山的豪宅，只有讲台、黑板和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是转行挖蚝还是继续教书，郑家天也曾犹豫过。
1: 当时学校的老师很少，只要有一个老师离校，就有2-3个班的孩子的课程被耽误了。只要想到孩子们，放不下他们。
0: 反复思量后，郑家天留在了三尺讲台前。可教书的日子并不容易。20世纪80年代，农村教学资源匮乏，教室的屋顶上满是裂缝，赶上外面下大雨，教室里就下小雨。所以每逢雨季，郑家天总会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买几卷厚厚的篷布，爬上屋顶，用绳子把篷布固定在漏雨的地方，为孩子们遮挡一些雨水。正如300多年前，先祖郑成功用赤诚之心收复台湾，郑家天也默默守护着孩子们的精神家园。好在得知情况后，当地村民伸出了援手。1996年，学校用募集到的40万元善款，建起了第一栋现代化的教学楼。如今，学生们已经拥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已经退休的郑家天时常受邀回到学校，和孩子们讲一讲先祖郑成功的故事。
1: 所以说，他就带领将士们，从厦门出发，然后到金门，然后从金门跨过台湾海峡。
0: 或许此刻他们还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但忠义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底悄然种下。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子会生根发芽，成为孩子们人生道路上的指引。

0: 正月十五元宵夜，南安古城沉浸在五彩斑斓的灯海中，南音高甲戏声声入耳，扣人惊弦。灯火阑珊处，有烟火气，有人情味，更有游子心中最温暖的团圆。
1: 人如海，灯如潮，千里花灯是乡愁的延续。在这片土地上，元宵灯会不仅仅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它更是海内外宗亲思乡爱乡的情感纽带。盏盏明灯点燃了家族的荣誉，也照亮了游子们回家的路。

0: 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6: 游击队，
7: 宪兵。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5: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周三，农历7月14。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聚焦醉驾、盲驾、暴走团等突出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五分钟过黄河，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为城市跨河发展注入新动能。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赛程过半，热闹看比赛的同时，你有没有想过机器人如何分清高速运动的足球和队友，又为何无脸跑呢？以色列拆除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一下属机构，遭多方谴责。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我省仍将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6度，局部地区可达37度以上，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地区可达35度以上。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间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
1: 济南多云，26到34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聊城小雨转阴，25到35度。泰安晴，25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3度。枣庄多云，24到34度。济宁晴，26到35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25到33度。日照多云，26到31度。青岛晴转多云，27到。

0: 29度。烟台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潍坊多云，26到33度。淄博多云转阴，26到37度。滨州多云，25到35度。东营雷阵雨，25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各类突出交通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筑牢道路安全底线的同时推出便民举措，为群众安全顺畅出行构建更完善的法治保障。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记者从山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获悉，今年前7个月，山东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全力以赴稳经济、增动能、激活力，全省经济持续稳健向好、进中提质、承压前行。
1: 一至七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从行业增长面看，41个行业中有32个实现增长。一至六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6%，10大行业门类全部实现增长。一至七月，全省实现进出口总额21244.2亿元，同比增长4.3%。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1.63万亿元，增长5.3%，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76.8%。一至七月，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9%。另外，全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80万人，增长

0: 5.7%。
1: 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昨天通车，至此济南跨黄通道已达22处，为城市跨河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昨天，随着首批车辆平稳驶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济南西部来往车辆跨黄时间从原先约30-40分钟压缩至5分钟。
2: 原来的时候，我们要绕行到锦罗路黄河隧道，或者是说建茂黄河大桥。然后通车之后呢，我们到市区的话，节约了很多的时间。
0: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南起蓝翔中路，北接 G309互通立交，全长约5755米，设计时速60公里。与其他黄河隧道不同，该隧道采用单栋双层设计，上层自南向北通行，下层自北向南通行，
3: 节约城市地下空间，节省投资15%左右。同时，创新设计，把净高从传统的3.5米提高到4.2米，可以满足公交、消防管理及救援车辆通行要求。
0: 黄河济南段属于典型地上悬河，河床下粉质粘土粘性高，并且不规则分布着黄河石，而隧道穿黄区间长约3290米，采用开挖直径达17.5米的山河号盾构基掘进，超大断面叠加复杂地质条件，给施工带来不小挑战。项目团队先后攻克28项技术难题，保障工程顺利推进。
4: 我们为山河号盾构基搭载了智能化装备系统，运用桐木双叶柱浆等新技术，在地下掘进11个月，安全平稳地穿越了地上悬河，实现了最高日径尺18米、月径尺426米，创造了17米级盾构施工的世界纪录。
0: 隧道顺利通车，将进一步促进济南雍河发展，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和辐射带动力。
1: 昨天，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比赛现场，原地跳高项目展开最终角逐。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
5: 据了解，赛项规则要求参赛机器人在10分钟之内完成3次试跳，以机器人跳至最高点时，身体任何部位最低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为跳高成绩，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空翻。赛场四周布设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机器人的跳高数据。
6: 跳高之所以能应用到可能救灾啊、抢险、救援什么，有些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的这个高度可以跳上来。像一些深坑啊什么的，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可以去做。
5: 经过近20台机器人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使用天宫机器人跳出3.4米的成绩，斩获冠军。
7: 不论是本体关节、电气系统，还是说我们的那个强化学的算法，都要去比较高的水平才能取得一个比较高的成绩。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省时省力。
1: 为期5天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赛程过半了，大家热闹看比赛的同时，相信很多人也对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路径产生了兴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看看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上的科技含金量。
8: 我特别想知道他们的关节是怎么工作的。
9: 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呢，就是利用灵巧手来插数据线的比赛。关节怎么活动，我们就让他们来回答。
10: 这个手有22个自由度，然后意味着它有22个主动的关节，就是全直屈的手，它就是每个关节都是用电机去驱动的，它可以很精准的控制，并且它的耐用性相对比较好，散热做得不好它可能会发热，会影响它的性能。
11: 我比较好奇，就是机器人它是怎样识别到这些眼前的东西，比如说这边过来一个球，那边过来一个球员。
5: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到足球赛场。在5v5足球比赛上，所有参赛机器人完全依赖 AI 策略自主运行，无需人类保护员干预，可自主完成跌倒爬起动作。 赛场上，他们是如何识别高速运动的球和分清队友的呢？
12: The robots have two cameras in the eyes.
13: 机器人的眼睛是两个摄像机，这样他们就有了像人类一样的立体视觉系统，可以看到球在哪儿，球速有多快。有两种方式识别队员，一是识别球衣的颜色，我们穿的是蓝色的，有的队是黄色、红色的。另一种方式是队员间通过信号传输，告诉彼此的站位和他们在干。

0: 什么，这样他们就能通过位置识别队友。
1: 在400米小型组赛事中，北京天宫机器人一路捂着脸，上半身大幅扭动，快速奔跑，赢得冠军。独特的无脸跑姿势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工程师说，这都是机器人自主学习的结果。
2: 这个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设计了一个正常人的摆臂跑步的这样一个姿势，然后但是这个机器人它，我们是在仿真里面不断的去给它奖励，给它数据去迭代出来的。然后它在学的时候，它就感觉这样无脸跑更舒服啊，这样因为可能它觉得摆臂对它来说有点累，然后它觉得扭腰扭胯跑起来更轻松一些，然后对他就学出这样一个，相当于是他自己迭代出来的。
1: 在拉拉操、武术等项目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可以完成大扭举、复杂长程动作，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平衡性。
3: 此运动会的话，我们其实主要也是起到一个以赛代练的一个过程，这个大扭矩的这个输出，然后同时能够去保持它平衡的稳定性。那未来的话，我们面向一些极端的一些这种应用场景，那我们就有更好的这个优势。
1: 主办方表示，通过比赛搭建行业对其技术标准的平台，能够让上下游产业链的从业人员充分交流展示，形成人形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落地的行业生态。
4: 今天，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举行。
5: 本届赛事共设置38个大项、1081个小项，金牌总数1620枚。项目设置较上届增加了19%，报名参赛运动员达1.3万人，教练员、裁判员人数超3000人，项目数量和参赛规模均创省运会历史新高。
6: 本届省运会正在组织，遵循分期进行、有序推进的原则。预赛阶段自3月25日启动，已于7月17日全部结束。决赛阶段分为先期分散办赛和赛会集中办赛两个阶段。截至昨天，已完成27个大项、768个小项，已产生金牌1220枚，均平稳顺利举行，取得预期效果。
5: 据了解，本届赛事首次在田径项目上启用高清视频回放系统，在网球、排球等项目上启用鹰眼挑战系统，有效提升了直裁精准度与公信力。
7: 开幕式以“山海寻梦，活力沂蒙”为主题，以沂蒙精神为主线，立足本土特色，彰显齐鲁风采，礼赞时代发展。整体流程分为暖场预热、正式仪式、文体展演三大板块，层层递进，亮点突出。
4: 2026年山东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竞赛昨天在日照五连开赛，来自全省16市的64名选手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完成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两大环节的比拼，同时争夺代表山东征战全国大赛的参赛资格。
5: 本次竞赛首次将认知障碍照护与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应急处置纳入考核，实操环节围绕生活照护、基础照护、康复服务、认知障碍、消防安全应急处置等模块设置考核，覆盖居家、社区、机构三大核心养老场景。
8: 今年赛事迎来了多项重要升级，认知障碍照护与消防安全应急处置都是首次纳入单项考核，精准回应了认知障碍老年人照护刚需和养老机构安全生产的新形势、新要求。
5: 竞赛还引入智能手杖、智能机器人、智能康复设备等供选手操作使用，全面考察选手将基础照护与智慧养老产品相结合的综合能力。
9: 这次我想选用我们的小度机器人，因为它可以拉近这个家属和这个老人之间的距离。
10: 这次有一个非常年龄小的，是02年的小选手，还有个97年的，98年的都有。通过这次竞赛，希望他们起到一个传帮带的一个作用，把他们学到的带到各个机构，来整体的提升我们日照养老护理员的水平。
5: 本次竞赛将产生1、2、3等奖和优秀组织奖，经过集训，最终选拔出4名选手代表山东参加第2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
4: 升学季来临，各地开展集中送学、宣讲等活动，引导大家自觉抵制大操大办、升学宴等陈规陋习，营造崇文重教、文明节俭新风尚。
11: 升学呀，结婚呀，
12: 那几年谁家有事儿，我不是啥的，五百的往外拿，甚至一千。
5: 在德州宁津张大庄镇的农家小院，乡里们正在表演移风易俗短剧，他们根据身边事自编自演，讲述一位母亲要办升

0: 学院社会分子前，最终在亲友劝导下取消宴席的故事。
1: 肩膀提名是人生的一大喜事，但一些变了味的升学宴不仅给建房司令带来了人情负担，更让孩子们在攀比中迷失了方向。
0: 用微剧情讲大道理，用身边事儿劝身边人，这样的短剧把文明新风吹进了乡亲们的心坎里。
2: 我特别受触动，和几个同学已经商量好了，我们不搞排场，也不比阔气，去当志愿者，过一个更有纪念意义的升学季。
0: 除了文艺宣讲，各地还举办简单的集体升学礼，为孩子们送上更有意义的祝福。东营丽金为100余名准大学生举办集体欢送会，并带领他们参观红色展馆、重点企业，感受家乡的发展活力，表达美好期许。临沂市组织200多名准大学生走进沂蒙精神教育基地，学习了解新时期沂蒙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同时感恩父母付出，厚植家国情怀。
3: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要珍惜当下，努力读书，带着沂蒙精神奔赴大学新征程。
4: 连日来，共青团龙口市委联合中铁23局、连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春蕾女童走访慰问暨微心愿圆梦活动，为困境女童送上开学关爱与暖心祝福。
5: 志愿者们通过入户走访与孩子和家长交流沟通，详细了解家庭近况、学习生活实际困难，并现场兑现孩子们的微心愿，为他们送上书包、文具、课外书籍等开学必备物资。志愿者鼓励孩子们自立自强、勤奋好学、乐观向上，用知识成就梦想，同时向家长普及未成年人及女童权益保护知识。社工团队同步完善帮扶档案，开展长期跟踪、心理陪伴和成长服务。
6: 在这样的开学季，我们共青团也采买了一些物资送给这些孩子们，希望他们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能够开心健康、快乐长大。
5: 接下来，龙口市将持续汇聚爱心力量，常态化开展春蕾女童关爱服务，做实做细困境儿童帮扶工作，用心用情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近日，在威海湾南部水域，一名桨板爱好者不慎落水，被困海中。危急时刻，过往的观光游轮船员及时发现了他，并凭借娴熟的应急处置能力将其安全救起。
5: 事发时，威至港湾一号观光游轮正在威海湾海域正常航行，突然一个漂浮在海上的无人桨板引起了船长李慧光的关注。
7: 因为正常的桨板上都有人，现在这个桨板没有人，我就有点疑惑，就开始拿望远镜四处看。哎，突然发现我们船这个左舷有一名落水者，他正在这个双手向我呼救。啊，因为我们平时都有公司应急预案，按照我们这个应急预案的这个操作，首先是，慢车调整航向，向它的下方舷接近。同时，我就用我们的对讲呼叫我们的所有船员，做好应急准备。
5: 此时正值中午12点，落水者在海上漂浮半小时之久，体力严重透支，身体虚脱，情况危急。
8: 就我其实是力竭的一个状态了，我是听到了海鸥的那个叫声，然后之后看到了就是有一艘大船，然后当时我看到它的时候，哇，我那种心里感觉好像我又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吧。
7: 就慢慢的慢速的接近，一点点抓紧时机，看见我们船是涌浪嘛，一下一下，哎，套在它的前面，正合适放在前面，它就伸手，就我直接就套在身上了。
5: 随着浩克山东半岛一号海上游轮业态发展，威海海上观光航线日益成熟，相关船舶均配齐配全专业海上救援设备，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筑牢海上出行安全防线。
4: 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边，你可能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做蛾蚋，也叫蛾螨，体长不过几毫米。你可能不知道，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造成眼睛严重感染。那么，小小蛾蚋究竟携带了怎样的病菌呢？
5: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9: 有研究发现啊，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全身携带多种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啊，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来传播疾病，除了造成眼部的

0: 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1: 更麻烦的是，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手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蛾蚋可以不经由室外而来，又极易繁殖，难以根除。那么，有什么好办法应对呢？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蚋，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通畅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蛾蚋可能造成眼部感染，而且后果很危险。那么一旦蛾蚋触碰了眼睛，该如何处理呢？ 医务人员介绍，蛾蚋造成眼部感染主要有两种常见途径，一是飞虫直接掉落飞入眼内，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于眼部造成污染；二是徒手拍碎捏碎蛾蚋后，手部沾染大量虫体体液、致病菌和碎屑，下意识揉眼会将污染物带入眼内。
0: 最关键的是遵守五不原则，就是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严禁用手直接拍打或者捏碎我们眼部周边的蛾蚋。接触蛾蚋后呢，严禁用污染了的手去揉眼，或用纸巾干擦我们的眼球，也就是我们的眼睛。
1: 蛾蚋入眼可以尝试这样居家急救：温和冲洗，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干净的凉白开也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自来水、井水。分区处理，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若落在黑眼球角膜上，可尝试多冲洗一会儿，看是否可冲出，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及时就医，冲洗后仍可能存在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或虫子无法冲出嵌在眼部，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虫体虽已自行取出，仍然建议就医，并告知医生大致情况，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滴眼液等。
0: 还要注意，处理了蛾蚋后啊，要及时使用七步洗手法来洗手，短期内呢，避免触碰眼、口、鼻周围，洗漱用品呢，单独摆放，分开使用，杜绝交叉污染。此外啊，还特别提醒大家，在我们的黑眼珠周围的异物啊，不建议自行处理，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由医院的专业的大夫来进行处理。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下属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的撤离工作。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以色列方面当天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职业培训中心。按以色列外交部的说法，该中心所在的土地并非近东救济工程处所有。近东救济工程处25号在一份声明中称，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以及四辆装甲车进入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该机构工作人员在场。据了解，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免费职业教育。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
2: 近东救济工程处是一个享有国际豁免权的联合国机构，我们在通过国际法捍卫该机构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将就以色列的行为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将不遗余力捍卫这一机构。
1: 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

0: 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当天也谴责以色列此举。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等地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今年初，以色列拆除该机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办公地，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方正在通过太空军监视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区域，同时也监视镐山以及另外三处已被摧毁的核设施。针对布设水雷行为，美方实行零容忍政策，该政策已全面生效并执行。特朗普4月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可开火将其击沉。在本轮冲突中，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一直是美伊双方博弈的焦点。据国际海事组织最新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袭击主要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
1: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这是大批移民进入休达26天后，西班牙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召开以休达局势为主题的会议。
0: 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统一指挥机制，以协调处理休达移民危机。与此同时，西班牙众议院将在25到31号期间就此次移民危机举行一系列听证会，多名政府官员将先后赴众议院说明有关情况。西班牙飞地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至8月初，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据当地媒体报道，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25号在内阁会议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针对7月底熊本县强震后一大型商场发生爆炸一事，将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原因。
0: 赤泽表示，政府将委托负责燃气事故调查的安全协会成立一个由液化石油气专家等外部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于9月初举行首次会议，正式启动调查。此外，政府还将着手讨论包括制度性对策在内的预防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县加岛町一大型商场在7月底的强震后发生爆炸，导致7人死亡。日本经济产业省和警方、消防等部门对现场展开了调查。截至目前，有关方面一致认为，爆炸很可能由液化石油气引起。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为修正世界标准时间与基于地球自转时间的偏差，国际计量大会将讨论从2027年5月开始以闰时制替代现行的闰秒制。新的闰时制可能在数百年内都无需调整时间，可有效避免频繁调整时间带来的混乱。
0: 世界上有2种常用的时间计量系统，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国际原子时。为协调两个时间计量系统间出现的时刻差，1972年的国际计量大会决定，当两个时间的时刻相差到0.9秒时，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个修正被称作闰秒。闰秒制实施以来已经调整过27次，这种频繁调整对普通人没有什么影响，但可能给一些需要确保时间精准性和稳定性的系统带来混乱。比如2012年增加闰秒时，大型网络服务就发生了故障。此前，国际计量大会已决定最迟在2035年前废除闰秒制，如今这一时间表有望被提前。今年10月举行的国际计量大会将对用闰时取代闰秒进行表决，如果获得通过，新的闰时方案将在2027年5月开始实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

0: 您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既下饭又营养的豆泡娃娃菜。什么叫豆泡啊？就是这个在我们南方叫油豆腐，那就是油豆腐啊。好，接下来我就开始做了。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随后倒入娃娃菜，倒入豆泡，

关火，装盘，然后撒点小葱花点缀一下，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啊，我可得问问了啊，包含这四大营养的蓝莓叶黄素脂啊，这个团购的事儿，您谈的咋样了？观众朋友都急得不行了。您昨天不是说团购有希望了吗？
1: 我跟你们两个报告一个好消息，就这款叶黄素厂家的袁经理有意向跟咱们合作啊。那现在呢，就只差这个价格呢没谈妥了。那他们的市场价定价是多少呢？298元一盒。那么袁经理今天要来咱们现场跟咱们当面谈，我觉得这会儿他应该也该到了吧。
2: 那太好了，赶紧把人请上来吧。
1: 行，刚子你招呼一下。
0: 好嘞，那我们掌声有请蓝莓叶黄素厂家的袁经理上场。没听见吗？我再喊一次，来，掌声有请袁经理上场。哎，怎么回事啊？工作人员，你们谁去外边看看这个袁经理是不是在门口等着呢？
3: 袁老师，门外一个人也没有啊。
1: 不对呀，
0: 咋回事？
1: 袁经理昨天晚上是跟我确认过时间的，怎么这会儿还没到呢？要不这个工作人员，帮我打个电话给袁经理问一问情况。
3: 好的。
1: 通了。喂，袁经理，您现在在哪儿呢？我们这边已经开始了。
4: 哎呦，阮老师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厂里刚出了点急事，领导让我赶紧回去。今天可能赶不到咱现场了。
1: 别呀，袁经理，咱们昨天不是都说好了吗？您临时现在说不来，我怎么跟观众朋友解释呢？
4: 袁老师，真是对不住啊，我这信号不好啊，你先忙啊。
1: 哎，袁经理，挂了，怎么办？啊？
3: 袁老师，我从窗外看见袁经理了，他拎着包往外走，已经走到咱们大楼的门口了。
1: 才走到咱们那个大门口啊？那。立冬，快，赶紧跟我走，
5: 赶紧追他，
1: 赶紧
5: 走，走，
1: 你就在这待着吧啊，我们先走了。
4: 好。
1: 袁经理，
2: 刘明，
6: 哎呦，阮老师，你怎么还跟出来了？
1: 那个，
6: 你怎么还跟出来了呀？
1: 我们工作人员从窗户那儿看着你往大门口走了，我在里边等你，你一不来，你怎么又走了呢？
6: 哎，这个厂里嘛，他
1: 这厂里啥呀？你倒是说呀你！
6: 哎，阮老师，我实话跟您说吧，本来呀，我是想跟您谈的
1: 啊，
6: 但是刚才有一个同行他给我打电话
1: 啊，
6: 他跟我说，你不知道吗？阮老师砍价那可是出了名的狠啊，
1: 他
6: 不扒你一层皮才怪
1: 啊。
6: 那我一听，我这心里直打鼓啊
1: 啊！
6: 我们这蓝莓叶黄素，本来成本它就高，再被您这么一砍，就卖不上价了
1: 啊，
6: 那厂里不就赔本了吗？所以啊，我就临时决定，哎，那我还是不去了。
1: 我有点哭笑不得了，真是。袁经理，就为这么点事儿，您就临阵脱逃啊？
2: 对，袁经理，您说您这么大一个厂家的负责人
1: 啊，
2: 咱们全国那么多的观众朋友，现在正守在电视机前等您上台呢，
1: 是
2: 对吧？您说您这偷偷摸摸的走了，您让我们怎么给大伙儿交代啊？是不是？
1: 是啊，您就算最后您不跟我们这个平台合作了，
2: 对，
1: 那怎么着？您都来都来了，您得上台露个脸吧，对不对？
2: 对，您得露个面儿、啊。
1: 对呀、啊，你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你这么一走。我刚才跟观众朋友说您来了、你说你这么一走给你们厂子，让观众朋友给你们厂子什么印象、啊、
2: 印象能好吗？这个
1: 是吧？
6: 这
2: 而且哈、你看您来都来了、要不然您咱们跟我们回去是吧，咱聊两句这个团购的事，它成与不成咱再说。
1: 对对
2: 对，对不对？
1: 上去坐坐，
2: 再聊几句行不行
1: 啊？
6: 行，那阮老师，那我跟您回去、但是咱有句话说到前面
2: 啊，
6: 这个价格咱可得好好谈。
1: 这价格嘛，肯定要好好谈，对不对？得您满意，我满意。走走走，
6: 我
1: 走，
6: 这
1: 大伙儿走走走走走走。
0: 袁经理啊，你来了就好啊，欢迎您。
6: 刚子老师您好，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晨光生物的袁太增。
1: 袁经理啊，我们的观众朋友盼这个叶黄素的这个团购啊已经盼了很久了，您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吧。
6: 好的好的，我们这款蓝莓叶黄素脂跟市面上普通的产品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的成分很全面， 这是一款四合一的产品，叶黄素酯、蓝莓、玉米黄酯。

0: 和阿尔法亚麻酸，这四样关键的东西全配齐了。我们这是四大营养素，三大主要组合。这款产品呢，市面价现在是298一盒。
1: 298一盒啊，袁经理，这个价格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可真是有点高啊。
0: 是，袁老师，我知道您这么说啊，肯定是要开口砍价了。这么着，不用您砍。今天呢，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1: 啊，
0: 我先让一步，我给您打个9折，268一盒，怎么样？
1: 268呀，还是高。
0: 哎，袁老师，
1: 哎，
0: 您这样，我再让一步，8折，238一盒，这是我能给的最低价了。这款叶黄素它是从优质的万寿菊中提取的，纯度很高，叶黄素酯和玉米黄酯呢，它也是10:1的配比，相当的科学。238一盒，真是底线了。
1: 袁经理，238还是不行。
0: 袁老师，那您给个话，您到底要多少钱一盒？
1: 那袁经理啊，我可就直说了啊，您这款叶黄素酯啊，我的心理价位呢，做团购是59块钱一盒。
0: 59块钱？袁老师，您这可真是，哎，您这不是在跟我谈合作，您这是在往我心上捅刀子呀。我们市场价298一盒的产品，您给我砍到了59，连零头都不到呀！
2: 不是袁经理，您别激动哈、啊。对，
0: 不行，这价格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袁老师，您把我们这叶黄素当路边小摊上的地摊货了？
1: 我当然不是啊，袁经理，我非常了解你们这款产品的好，您还是听立冬的，先坐下说吧。
2: 坐下来。对，别激动。
0: 我告诉你，袁老师，我们这叶黄素酯的提纯技术用的可是国家的发明专利，我们这4合1的叶黄素是我们厂的明星产品，298一盒完全不愁卖，我干嘛要59一盒呢？亏钱跟您合作，哎，早知道这个价，我真不该跟您回来。
1: 袁经理，您先坐着消消气啊。您刚才要走呢，就是因为听说我这个老太太砍价砍得有点狠，但我为什么砍得狠？那别人都没跟你说吗？我告诉你，我这么做是想跟你们这个企业呢互惠共赢。你们企业的产品质量好，这个我完全承认，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吧。您今天带着这款产品第一次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见面，您是不是应该给大伙儿一个能接受的价格？咱们说了，这一个东西它好不好，您得先拿出来让大伙儿尝一尝。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它真的好，那大家以后就认准您这款产品了。即使您恢复到你们原先的市场价，大家因为尝过了，它还是会愿意买，那您后续的这个销量肯定是水涨船高。这个呢，对你们厂家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哦。
0: 这个
1: 你甭这个，这就像我们老百姓到面包店去买面包，3块5块的面包大家都吃过，回回都去3块5块的买，但是今儿出来一个39块钱的一个面包，大家都看看，没吃过呀，39呢，我舍得买吗？我还是买3块5块。所以面包店的老板就把这么贵的面包一块一块放在这个碟子里，拿牙签免费大家吃。好家伙，大家这么一尝啊，哇，这个口感绝对的好，自然就有人愿意花39一个的面包，就这个价格我就把它买回去了。那您今天给我59这个价格，跟这个面包店它是一个道理。袁经理，您说你们这么一个企业，多大的企业呀，好东西生产出来了，我要不说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大家也不知道。好东西生产出来了，那这么大个企业还怕拿点出来让大伙尝尝吗？
0: 哎，这个袁老师，这样吧，
1: 啊，
0: 您要是真想按59的价格做团购，我们厂还有另外一款普通的蓝莓叶黄素，它只加了叶黄素和蓝莓两样成分，它品质呢也过得去，换成这款59一盒，你看行不行？
1: 袁经理，您这个提议我压根儿就不能接受。普通的叶黄素市面上你爸妈也去找过，
2: 满大街都是
1: 啊。
2: 对，
1: 我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找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更好的、市面上不太容易碰得到的这个4合1的产品，叶黄素酯跟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一个组合。你说你们厂的普通的叶黄素，那么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满大街都能买得到，那还需要我的老太太今天跟你

0: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砍价干嘛呀、嗯、对不对？我跟您说了，产品绝对不能换。
1: 哎，文老师，哎，您的眼光啊确实好，可四合一这款59真给不了了。
0: 袁经理呀、啊、我们的观众覆盖全国，就你们企业的这么好的这款产品，只要今天能给大家一个尝试的机会，那未来的销量一飞冲天，一定会爆。
2: 对，
0: 另外而且这款产品的口碑，包括你们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一下子它就立起来，那到时候新客户啊、大客户啊什么的，全都会主动去找你们。这账呢，您得想想，您得算算。
2: 对，
1: 哎，袁老师，这个道理我懂，但是59这个价儿。实在是，
3: 白老师，有另一个叶黄素厂家的万经理想跟您通话，说有急事跟您商量。
0: 万经理，谁呀、啊？行，接进来吧。
4: 哎，阮老师你好。哎呦，我一直看你在跟袁经理谈叶黄素团购了，哎呦，看得我直心急呀、啊。我们厂也有一款叶黄素。也加了玉米黄质，品质不比袁经理的差呀。你这平台影响力那太大了，之前跟你合作过的厂家那产品都火出圈了，59元一盒，我给你做。
0: 万经理啊，这您的意思呢我现在是知道了，我考虑考虑啊。
4: 好、哦、阮老师，那你一定好好考虑考虑我们呀，我等你的好消息。嗯、啊、
0: 哎呵呵，袁经理，
3: 阮老师，又一位，这位是李经理，也想跟
2: 您
3: 通话。
0: 那接进来。喂。
5: 哎，阮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5: 我们也是这个叶黄素厂家，特别的想跟您合作呀。我们刚刚研究出这一款四合一的叶黄素产品，叶黄素酯啊、蓝莓、玉米黄酯、阿尔法亚麻酸都加了，那品质是相当好、啊、你给我们个机会，价格咱都好谈。
0: 行，李经理，您这事儿我知道了，您先容我考虑一下啊。您把电话留给我们工作人员，行的话呢我回头直接给您打回电话，好吧？
5: 行，那我等您电话。
0: 哎，好嘞。那个工作人员，再有这类的电话暂时先别接进来，我现在呢要先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个袁经理啊，这不好意思啊，你也看到了，您不跟我们合作，您看后头有多少厂家在排队等着呢？您说整个这个市场一共就这么大，一旦这个先机让别人占了去了，您再想追我觉得就有点难了。
1: 袁老师
0: 啊，
1: 我
0: 您甭我了，袁经理，上回我跟您聊的时候，我说团购想要8盒1组，您当时跟我说厂子里有40000组现货，只要您今天答应我59一盒，我就在这儿跟您保证一天之内您厂子里的40000组叶黄素能全部订购出去。
1: 一天？
0: 嗯，
1: 40000组。
0: 嗯，
1: 阮老师您还真敢说呀。
0: 嗯，
1: 40000组都59一盒给您，我们得赔多少钱啊？嗯，这样吧，老师，
0: 嗯，
1: 我可以先给您20000组，59一盒。
0: 嗯，
1: 我这啊完全是看在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所以这20000组我要求一天之内全部订完。
0: 嗯，
1: 如果没有订完的话，阮老师，
0: 嗯，
1: 那不好意思，您就得按市场价的8折来给我补差价，您敢不敢答应？
0: 怎么不敢呢？20000组，没问题。成交。我跟您说，一天内订不完我就按8折给您补差价，我老太太说话算话。袁经理，不过您还得给我们大家伙儿包邮哦。
2: 包邮，
1: 行，那就说定了。
0: 嗯，
1: 包邮也没问题。
0: 嗯，
1: 那我这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去了。
0: 好，那
2: 好，
0: 李东送送。慢走啊，袁经理，
6: 慢走。
0: 哎，
6: 慢走，袁经理，
0: 慢走。
7: 阮老师，
0: 哎，
7: 您真是我见过最会砍价的人了
0: 啊！
7: 这四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市场价298一盒，您一砍给砍到59，一盒省了239块钱。
0: 嗯，
7: 一组8盒，这能省1912块钱呢。
2: 对，
0: 我跟你说吧，
7: 啊，
0: 这个呢，一天呢吃2粒，一组呢是8盒，能吃 360天，相当于一整年。
7: 一整年，
2: 那就是说，平均一天的话，就需要1.3元呐。嗯。

0: 1.39元。我的天，这个价格你出去买瓶矿泉水都不够啊。但是在阮老师这儿，大家听到了吧，就能吃到4合1的高端的蓝莓叶黄素纸。
1: 我跟你们俩说，很可惜，很可惜什么呢？只给咱们20000组，
2: 数量
1: 太少了。所以观众朋友，现在你们可得抓紧了，刚子，赶紧提醒大家报名啊！
3: 好嘞，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含叶黄素酯啊、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采用国家发明专利工艺，纯度高，活性强，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够吃整整一年，包邮到家。观众朋友还等什么？赶紧抢了，每天只需要1块多。在叶黄素呢，只有20000组啊，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吧，好机会不容错过。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要订购3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啊，你得赶快帮我订上啊。
1: 行，这边给您登记好了。
4: 谢谢袁老师，我刚才看你跟厂家人谈判哈，紧张的我手心全是汗呢。不过你说的真是实话，我们老百姓就印对的，印好的，如果真的好用，即便是以后市场价我们也会买，上超市转悠好多回。这同时加蓝莓、玉米黄酯、亚麻酸的叶黄素压根儿我都没找着，多亏你帬我们找到了，还把价格从298元一盒降到59元一个，这样我一算哈，一天才1块多钱，还不到一根路边的冰棍钱呢，这也太便宜了袁老师。我们心里的都记得你呢啊。
1: 哎呀，跟我呢就别客气了，能帮到您呢就好，您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4: 谢谢你袁老师，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3: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呀，我要订购那个4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
1: 4组啊，这我今天一共就要来了20000组的库存，您这么一定，您后头的朋友这压力可就大喽。
5: 哎，不多不多，阮老师
1: 啊，
5: 我爸妈吧，我岳父岳母，还有俺媳妇儿，还有我自己，你看这叶黄素这么好，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59一盒，我这一算，只要一下订上4组，那可真是省了整整19120元，快2块钱啊，阮老师。说我自己吧，也买过这个叶黄素，包装上它就只写一个叶黄素，最多是加个蓝莓，这个玉米黄质和亚麻酸呢，是真是一次都没看见过。您这个是4大营养3大组合，说的太全了。
0: 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不说这4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叶黄素，您给全家备着，记住了，绝对值。
5: 哎，是，任老师，
1: 哎，
5: 我这4组，您可一定要给我记好了呀。
1: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就您说话的功夫，10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5: 哎，那真是太谢谢阮老师了，再见啊。
1: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的20000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已经被订走了5000多组了，只剩14000多组了，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阮老师您好。
1: 哎，
6: 我要订8组4合1蓝莓叶黄素。
1: 8组啊，我跟您说，现在的库存真的不多了，您订这么多，您一个人也吃不完呢。
6: 吃得完，我们家人多，我公公婆婆，我爸妈，我和我先生，我闺女，还有我妹妹一家。其实啊，我一直啊在找一款好的叶黄素了，像您团购的这种叶黄素、蓝莓、玉米黄质和亚麻酸4大营养3大组合都有的，真的、哦、太少见了，好不容易碰上一款哦，一问价格哎，200多一盒哎，全家人一起吃哎，真吃不起啦。今天哦，看您把价格从298一盒直接砍到了59元一盒啦、我太激动了，一组哦省1912了。我订8组，一共省了15296元呐、我这钱啊，够我好几个月开销了。阮老师啊，我这8组、您可一定要帮我报上来，吃着好，我还会接着吃的。
1: 行，帮您报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6: 好嘞，阮老师啊，那就谢谢您喽，再见。
1: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呢，4合1啊，蓝莓叶黄素酯啊，只剩9000多组了，库存呢又下降了5000组。那大家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

0: 好，具体有请下位朋友。
1: 袁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要订三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一组自己吃，另外两组给同事，我们一块约的。
2: 啊，一块约的，要三组，行，三组帮您登记好了。
1: 哎，谢谢袁老师，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我还真见到过。
2: 嗯。
1: 不光是四合一的，还有国家发明专利，市场价298一盒也是正常的。不过现在有了团购啊，才59一盒，真是便宜到家了。袁老师，我这就算报上名字是吧？
2: 对，这位年轻人，都帮你记好了，放心，包邮到你的地址那儿。
1: 哎，好嘞，谢谢袁老师，那再见了。
2: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啊，仅剩3000多组了，就要断货了，大家真的不能再犹豫了，赶紧拨打小吴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袁老师啊，
2: 哎，
3: 你就赶紧帮我订5组蓝莓叶黄素吧。哎呦，我差一会儿就没货了。
2: 哎呦，你现在是赶上末班车了，还有点，我马上给您登记啊，放心吧。
3: 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袁老师啊，我跟您说吧，
2: 嗯，
3: 我们小区吧有一个跳广场舞的妹妹，她儿子孝顺，就给她买了团购的这个种叶黄素，完她说吃了半年多吧，你感觉特别好，完她就跟我念叨说这个，哎呀，有四大营养素啊，三大组合的，完里面那个叶黄素纸啊和那个玉米黄纸还是10:1的配比，我听她一说吧，你说我活了60多年了，头一回听说吃这个叶黄素它有这么多讲究。不过呀，哎呦，我是真羡慕那小300一盒的叶黄素。哎呦，我说实话，我真心舍不得买，没想到今天你也团购这款叶黄素了，你说帮我们砍到了59一盒。哎呀呀，我这心呢，这都乐开花了。袁老师啊，就我不多说了，您帮我报上名就行。
2: 您放心，您的名是报上了，回头跟你那个跳舞的那个妹妹去说一声，她那是小300，我这是59，你看她怎么羡慕你吧。
3: 太好了太好了，
2: 行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3: 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蓝老师您好，我想订2组四大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一组给我爸，一组给我妈。
2: 2组没问题。
4: 谢谢蓝老师。像您说的这种好的叶黄素啊，外面都得2波兑一盒。巧了，这次看到您团购这么高端的叶黄素，才59一盒，平均一天下来才1块豆点，这也太超值了。我这当女儿的，总算是能给爸妈备上点好东西了。蓝老师，我这2组你帮我记好了吗？
2: 哎呀，真是孝顺的女儿，记好了，记好了。告诉你爸妈，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正在团购的是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含叶黄素纸、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四大营养成分，包含三大主要组合，采用国家发明专利，纯度高，活性强，配比科学，市场价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吃一年，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现在叶黄素只剩1000多组了，再不抢可就真的来不及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比较方便做的菜，这道菜呢就是芦笋、红肠、黑木耳炒鸡蛋。那么需要准备的食材呢也不是很多，有鸡蛋、红肠、芦笋、黑木耳。首先呢，这2个鸡蛋要把它打散，略微的加点盐，稍许盐就可以，然后加点水，接下来把它打散，好，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切火腿肠，把它切成片。火腿肠切完以后，跟黑木耳放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处理这个芦笋，把芦笋斜切成片。芦笋切好后，开火烧水，焯芦笋，水里要加1点盐和1点油。水开了，把芦笋下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芦笋捞出来，开火热锅，加油，蛋液倒入

0: 把炒好的鸡蛋倒进去，快速的翻炒。好，关火，出锅装盆儿。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凉拌菜。做这道凉拌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焯好水的豆腐，还有切好的火腿丁，以及炒好的鸡蛋，还有呢就是焯好水的茼蒿，再备点调料，包括香油、鸡精、盐，就这么多。接下来呢，我就开始操作。首先呢，把这个焯好水的豆腐切丁，先切片儿，再切条，最后再切丁，很简单。大家看，豆腐丁切好了，装到一个大碗里。下面把茼蒿切丁，茼蒿丁切好之后也放到豆腐碗里，随后呢，再把先前炒好的鸡蛋碎把它放到大碗当中，下面把火腿肠丁放到大碗当中，然后加入香油，再放点鸡精，再放入少许的盐，调料放好之后用筷子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把调料搅拌均匀以后呢，就可以装盘了。好了，非常适合夏季吃的凉拌菜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1: 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小鬼子好像知道了什么，
1: 别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远房亲戚，小鬼子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2: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我们现在外敌入侵。
4: 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5: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信赖关系，徐州人垮死了，肯定的，孤独的。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8: 开炮！
9: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